0: 来关注一下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呢，北京地区受到暖气团的控制，气温较高，有利于光化学反应的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三级。在洗车方面，未来三天呢都会有多雷阵雨的天气，洗车指数为四，不太适宜大家清洗车辆。代表预报编辑感谢各位的收听，
1: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

0: 外面的、我想再极致一些呗，我就往里头倒，蹭啊蹭啊蹭，哐就一声，
1: 哟，
0: 也不是很大，但是就听到那护栏啊动了
1: 啊，
0: 碰到护栏上了。后来我说不应该呀、这车不都应该有这雷达吗？他怎么没响呢？我也是过分信任雷达了。后来一看呀、他那个栏杆啊被旁边停的电动车呀撞凸出来了。
1: 哦，
0: 等于突出了一个尖儿
1: 来了，
0: 等于那尖儿顶到我车上了。
1: 明白，
0: 蹭掉一块漆，关键我还是租的车呀。哎呀，我就后悔呀，没买保险呀。当时，
1: 哎呦，租车一定得买保险，还得是全险，
0: 是吧？后来呢，我也是这赶紧给人这进行这个修缮呀，后来也耽误了点时间。哎，我跟他刚才有听众朋友问说，雨佩这个虾米爱吃虾说，租车需要注意什么？没别的特别需要注意的，还是买个保险啊，因为租车一般都是在外地，路况不熟，建议买个保险。
1: 对，买个保险，反正您就踏踏实实的开这车。
0: 哎，因为现在是这样，我也是通过租车才了解啊。现在他某些平台租车软件，他是这样，他会送你一个权益，但他送的这个权益呢，只保障你1500元以上的剐蹭或者赔偿，不包含车轮、车轮毂什么的。如果你是1500元以下的这种小剐蹭啊，是需要你自己付的。我也是上次撞完之后啊，我才了解到，原来就是小刮小蹭，人家是不给赔的，基本上都在1000以内，人家是不给赔也不给报的。
1: 那基本上你，但是我觉得这种小刮小蹭，如果是自己来修的话呢，就是你还可以接受，
0: 你还可以接受，
1: 对吧？然后呢，要如果有其他的事情的话呢，你有这样的一个保险保障呢，你就踏实了。
0: 对，关键是你在平台上买的也更放心一些。
1: 对，其实我发现，其实咱们现在的很多的这个停车位哈，都是。长度是够的，尤其北京长度其实还是够的，因为怕大家真的是停不进去，产生一些纠纷。
0: 对，
1: 但是那个宽度呢，反正现在比如说稍微也不叫特别大，稍微大一点的 SUV、可能停起来的就是会比较的费劲一点，
0: 费点劲，
1: 就有点往外出来一点。
0: 是，而且你想那一溜车就你一个凸出来，有的时候你也觉得挺突兀的。
1: 对，
0: 再一个呢，就是开门的时候，你有时候你不光是开车的，你骑车的也害怕呀，对吧？你往前骑着骑着，怎么这车停这么凸出来？
1: 是，
0: 咱万一一开门，其实也挺危险的。
1: 没错，所以在这方面呢，确实这个，但是呢，其实现在是不鼓励路侧停车的，因为路侧停车就得让它流动起来嘛，但不鼓励长时间停车。另外呢，这个路侧停车呢，也占用道路资源，对吧？
0: 对，
1: 也挤占了，比如说像咱们非机动车啊，的这个空间。
0: 对对对，而且你像有时候路侧停车吧，还有的有些部分道路，我觉得这些年可能好一些了。现在部分道路还有一开门有那种石墩子。包括有路侧有护栏的这种，
1: 现在
0: 护栏
1: 少
0: 了，
1: 石墩子好多了。
0: 对，护栏还是有，但是你开门的时候，就副驾就不太好出，所以这个就是车位的这个规划的时候吧，这些细节可能也得考虑到。
1: 对，而且旁边现在，而且现在咱们旁边其实好多也是施划了一些非机动车的停车位。
0: 嗯，对对对对对
1: 啊，因为这没办法，这个旁边嘛。变道上你必须得施划这个非机动车停车位，现在都没地儿停啊、
0: 昨天就是也是我看到，就是在惠新西街那边，应该是从高速上下来并到那边那个口那儿，也是车就是非机动车共享单车没地儿停了、确实也是没地儿停了，就在那个机动车的那个机动车停车位上啊停满了。后来呢，那个地儿就造成了堵车。为什么堵呢？后来我一研究发现，大家就是找地儿停车呢，没地儿停了呀，因为那都被非机动车占着，就全都堵在这儿，都得判断一下这儿能不能停啊？
1: 对，所以得有点管，得有人管，
0: 堵那儿了。
1: 进了，进球了，进球了
0: 啊！进了，是谁进了？
1: 克罗地亚进了。
0: 克罗地亚进了，
1: 克罗地亚进了。哎呀，其实今天这个荷兰踢的还是非常好的。刚刚美加墨世界杯是吧？
0: 佩里西奇进的球。
1: 美加墨世界杯刚刚呢是比赛进行到下半场开场没多长时间吧？现在因为没有时钟显示，现在呢克罗地亚队进了一个球，1-0啊！你看看，慢镜头，
0: 我看看这球啊，传中。哦，这脚球，哎呦，
1: 13号，
0: 这还是2-1呢，咱也不太那么懂球啊，但是呢，哎呦，这脚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三人五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这里是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8:17问候各位，上午好，我是雨佩。
2: 我们今天话题说说您的车哪一刻让您觉得尺寸买对了或者是买错了，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找到一路畅通，或者在北京时间看到我们的直播。大家好，我是杨洋。
1: 对，说说您家车的尺寸，也可以说一说因为尺寸闹出来的故事啊。可能是这车位特宽啊，就甚至觉得有点富裕，还有可能是这种觉得车位太窄了啊，甚至胡同里啊通行不畅啊，哪些路段有什么样的事儿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包括建议都可以来分享。 OWL 说了，说前些年呀，有段时间我时常开车带着家人去北医三院就诊，说北医三院呢离大门口很远的地方就开始这个车辆分流了，紧凑的车呢就可以进立体停车楼，基本不需要排队，说像 SUV 啊电动车这些超规的只能排着望不到尽头的长队呀，等着地面停车场的空位置。那一刻呀，我深感我这车尺寸买对了。
2: 哎，真的是，就是你到那个时候你只能停到地上停车场，那没办法，那肯定是车位有限哈。
1: 是啊，
2: 这个人家那个小车人家进立体停车楼就很方便，因为北医三院那边自从有了那立体停车楼以后吧，应该说呢就是那边的这个交通呢得到了一个相应的一个缓解。
1: 对，他说了嘛，都分流了嘛。
2: 但是现在大家的这个开车开的越来越大了，好多大型车你真的是也停不进去。
1: 嗯，确实
2: 就很麻烦。
1: 再一个你想想，这地上本身这空间也是有限的，你想想因为它都宽嘛，对吧，所以车位肯定也有限，所以堵的时间肯定也长。
2: 嗯，哈体字说我是来拉仇恨的哈，我有两辆车，一辆呢是福特翼虎 2.0T 大油耗子，早晚高峰根本不敢开，油蹭蹭的掉，出去玩才开。另一个呢是大众速腾 1.6， 平时呢就开它接送娃，贼省油，两车尾号一单一双。另外呢，我自己一般都是骑摩托车到地铁站，不用找车位，找个不碍事的地方一停就行了。但是现在呢也得找，因为现在咱们那个地铁站周边的这个交通秩序啊也是在整治当中，
1: 是，
2: 所以呢咱们一些非机动车也包括有一些那个就是摩托车有相应的停车的位置。
1: 未授权用户说了，说呀，我是一位女司机，胡同牛啊，胡同里开车呀停车已经把车技练出来了，在哪儿停车都很有信心。啊，你看说到女司机，旭旭也说了，我也是女司机啊，车大小啊我觉得跟司机啊有很大的关系，说我们家三台车全都是大型的车辆，但是我开起来呢一点困难都没有，说倒车入库啊从来都是一把轮，觉得首先要做到这司机无论男女开车路上胆大细心就 OK 了。哎，不过像您说的这个，我就是想到现在好多人开车为什么觉得就是容易对这个距离把控不到位的，就是这个车座调的也有问题
2: 啊。
1: 尤其有时候打车的时候看有些司机朋友啊，那个车座调的很低，而且很靠后，就是它确实很有包裹感啊，很舒服，看起来坐着。但是呢，你那车距啊，包括视距啊，一定是不对的。
2: 进了
1: 啊，又减荷。
2: 不带押进了，
1: 我说怎么是追尾了，
2: 而且是 C 罗
1: 啊，1-1哦，现在是下半场60分钟
2: 啊，要看这个球是不是越位，
1: 还是越位在先啊，我们看看这个裁判的这个最终的这个裁定，
2: 要看看是不是越位，大概率是越位，
1: 行，让裁判先判着。我刚才就说到什么，就是你，我记得当时在驾校的时候，好像教练教过，就是说你这双手啊，左手右手，你要正好搭到方向盘上，你那个手的弧就是。这个手腕的位置能搭下来，那是一个最正确的驾驶席位。你要那样，就这个标准啊，
2: 伸直的话，胳膊伸直的，这够着的话，
1: 伸直
2: 是吧？
1: 你的那个手能够搭下来，你那个就是手腕能搭下来，这是正确的
2: 啊。
1: 这样你的视野视距也是正确的。如果你要是说那手都够不着，说明您离那个
2: 够不着遥控吗？
1: 你离的方向盘太远了，
2: 遥控吗？难道
1: 这是一方法？
2: 好吧呀 ，C 罗就是很遗憾啊。其实呢，确实动作非常的干净利索哈，毫不犹豫的，但是确实稍微有一点越位啊。
1: 你的车哪一刻让您觉得尺寸是买对了或者是买错了，欢迎大家在微信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内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啊来回复 polo 或者短袖啊，在一路畅通或者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早间呢有好物推荐给大家，只要299元一件的拉夫劳伦经典纯色的 polo 衫，
2: 对，
1: 了解一下，
2: 反正就是夏天的这个衣柜里，特别是男生的衣柜里哈，一定要有一件 polo 衫，
1: 对
2: 吧，
1: 对
2: 啊。 他刚才有朋友也问说，那立体停车位它的长宽高到底是多少呢？立体停车机械车位呢，其实它的限制是最严格的。
1: 嗯，
2: 机械车位的标准呢非常的小，它的长呢是5米5，宽呢是您看2米2的宽度
1: 哦。
2: 就有的时候那个小车，即便您停上去了以后，旁边如果再停了一辆车哈，你都得踩着中间那个牙子出来，
1: 可不是吗？
2: 很费劲啊。宽是2米2，高呢是1米8，整整1米8、
1: 哦。
2: 所以很多的大中型 SUV 呢是根本塞不进去的，这也是很多的朋友呢就是大车没法租、没法买这种机械车位的一个原因。
1: 嗯，像还有比如说一些特殊的车位，比如说新能源充电车位，它也有相应的标准，那么它的宽度要求是不低于2米8，比普通的车位要宽敞一点，方便大家上下车操作充电。

0: 装充电桩的时候，其实没有这么，因为你小区你建的那个车位，它就没有两米八这么宽，
1: 它都是在原有
0: 两米四就可以了，就是已经是2015年以后的这样的一个标准了。
1: 是的，
0: 是
1: 的，是
0: 吧？比如说，可能现在把那个充电枪安到车的后面，如果是一个实体墙的话，一面实体墙的话，但有的就是什么呀？就是它中间等于是对着的那个车位，中间有一个小过道的那种车位，就得从上面悬下来。
1: 对，
0: 还有那样的呢。
1: 是，包括还有很多老旧小区啊。这种迷你的小车位它也有相关的标准，早年的老旧标准呢只有

0: 两个柱子之间有两个车位的，也有三个车位的。好，那接下来我们请小爱警官，小爱警官给大家来说一下最新路况，有事故是吧？在承寿寺。
1: 对对对，现在提示大家呢，在南三环这个就是分钟寺桥西侧方庄桥区这一路段西向东方向，这是一起这个多车的事故。现在我们看到还有事故车辆停在中间车道，后车通行受到影响，过往司机走这一路段时候多加小心。今天的早间阳光还是相对刺眼，大家在东向道路通行的时候一定要做好安全的防护。那么目前呢，在东二环路段呢，是在一个是建功门桥北侧北向南方向是有交通事故，占用最外侧一条车道，后车通行的时候要多加留意。目前东二环北段的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另外呢，在建功门桥的西侧西向东方向的辅路路段也是有事故，过往司机通行的时候要多加留意。除此之外呢，在西部地区环路当中西二环南段的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这主要是在蔡慧营桥区南向北向南方向中间车道也是发生有交通事故，后车通行的时候要多加留意。西五环路段呢，是在晋元桥南侧由北向南方向最内侧车道也是发生有交通事故，影响后车正常的行驶。今天从早高峰的通行情况来看，还是在8:01前后交通压力是最为突出的，现在呢流量开始有所回落。但是在平峰期时段呢，也是提大家像近期这个暑期我明显的感到游客开始增加，像二环以里去一些这个旅游景点周边，比如说故宫景山周边还有王府井大街，客流都有明显增加的情况，还有就是交通场站周边近期这个客流也会有所增加，请大家合理安排好出行。好，感谢收听路况提示。
2: 好的，感谢小爱警官的路况提示啊。今天早间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你的车哪一刻让你觉得尺寸是买对了或者买错了。微信搜索一路畅通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啊。来听这首歌《边界》。

0: 点球，
1: 你看看
0: 葡萄牙获得了一次点球的机会，因为刚才应该是一个角球还是任意球的一个机会，然后呢这个克罗地亚那个队员啊
1: 犯规了，
0: 就是恨不得从人脸葫芦到下面，你知道吗？就瞪呢，
1: 恶意犯规。
0: 那个重放了很多遍，结果获得了一次点球机会。C 罗来主罚这个点球，在下半场啊，进行到66分43秒的时候，葡萄牙队获得了一次点球机会。我们看看 C 罗能不能把握住这次机会，将比分扳平。
1: 感觉这个点球啊，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无论是国际知名球星也好，还是新秀也好，
0: 都很紧张，
1: 都很紧张。
0: 当判这个点球的时候，哎，开始了。
1: C 罗，许继，哦，球
0: 进了，很轻松。
1: 葡萄牙队1-0，1-1。
0: 对，
1: 现在和克罗地亚的比分是战平。
0: 克罗地亚在禁区内，刚才是禁区内犯规，葡萄牙队获得了一次点球的机会，C 罗将球打进了，1-1。
1: 加油啊，这场比赛越来越好看了，开车的时候别看啊。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1: 燕之屋晚宴采用印尼特钻产区优质燕窝 ，Q 弹爽滑，温润舒服，每天一碗，由内养出好状态。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1: 让大众点评搜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3: 燕之屋。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本时段为您关注一下高速路的情况。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到清河大桥的进京，北沙滩桥双向，京新高速西二旗到建亭桥的进京，京港澳高速杜家坎收费站到大把窑桥的进京，京开高速西红门收费站的进京，通沿高速耿庄桥的进京，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的进京，京城高速北七家桥到黄岗桥的进京，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在西部环路方面，西二环的南段南向北，在南北双向目前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其中呢，蔡胡营桥的北向南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队尾是排到了复兴门桥。在西三环六里桥到紫竹桥的南向北，西四环岳各庄桥到五棵松桥的南向北车多流量大，四海桥南向北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西五环的晋源桥南北向南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另外在南三环承寿寺桥的西向东有事故，占用了中间和外侧车道，西南三环东莞头南桥的外环方向有事故，玉泉营桥西的内环有事故发生，莲石东路莲玉桥的西向东中间车道有事故，京港澳高速杜家坎桥的进京中间车道有事故，京新高速上地进京方向的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再次提示您，7月2号到4号每天的12点到18点，我市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度以上，本市目前正处于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中，请大家注意防范。
0: 三人、古传、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0: 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早上好，我是雨佩。
1: 8:33，大家好，我是杨洋。
0: 你的车哪一刻让您觉得尺寸买对了或者买错了？这是我们的互动话题。
1: 对，有一位朋友说了，哎，应该是开着 polo， 穿着 polo 衫。
0: 哟，这梗挺好啊。
1: 对，
0: 开着 polo 就打高尔夫去是怎么着？
1: 对，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好，我推荐的是拉夫罗伦的纯色经典 polo 衫短袖或者是 polo， 这两天一直在给大家介绍哈。然后我今天拿着这个样衣，我又稍微的再仔细的给大家看了看哈。有一位朋友呢是7962的朋友说，拉夫劳伦的黑色还是白色，好纠结。我看您的头像是一位女生哈，如果纠结两件，因为现在买两件呢其实是还可以再减10块钱，
0: 再减十块钱，
1: 对，我觉得您要不呢就都收了。
0: 是，
1: 如果是说非得黑色和白色选一件的话呢，我个人建议啊，女生可以选择白色啊，没有问题，
0: 清新一些哈。
1: 对，如果有男朋友的话，您可以给他选择一件黑色。然后呢，未授权用户说，我有跟我的身

0: 那个肱二头肌，显着这也很有气势。
1: 那你特别得看那他是肱二头肌还是肥肉，胳膊粗和胳膊粗它也不一样，是吧？
0: 肥肉就咱还是买宽点啊，那肱二头肌呢还是得包裹一下。
1: 对，那另外呢，这款 polo 衫呢，它其实稍微有一点弹性，但是我也看了一下哈，那个弹性啊没有那么大，所以呢，大家在买的时候呢，它基本上我是觉得那个肥度，腰围还是够的，
0: 是的，
1: 但是呢，稍微有一点点的短，但是短的话它显腿长啊，也没有那么短，对，所以呢，大家呢也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号啊，大概呢，我是觉得男生其实买稍微大一点的也挺好看，女生也是这样，
0: 是是是，专柜价这个拉夫劳伦啊，专柜价。基本是在1000元以上，1199元的经典 polo 衫，今天在咱们直播时段呀，只要299，这相当于是不到3折的价格就能够入手这个品牌国际大牌啊，可以真的说是薅羊毛了。有3种颜色啊，黑色、藏青色还有白色，都是从 S 码到2XL 码啊，是全覆盖，男女都能穿。今天呢，下单任选2件加入到购物车，也就是颜色什么都无所谓啊，任选2件一起付款，还能够再立减10元到手，这样相当于是更划算的。因为咱们这个是限量清仓的福利啊，所以这个每款颜色呢都不是特别多。如果您现在听到了有意愿买，

0: 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穿的。
1: 对，
0: 另外呢 polo 衫说实话因为都买到拉夫劳伦了、就是你也没有必要买那么多的 polo 衫。
1: 是，
0: 对，在自己的衣橱当中呢，哎，想起来能穿，哎，
1: 对对对，
0: 我觉得真的就是还是挺好的，就是你买有那么一两件就行了。
1: 你像今天这个活动，我觉得下手两件的话呢，对吧？今儿穿一件，然后换洗着穿，倒着穿也很合适嘛，换个颜色。像平常日常也跟您说说穿搭，像日常在穿 polo 衫，比如说配这种直筒的西裤或者休闲裤，会比较干练一些啊，千万别穿那种就是特宽松的那种，因为本身 polo 衫就是这种很精神的质感嘛。如果您要是想轻松有生活气息一些呢，可以稍微搭条牛仔裤，配双这个小白鞋或者帆布鞋，这种时髦感也是能够体现出来的。如果你比如说这个买两件对吧，和爱人再买一件对吧，搭配着穿的话呢，男生选黑色，女生再配个白色，或者男生选藏青色配女生的白色，出门都非常的很有搭配感，也很出片儿啊。居家休闲的散步遛弯，搭配一条运动裤、卫裤都可以。
0: 对，因为刚才昨天的时候也有朋友说，可能270多。算什么这个圈那个圈的
1: 啊，差不多、
0: 还有积分的什么的，反正270多，有的朋友就已经买到了，就花不到299。
1: 你想咱们这个
0: 到手了，
1: 两件下单是能就便宜20嘛，对吧？一起付款是减10块钱，同时的话呢，如果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够再减5块，所以这差不多，真的。如果您在这个商城里之前购物过，可能还有什么礼券啊，还有一些这种福利什么的叠加一用，估计这个折扣会更高。
0: 对，今年其实非常流行藏蓝色，
1: 藏青色，
0: 对，藏青色，因为藏青色呢，给大家的感觉就是它不像黑的，就是那么的沉，它会还有一点点让你觉得神秘和活跃的感觉，
1: 是
0: 啊，藏青色，所以今年藏青色，特别是男生藏青色呢，会觉得哎，又显得年轻，对，所以很多朋友也会选择这个颜色。当然，黑白这两种颜色呢，就非常非常的经典了啊，什么时候都不过时。
1: 这你说还真是，你看，包括现在你选车也好。你选手机也好，选耳机也好，那颜色上好像你要说专是黑色好像没那么有吸引力。
0: 对，你看
1: 藏青色，对吧？好多人现在都没黑色，索性就是藏青藏蓝色。
0: 而且你看这个摩果手机，它其实隔一段时间就它基本每次都会有一款蓝、但是
1: 对
0: 之前可能是浅蓝、然后这次呢出的就是这种藏蓝深一点的这种蓝，就是深深浅浅，因为蓝色还是给大家一个就是很时尚、然后呢不过时这样的一种感觉。
1: 是，而且蓝色这个也不容易踩坑，很少有人听说我不喜欢蓝色，这是听不到的啊。
0: 对，
1: 你看卫生间用户也说了，拉夫劳伦真的是我对 polo 的初认识，今天我们也是这种

0: 小鱼银说 G6 辅路进京方向在珠江摩尔这儿往北青快速路上入口这个地方是有事故，造成了后方行驶缓慢，谢谢您的提醒，大家也注意这个路况。
1: 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您的爱车，您的爱车尺寸怎么样啊，进您家小区方不方便呀，车位是不是刚刚好啊，觉得宽了还是窄了。

0: 因为夏天的时候还是很容易高温爆胎的。那么放到咱们普通的朋友夏天骑行呢，就比如说出门这个胎压别打得太满，带上两瓶水，少喝多次喝电解质水，优先的选择林荫绿道，别顶着大太阳的冲那种长距离。那么今年的高端自行车呢，不光追求轻，跑得快，耐高温，散热舒服，不管是职业比赛呢，还是日常的大家休闲骑呢，都成了实打实的刚需配置。有计划换车的朋友呢，也不妨多关注，既能够压马路，也能够进山撒野，一台车解锁多种骑行乐趣。
1: 所以了解更多的骑行趣闻，也欢迎大家收听一路畅通奇妙之旅，在每周日下午17点到19点，带您了解骑行的世界有多奇妙。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啊，今天早间我们来说说咱家的爱车啊，您的车在哪一刻让您觉得这尺寸是买对了或者是买错了。刘清伟就说了，出行的时候人多的时候，行李等各种东西一大堆啊，说有一个宽敞的后备箱太重要了，每次出门都被把这个要拉的东西一一的装进去，感觉这尺寸就是我想要的效果，再也不用纠结这不能带那个不能带的问题了。确实随着这个车宽的加剧啊，这好多些朋友现在这个带的东西可能说是越来越多，往车里囤的东西可能也越来越多。
0: 没错，就是平时可能

0: 纵向空间更宽裕了，两车的宽度是差不多持平的，都是无限贴近两米左右
1: 啊、哦，所以这个汽车呢也是越做越大了哈，
0: 真是。
1: 好，我们再关注一下美加墨世界杯，现在呢葡萄牙队对克罗地亚的比赛哈，加时现在呢就是加时十分钟啊，目前呢是场上进行到了加时的两分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0: 哦，这是伤停补时，
1: 伤停补时，对，伤停补时阶段。那我们看到两个队呢，也是在队员上呢进行了一些调整，比如说 C 罗在八十分钟的时候呢，刚刚是下场了，那么我觉得可能是在准备加时赛吧，
0: 是
1: 啊。那么现在呢，克罗地亚队呢也是频繁的换人，也是为加时赛呢做好准备。当然了，我觉得还有，其实还有将近八分钟的时间，我觉得两队还都有机会，
0: 是八分钟奇迹也不是神话呀啊。今天我们聊的这车尺寸啊，其实2026年上市的新车目录当中也可以明显的看得出，尺寸快速增长的车型当中啊，新能源车其实是占了大多数的。那么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燃油车不紧跟变大的趋势呢？我们也来听一听商业评论号商业小诸葛的分析，一起来听一下。
2: 新能源车的体型越做越大，为什么油车不跟上？开研有关部门公布的2026年新车目录，扎堆亮相的新能源车们几乎清一色的都是大块头。比如蔚来的 SUV ES9， 车宽直接达到2.02米，车长超过5.3米，这也并非个例。像智界 V9、极客 8X 等一批新车型，都在朝着更宽、更大的方向迈进。反而是燃油车在尺寸控制上反而相当的克制，哪怕是 SUV， 车宽也普遍集中在1.9米以内。为什么新能源车厂商们会对变大如此执着？还是那两个字：续航。毕竟新能源车的两大痛点就是续航和补能，在电池技术没能取得突破之前，想要增加续航里程，直接的办法就是把电池包做得更大，增加电池容量。但是电池包不能无限加厚，否则会侵占车内乘客的头部空间，车辆的前后部分要安置电机、悬架等部件，所以横向加宽就成了容纳更大电池的必然选择。但燃油车不同，它的

0: 过程当中，要做好这个安全的这种这个确保安全情况下，再向这个车道来并线。所以呢，提醒大家在通行当中要多加注意。从今天这个周五的交通情况来看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晚高峰路面通行压力大。同时呢，明天是周六，明天晚间呢，在工人体育场、还有包括国家体育馆以及五棵松体育馆都会有演出和比赛活动，也希望大家呢，及时了解道路情况，做好合理的出行规划。好，感谢收听路况提示。
1: 好的，感谢小爱警官的路况提示。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啊，今天早间呢，大家也可以在一路畅通或者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 polo 或者短袖啊。回复之后呢，我们今天是清仓特价啊，今天一件拉夫劳伦的纯色经典 polo 衫只要299元，尺码从 S 码到 2XL 都是全覆盖的，三种颜色可选，黑色、藏青色和白色，在我们直播结束之前啊，都是有这个特惠的福利的。
2: 刚刚呢，在北二环小街桥西向东的方向的外侧车道的这个事故呢，现在民警正在现场处理当中。我们也看到呢，西向东的方向的车呢还是挺多的哈。所以大家呢，今天开车的时候啊，觉得天这么热，重要的是。

0: 况预报。
1: 本时段再来关注东部环路的情况，在东二环以建国门桥为节点的南北双向，东三环分钟四桥到双井桥南向北。

0: 哦，我这小球没准还是
1: 看的是21号，是葡萄牙是个乌龙球还是4号进的，所以这个很关键。
0: 这个球应该是不越位，现在应该是正常进球。但是这场球
1: 如果正常进球的话，有可能是不是14号进的？但我们来看一下啊，
0: 对，我们来关注一下啊。
1: C 罗非常的失望哈，真的是一波三折，
0: 真是。
1: 克罗地亚非常的这个金和在说了，克罗地亚这个韧性啊，真的是特别的棒。
0: 是，
1: 所以今天周五的早高峰哈，好，那么现在裁判主裁又到了 VR 席啊，来。
0: 要判定一下这球有没有越位，
1: 要看一下。
0: 哦，这
1: 现在15号其实是
0: 在越位状态，
1: 是在越位，
0: 但是这脚是，
1: 但是看是到底是他射的还是
0: 对要
1: 乌龙球
0: 是撞到了谁的身上？哦，这脚球还真是挺不好判断的。
1: 哎、
0: 看看是不是
1: 他停了一下，他触到球了。
0: 哦，
1: 对，射门。
0: 我们就把时间先交给，
1: 但是他没射门，
0: 主裁判吧。主裁判现在的心情也很紧张，
1: 对，他没射门，因为这个球真的是在比赛已经进到了这个伤停补时阶段的最后关头的时候，
0: 我们
1: 看
0: 主裁判
1: 主裁怎么吹，
0: 吹响了哨声，
1: 怎么吹？
0: 进球取消，进球无效，

0: 舰艇编队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于7月2号上午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启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1: 7月3号 WTT 美国大满贯展开第5个正赛日的争夺，在混双半决赛中，王楚钦、孙颖莎直落3局击败巴西组合雨果·卡尔德拉诺、高桥·布鲁纳，顺利进入到了决赛当中。
0: 我们再回顾一下今天凌晨的美加墨世界杯，西班牙队在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当中呢，3-0击败了奥地利队晋级16强。值得一提的是，奥亚萨瓦尔呢，本届世界杯已经打入了4个球，是西班牙队最佳射手。那么首发出场的85分钟的小将亚马尔呢，虽然没有进球，仍然凭借出色的表现当选国际足联官方评选的最佳球员。
1: 好的，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最新资讯。来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吧，说一说你的车哪一刻让你觉得尺寸买对了或者买错了。现在我们看到比赛还在进行，可能刚才那个 VR 的时间也是又耽误了一点，裁判员还是酌情的给延长了一些。
0: 比赛结束了，主裁判吹响了结束的哨声。那么最后呢，在这场淘汰赛当中真的是一波三折啊，
1: 真的是。

0: 琴呀，然后呢大多是老人呀孩子去坐的话呢，可能就会显得舒服些，但是停车呢又是一个问题，
1: 又是一个问题。
0: 对，好，那大家呢可以继续交流我们今天话题，您的车哪一刻觉得尺寸买对了或者是买错了，同时呢也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是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在我们节目时段回复短袖或者是Polo P-O-L-O 看一看今天的拉芬劳伦单价299的 Polo 衫，
1: 同时有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路况信息，关注一下事故路段，北二环小街桥西向东的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西二环阜成门桥南向北的中间车道有事故，东二环建国门桥北向南的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南二环右安门桥西的东向西外侧车道有事故，西三环丰益桥的北向南中间车道有事故，北四环学院桥东东向西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南四环公益东桥西向东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京港澳高速杜家坎桥的进京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本时段东部环路方面，东二环以建国门桥为节点的南北双向，东三环分钟寺桥到双井桥南向北，国贸到燕沙桥双向，东四环四方桥南向北，红领巾桥到东风北桥双向，东五环平房桥双向，小交亭桥到大黄庄桥南向北。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
1: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0: 和细配的，就有地方我可能就是一些小飞机，
1: 支线旅途比较多，
0: 对，有些地方呢我一定要用这种大飞机，
1: 是，
0: 那另外呢也是满足大家不同的这种个性化的需求，
1: 对
0: 吧。
1: 再有一个就是现在这个自动驾驶的普及，包括未来像 L3 L4 甚至更高级别 L5 L6 的到来啊，可能也会对于车型的这个停车呀，包括像这种路上行驶的安全性安全保障会更强一些，所以它的这个车身的尺寸我觉得相对

0: 方式的这种变化呢，哎，随着一起来变化。当然现在我觉得车确实是，你看现在在很多的小车都已经消失了，
1: 是
0: 对吧？大街上有一段时间大家忽然回到了说小车很节能环保，很有个性
1: 啊，
0: 然后开着也很方便，当然都好停。其实很多之前在国外他也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过程，比如说到小车的时候，非常微型车的来讲，大家觉得停车很方便，然后呢用车成本很低，有这样的。那现在我们进入了一个新能源车的时候呢，觉得越做越大，因为车上是越来越舒服。我觉得这也是随着咱们科技的发展，然后呢咱们整个这个生活的变化，所以这个车的体型也是又开始越来越大了。
1: 再一个我觉得可能也跟这个路有关系，你比如说有的地方的路，你咱就拿北京来说，那宽路大路那么多，好多时候你买这个宽的车呀，那比较好开。你要像去有些南方的，真的有些地方本身路它就容易窄
0: 啊，
1: 还曲了拐弯的。

0: 大家生活的不同的这种变化和样貌。
1: 你看生活当中其实不光有车啊，还有好多这个物品都悄悄变大了啊，像我们的编辑高哥也整理了一些，比如说这种零食的包装，露营车，这种手推车也变大了，行李箱也变大了。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FM 103.9 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况信息。
1: 9:30来关注路况。事故路段，北二环安定门桥西向东内侧车道，北四环学院桥东向西外侧车道，北五环肖家河桥东西向东外侧车道，西三环航天桥南向北外侧车道有事故，提醒后车注意避让。另外，西二环蔡慧英桥到复兴门桥南向北车多拥堵，受其影响，蔡慧英南路南向北也是车行缓慢路段，建议后车提前绕行。
2: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3: 急急如律令，
2: 急能有多急啊？
3: 特急，
2: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0: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是对大千世界的心驰神往。北京交通广播，跃动的坐标，带你从这里出发。

电视剧主角以秦腔名伶一秦娥的半生沉浮为主线，将个人戏梦与秦腔百年命运深度交织，呈现出这门古老艺术从萌芽、鼎盛、沉寂到重生的发展轨迹，映照出传统戏曲在时代浪潮当中的坚韧生命力。发源于我国南方，同样有着数百年历史的昆曲，有着独特的风格和文化魅力。跃动的坐标，我是吴勇。今天我们来和北方昆曲剧院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魏春荣聊一聊一部以秦腔为背景的电视剧带给这位

0: 一直在全国各地的巡演当中。
1: 是的，前一阵子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在南方的很多地方都在做巡演。这个电视剧
2: 主角
1: 对，当时巡演的时候实在是真的是没有时间，等巡演完了以后回来，就是整个给他恶补了一下。
0: 要说到这部电视剧啊，它讲的是一个古老的剧种秦腔。您呢也一直在从事着古老的剧种昆曲的这种，不论是在表演上还有这种昆曲文化的推广上，您一直都在忙碌着。那么有很多的相似之处，那您是不是在追剧的过程当中也时不时的会有这种入戏的感觉？
1: 是的，就是太多的相似的地方了，尤其是前期就是学员班的那一块，就是在
0: 他们还是小孩的时候，
1: 对，然后每天的练功喊嗓，就是他们的那个状态，就是完全真的是让我想起我小时候十岁进入到北方昆曲剧院学员班。
0: 十岁啊？
1: 对对对，学习这个昆曲表演艺术，包括他压腿撕腿的时候，就是那个一星娥小的时候撕胯，就是把那个腿横叉，然后怼到墙那儿，然后拿那个脚使劲去顶踩、
0: 老师拿那棍儿帮着，
1: 对，翻跟头的时候拿棍儿帮、那我们都是经历过，所以就真的是感觉特别的熟悉，特别的亲切的那种感觉。
0: 是吧？那个电视剧当中，这一秦娥可是被他舅舅拖着自行车从大山沟里来到了县城、那个时候是为了有个稳定的这个
1: 工作、对对对，
0: 有稳定的收入、那么您十岁的时候怎么就去了北方昆曲剧团了呢？
1: 真的是这样，你看啊，我们当时进到学员班的以后就会有伙食费，但是呢特别逗，我们这次就是北方昆曲剧院招的这个学员班呢，它针对的呢北京市的孩子们啊，所以说呢可能是各种各样的想法的都有。
0: 那那时候您知道昆曲是什么呀？
1: 不知道但是会知道京剧、黄梅戏和那个上海的越剧，因为他那会儿有那个电影嘛，那会儿还是比较流行的，但是昆曲是真的是不知道。当时是比较有意思，我父母是都没在北京，是我的奶奶带着我和我妹妹，我家里的姨妈就觉得想减轻一下我奶奶的负担，让我去考的这个，因为她是要住校，就是周六回来，周六晚上待一晚上，周日就又到学校
0: 去了，又去学习
1: 了。哎，对、
0: 那时候奶奶是认为你有天赋是吗？
1: 这个天赋这个事情，但是我可能是比较的对于唱歌跳舞是比较擅长的。那会儿比如说在这个学校里的那个歌咏比赛都是领唱，嗓音条件是倒是比较好，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就带我去了。他会参加好几轮的考试。
0: 你说都考什么？是像电视剧里边那个学员班的小孩似的来唱一首歌做个朗诵？
1: 我跟你说一模一样，你知道吗？还有，但是我们会考得很更多一些、然后其实也是让我见个世面。一开始先让唱一首歌，我就唱《我爱北京天安门》，然后朗诵的是那个，我记得是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得雪化时吧。对，我记得特别清楚，
0: 陈毅元帅的一首诗。
1: 对，我当时就是扯着嗓子，就是想尽量的把声音放出去
0: 跟一清娥是一样的，
1: 就是

0: 孩子会拿鼎，会一些基本功的一些东西了。
1: 嗯，
0: 我们就看着，哎呦，真了不起啊！大头能冲下，还怎么拿呀这鼎？然后我们还会要考你，视唱练耳音准，
1: 嗯，
0: 然后还有小品。我当时分的是花旦组，就是每个组的小品都不一样，
1: 嗯，
0: 什么放学回来找钥匙，
1: 啊、
0: 什么扑蝴蝶
1: 啊，
0: 什么各种的，
1: 嗯
0: 嗯，然后还有就是会看你身体的柔韧性，
1: 嗯，
0: 让你去模仿老师，你比如说跑个圆场，老师一个动作你去模仿，看你的模仿能力，考了好几次呢。
1: 那你比如说从十岁进团，什么时候才能开始走上舞台？哪怕跑个龙套呢？
0: 我们先是开始是基本功的训练是一直伴随你的，
1: 嗯，
0: 但是

0: 野里的就是那个梅占百花魁困呐，两年过后就开始要学一些戏了，小的戏，从打基础的戏开始。你比如说我们花旦组就学的是胖公学舌，然后青衣就是我们讲闺门旦学的是思凡，然后我记得很清楚，我学完这个戏以后就汇报演出的，然后就有实践的机会，然后包括当时中央电视台还给我们录了像，当时主持人就是赵忠祥老师，就是说当十几岁的孩子们还在妈妈爸爸的怀抱里撒娇呢，然后北方昆曲剧院的这些小演员们都已经能够登台什么演出，然后就对，就是我们的这个演出。
1: 两年的时间。
0: 两年以后大概我差不多十二三岁吧。
1: 是。那你想就像赵忠祥老师所说的，那十几岁的孩子可能还在家长的这种关怀当中呢，可是你们每天，当然说要成为这个专业的戏曲演员必须要接受这些基本功的这些训练。
0: 是的。
1: 可是多苦啊。
0: 很苦。
1: 你当时有没有那样的一种感觉，干嘛呀这是要。
0: 就是你现在就觉得日子过得好快哈，但是那会儿觉得日子过得好慢。就是盼呀，大家盼盼盼，就盼到周六能够回家。真的有的男孩。

0: 来北京的好的演员剧院团啊，然后包括我们昆曲的那些现在都是老艺术家，当时他们风华正茂，也都是就是三十多岁四十多岁的时候，他们来演出的时候我们都会去观摩，
1: 嗯，
0: 然后把他们也请到我们学员班来给我们授课啊，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就是特别好，
1: 就是通过自己努力之后有可能会成为他们那种样子，是这意思吧？
0: 会有没有那么强烈奇怪了，就是我觉得艺术作品包括描写那些艺术作品，我觉得它都是极致的描写。你比如说一个很想成为舞蹈家的女孩子，看到舞蹈家站在那个舞台上，然后她那种羡慕，幻想到有一天我也成为她这样的其实大多数我觉得还是艺术作品的渲染的更多，因为他要做到一个极致，对吧？但是真正现实当中你想不到那些呢。
1: 十几岁的小孩子练功最难练的是哪个功？
0: 最难练的对于我来说最难练的是腿功，因为我腿硬

0: 就会影响你在今后学戏塑造人物走动作的时候的协调性，有很大很大的关系。
1: 是，今天我还在看一个小视频，是许地老师在讲心身合一。
0: 对，
1: 就是你身上没有功夫，你怎么把你的内心表达出来、啊、
0: 你调动不起来，你
1: 调动不起来、嗯、对，
0: 说师傅我这个腿不听我的，我说那你问问他为什么不听你的，就是缺功嘛。你包括我们脚底下为什么要跑圆场，为什么要练台步，就是为了让你自如，就是你塑造人物的时候能够，你想往前走你就往前走、
1: 嗯、
0: 你真的是不没有好的基本功的话，他就是不跟着你走。
1: 就是这个手眼身法步都是在描述一个角色的每一个细节，如果你的不到位的话，你怎么去演绎他们，那就跟平常普通人是一样的了。
0: 你普通人你最起码你想走还走，但是因为我们是要艺术化的、
1: 嗯、
0: 身体所有东西都有呼吸的、
1: 嗯、
0: 都是有节奏的，你心里想，但是因为你基本功不到，你的腿硬或者是 你的脚步走得不好，它就影响你，你想迈你迈不动，真的是这种感觉。

0: 可能每个人他都会要经历过一段迷茫啊，然后的确是当中我们有一些青年演员啊，王振义，然后那个时候呢，因为蔡老师、蔡文贤老师带着他演戏，并且给他教戏啊一下，哎，就引起我的注意了。
1: 这
0: 老师学上戏，
1: 开始学戏，
0: 就怕这样，你知道吧？一看，哎，他怎么学了，就心里也觉得就我也得学，就这样了，你知道吧？对，人家有默默努力的，
1: 看人家努力，咱也得就觉得
0: 啊，就
1: 不行，咱也得使使劲儿啊。
0: 对对对，哎呦，我一看这个。有进步挺快，哎呀，又有新戏，又学，又，哎呀，跟老师演出，然后我就想，是不是能够有机会，包括跟蔡文贤老师学戏呀，啊？然后就跟老师提出来。我记得《牡丹亭》是我二十一二岁的时候，然后作为院庆演出的剧目，
1: 这是第一次接到这么一部重要的戏当。

0: 个人。那么众多的老师把您引领到了台上之后，那接下来就靠您自己走了。
1: 学生和老师之间嘛，我觉得那个关系是相对非常拧巴的。
0: 嗯，
1: 学生永远在需要老师和老师你别来，别在这跟前纠结。因为需要老师是真的需要，很多地方是需要点拨，但是又怕就哎呀，你想一个动作没完没了，没完没了，就是。但是呢，你终归有一天会脱开老师，自己独立的时候，
0: 自己站在舞台中央。
1: 对，但是就是这个东西，就可能是就是你去怎么审视自己。
0: 嗯，
1: 就是你得回过头来去看自己，你戏它就是在那儿的。比如说这个杜丽娘是蔡老师他揣摩的杜丽娘，然后教给你，教到你以后，你可能有蔡老师的影子，因为是他揣摩的。然后你演过以后，可能你有你自己的感受。
0: 嗯，
1: 那让这个杜丽娘成为你的，真诚的去对待这个舞台。
0: 嗯，
1: 你只要站在这个舞台上，你投入进去了，就是这个角色。
0: 嗯，
1: 而不是说我脑子里还想着其他的，就是你只要站在这个舞台上，那这个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你释放的情绪就是这个人物的情绪，
0: 就是不论是戏比天大也好，还是在台上这种投入也好，其实不论是怎么样，就刚才您说了，哪怕我是舞台上这种原场基本的一些身形动作的这种训练呢，其实都是对于这个舞台的敬畏，
1: 是
0: 吧？
1: 肯定的。
0: 其实说到这儿，刚才您讲到了，当您十几岁的时候苦熬了六年之后，最后留在专业的剧团当中，可能走了绝大多数。
1: 对。
0: 其实对于现在的这种这样的一种生活的这样的一种快速的这种感觉，诱惑力也挺大的。
1: 嗯，

从微观也可以深入普通人在不同阶段的命运把握，自己要成为人生的主角。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吴勇，明天节目再见。

0: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2: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3: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会儿啊？
4: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3: 我忍不住了。
2: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1: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5: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2单呢。
1: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2: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6: 黄灯了，冲过去。
2: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1: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7: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0点整。

0: 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下午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雷雨的时候短时阵风是七级以上，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是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我们再来关注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 6865858 5858。
0: 再来关注一下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情况。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暖气团的控制，气温较高，有利于光化学反应的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未来3天是多雷阵雨的天气，洗车气象指数是4，不太适宜您擦洗您的爱车。代表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心情愉快，一路平安。
3: 仲夏出游正当时，北京博瑞南四环雷克萨斯邀您开启新 ES 越级之旅，暑期限定购车领域，童年奔赴静谧舒适新体验。详询北京博瑞雷克萨斯贵宾专线010-8758-2119，010-8758-2119。
4: 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汽车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张琪赵爽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2: 用车的天下，每天上午10点，实用、有用、好用、易用，用车的天下就在1039汽车天下。
4: 车市热点，
5: 行业动态，
4: 新车资讯，
5: 消费维权，
4: 交管法规，
5: 网罗你的购车生活。
6: Every morning at 10 o'clock，
4: 北京交通广播1039汽车天下。好，10点04分，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1039汽车天下。你好，我是张琪。
0: 大家好，我是张爽。
4: 就是我们前两天跟大家预告的一样，今天呢是我们的保险专场，请到的保险专家于世光老师做客节目，针对今年夏季的一些雨情啊、汛情啊等等，万一我们不希望跟大家发生任何的一些问题哈，万一冰雹砸了，万一车涉水了，万一在山里，哎，这个停车场的位置，那个位置呢刚好被山洪给冲了，怎么来保险理赔呢？包括日常的一些投保问题，大家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直接发送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保险专家来了，跟咱们来一起解决了。
0: 对对对，那天还有人说，哎，你们保险专场，我这个保单这个明年呢多少钱？不是啊，我们今天不卖保险哈，
4: 不卖保险，不做保险价格评估。
0: 哎、对，我们今天啊，就是帮大家去解决一些可能最近您遇到的问题，比如说有些朋友突然发现自己保费上涨了，可能是什么原因？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被冰雹砸了，会去评估啊，说这个到底是我自己去修更划算，还是说我报个保险走保险更划算，以及哎，我报保险的时候我到底要留存哪些证据才能在报保险的时候顺利走完这套程序。所以今天呢咱们不提任何具体保险公司的名字啊，单纯的来解决大家的关于这个保险有些车险当中一些理赔的问题啊，有任何问题给发送上来了。
4: 好的，我们欢迎于世光老师，欢迎您。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好，欢迎于老师。我相信大家其实我在我们预告前两天之后呢，大家已经准备好自己的问题了，发送到北京交通广播或者是今天 FM 聊天室里面就可以。其实北京现在频繁降雨啊，我们看下个星期的天气也都是阵性降雨特别多，然后呢我们会频繁遇到一些比如可能是偶发的山洪，或者是水泡车，或者是山里面的一些特殊的灾害天气等等。那当然希望大家接下来一路平安啊，但是万一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怎么样的一个流程怎么来处理呢？怎么样跟保险公司进行沟通呢？留存证据，咱也不能为了留存证据就冒着雨或山洪的危险在那拿手机拍照吧，怎么来去举证或留存证据，包括保险的这样一些程序呢？于老师先给我们做一个大概的介绍。
7: 好的。这个呢就是如果遇到极端天气，或者有这种旱涝风险的，或者有这种旱涝风险的这种情况的话呢，首先要确认一下，就是咱们驾驶的这台车辆有没有投保这个车损险。 因为如果要是真的是被水泡了，或者是被山洪冲走了，只是车损险来进行这个赔偿责任的。如果咱们只投了交强险或者是三者险，这个保险公司是不会进行一个赔付的。
4: 就是交强险不行，三者也不行。
7: 对，是通过这个车损险来进行一个理赔。
4: 所以这时候呢，大家第一步，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知道自己上没上车损险了。没上车损险的朋友，是掂量一下，在这个季节要上一下。
0: 就是有些朋友他都不知道这些险种，就我身边有些朋友每次提到说，哎，你的车上了什么险？他说
4: 保险，
0: 不知道，就是保险啊。然后可能再问到一些具体的问题，说比如说你的这个上的有没有什么车损啊，然后各种的，他也不知道。然后说那有没有什么车玻璃，不知道。然后有没有这个涉水，不知道。然后可能这个具体的险种，就大家给你一个单子，你就按那个单子觉得还划算，跟去年差不多，可能就直接就交钱了啊。
4: 对，这种车主是不是大家就是全险都给他上了，比较简单？
7: 对，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如果要是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如果没伤的话，建议就不要再动这个车辆了
4: 啊。你看，鸿运说我前几天刚买了保险，车损的价格比去年降低了，可车损险却上涨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就保的价格降低，但是车损险却上涨了。
7: 它每年的这个车损值呢，它是有一定的那个残值的一个扣减。但是呢，造成这个保费上涨的这个原因呢有很多。一个呢就是你过往这个三年的这个理赔记录，包括你五年之内有没有出险，这是影响这个车保费的价格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呢就是今年上线的这个违章系数，和这个有没有注册过这种网约车的平台，然后包括你这车有没有断保，断保的话它的无赔优待系数就没有了，所以这个可能都是影响这个车险价格的一个因素，是这样。
4: 注册网约车这个后台也能够看到吗？比如说我这车确实是个人名下，自己当做私家车的，但是呢比如说下班没事我拉两单，
7: 这个我们是能看到的，
4: 是能看到。
7: 对，这个信息呢基本上就是咱们什么时候注册过这个网约车，然后呢你这一个月如果要说比如说我接的单量大和小，甚至说跑的公里数，其实后台都是能够共享的。
4: 明白。
7: 然后这也是判定保费的一个依据。
4: 明白。跟里程数啊，跟单量啊都绑定的。
7: 是的。
0: 这样，就今天大家有任何就是说可能发现自己的保费有异常，或者发现自己保费上涨了，但是下降了，我估计大家也不会跟我们说哈，下降了就自己默默高兴。但是可能遇到上涨了，包括可能现在大家遇到的一些我要买车，担心说这个品牌如果不给我上保险怎么样，还怎么办啊？因为最近几年大家也遇到过类似的事情，都可以通过咱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一起来跟咱们聊一波哈，就是关于车险当中的种种问题。因为现在可能我们尤其今年啊，我身边的很多朋友说自己的保费就是莫名的就高了，好像去年也没有出险，而且就是传说当中不是出一次险这个保费不会上涨吗？那为什么他就出了一次险，可能处理一点小剐蹭，然后第二年就发现这保费有些涨了大几千块钱啊？说这个到底是什么情况啊？有任何的问题大家都可以来问一问今天于老师啊。然后当然您说哎哪个保险公司好这种咱不问啊，就这个我们答不了。但是呢关于您在车险方面的一些困惑啊，咱们都可以跟于老师一起来互动交流一下啊。
4: 是刚才说的是以汛情还有雨情为主的话呢，如果大家真的遇到了类似泡水车水被泡了，或者遇到冰雹，怎么样来留存证据跟保险公司来联系呢？
7: 首先呢就是尽量的能把这个车就是开到相对安全的地点，然后呢就是肯定包括像咱们1039这个新媒体，然后他们会及时推送一些这个新闻

0: 有这个视频啊或者照片这种新闻证据的话呢，咱们最好先收藏一下，然后等到这个就是雨情小一些或者说是冰雹结束了，咱们第一时间给保险公司打这个报案电话，然后留存的这个证据呢，其实在定损的时候可以当做一种佐证来给到保险公司。
1: 明白。但车里面现在比如说一些智能车也好啊，或者家里的车的行车记录仪都能够记录到，比如说几月几号的几时几分，我正在行驶过程当中比如遭遇了冰雹，这些录像能不能拿做证据？
0: 完全是可以的。
1: 是可以的。

0: 多证据。
1: 是的，
0: 嗯，
2: 但是您别在这个危险的时候自己跑下车拍啊！就之前好像也有人说这个为了保险留证据，然后这边可能下着大雨呢，然后洪水可能都没过脚腕了，自己跑到这车下面去拍这个车可能被泡在水里，这种带有危险性的，其实我们是不必去拍这种证据的。然后我们会根据一些旁的这个佐证，就能证明当时你的车确实是遇到了一个自然灾害。
0: 嗯，
2: 然后去比如说处理泡水车呀，处理这些事情是保险公司会走这个理赔程序的，对吧？
1: 是的，是的。
2: 哦，那比如特别突然呢，就打比方说哈，我就走着，在朝阳区还好好的，哎，突然到了某个区的时候，哗，天降一大片冰雹。但这个时候呢，可能我的这个各个媒体上面也没推送，因为它可能就特别小范围的，也许就山区这一块儿，就这片云，然后就这么一块是有冰雹的，就正好被我赶上了，我的车被砸了。那过一会儿，可能十分钟之后，冰雹也没了，然后天都晴了，什么事儿都没有了。那类似这种，我要怎么去保留证据，才能让他知道我确实被冰雹砸了，然后并且我能走理赔程序呢？
1: 首先有一点就是就是脱降冰雹这种情况其实还是比较普遍的。像去年有两场大一点的冰雹。
0: 是。
1: 然后呢，其实我给个建议呢，就是咱们可以在这个车里头，因为那个直接就拍一个视频，然后它会有叮当叮当砸这个车的这个声音，然后包括就是要是透过这个风挡或者玻璃看到外边的话，也会有那个冰雹的那个冰雹的那个记录，这样的话呢，实际上给到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也是认可的。而且还有一个就是遭遇冰雹这种灾害的话呢，它其实给车上造成的这个损失跟其他自然灾害的损失是不一样的。
0: 嗯，怎么理解呢？
1: 您比如说像脱降冰雹的话，它肯定是车上的这些像什么机器盖子、大顶、后备箱盖，然后包括这个
0: 侧门
1: 它都会有那种软坑。我所谓的软坑是不掉漆的那种。
2: 对，
1: 如果要是石头啊或者树杈子砸下来的话，有可能它就会掉漆了。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今年就是最近这几年吧，然后比较流行的一种修复的一个方式呢，是那个凹陷修复、
0: 无痕修复。
1: 对，无痕修复。因为像冰雹这种事故的话呢，要是搁着以前的话，肯定是要到 4S 店去直接做这个喷漆处理了。但是现在咱们车的价值都比较高嘛，然后如果要是有人在乎这个二手车残值的话，他可以跟保险公司申请这个凹陷修复。这样的话呢，它要尽可能大的保留这个原车漆，而且保险呢也都是可以负责一个理赔的。是这样。
2: 就是还得注意说这个，如果真的做了这全车的喷漆修复，有可能会影响二手车残值，这你还得特意跟保险公司说一下，说我这个就凹陷。

0: 往通州走的时候，我说哎，我说今天那个车怎么这么花呢、嗯、这车盖儿怎么这么花呢？因为恰恰好是那个时间阳光洒在了我的车机盖上、
1: 啊、
0: 然后我仔细一看发现就是全车都是小坑、
1: 嗯、
0: 全车都是，但是可能你的车的颜色的问题，因为原来那是黄的嘛，它不太显这些坑、
1: 嗯、
0: 所以在某一些特定的，比如说你停车场里啊、车库里啊，或一些比较昏暗的地方，你看不出来它有那么多坑，直到阳光洒在了我的车机盖上，我才发现。然后这个时候就发现哦，当天没有留存太多的证据，可能就需要跟保险公司做更多的一些沟通了，是不是？
2: 是的。
1: 这后续比如说已经过了一个月，像手上这种过了好几周，过了一两个月再报，保险公司认吗？
2: 如果这个案件是真实的，
1: 嗯，
2: 这个保险公司是能负责理赔的。
1: 嗯、
2: 这个说就是721那年，
0: 嗯，
2: 我们的一个客户呢，他是出差了，
1: 嗯，
2: 然后自己的车呢就停在这个辅石路，辅石路那块只要一下雨就容易积水，
0: 嗯，
2: 结果他一个月以后回来吧，或者半个多月回来以后呢，他看着这地也都是干的，等他要开这个车的时候。当时是一个宝马，那车里头还留着半槽的水，
1: 哎呦
0: 啊，进去了。
2: 然后这个当时报的保险公司也是负责理赔了，
1: 嗯，
2: 而且那个车呢其实是可以推定全损了，
1: 嗯，
2: 是这样。
1: 明白，就是虽然是过了一定的时效，但是有效的证据也可以理赔。
2: 对，
1: 嗯
0: 嗯，那这个大家其实不用太过于担心，只要您的这个证据，能够证明您这车确实遭遇到了天灾啊，确实遭遇到了一些灾害、
1: 嗯、
0: 那这个其实理赔是不会遇到太大的阻碍的，是吧？
2: 是的，是的。
0: 什么情况下不理赔？就比如说遇到自然灾害，什么情况下可能就不断定这个是自然灾害不理赔？
2: 嗯，我说一个极端一点的、
0: 嗯、
2: 就是因为其实我也比较喜欢就是开个越野车出去玩一玩，
1: 嗯，
2: 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可能一遇到这种极端天气了，我想试验一下我这个车的性能，说前面那明摆着就是这个桥已经积水，人家已经指示你说进行了，不让过了，
1: 嗯，
2: 没事。

0: 明白，所以大家也就是别
1: 有故意行为，
0: 别有故意行为，会觉得哎，我这车可能比他车顺身都要强，去试试不一定。就跟咱们前几年看到那些视频，
2: 嗯，
0: 好多电车车主会觉得我没有发动机的所谓的进排气系统，我就是一电机加电池，我电池包是防水的，电机也是防水的，有一些车主可能就把那个车开进很深的深水区，都已经没过机盖，甚至已经到了窗沿了。
2: 嗯，
0: 都能过去。当时我们看这视频就是神奇，但是这个其实如果发生了问题，对电机造成一定损害的话呢，也是不理赔的。
1: 对，是这样的，
0: 嗯，
1: 主要。

0: 对对，但是咱插播一个问题啊，因为我觉得这位朋友咱得赶紧给人答一答啊，因为他急着上保险。9799说哈，我车20多年了哈，是全在 4S 店上的保险。说前几天呢接了一个短信 ，4S 店撤店了，换了一个 4S 店，挪得好远好远，好像离我30多公里。我不想在 4S 店上保险了，不知道在哪儿去上。
1: 嗯，
0: 他挺执着，这20多年都一直在 4S 店上保险啊。
1: 对呀、
0: 啊，这里面有几个问题，就是咱都得跟他说一说。不是说您在 4S 店哪家 4S 店上的保险您必须在那家 4S 店去理赔以及维修的，这个首先咱们从 4S 店方面先跟您说。
1: 对、
0: 啊、
1: 另外呢，保险也是不光在 4S 店可以上，在柜台电话车险各个渠道都有，这于老师给咱们说说。
0: 对、
1: 嗯、
2: 像他这种情况的话呢，就是比如说他一直在一家 4S 店上这个保险的话、
0: 嗯、
2: 真正要是在全国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区域内的任何地方发生的理赔事故呢，实际上在任何地区都可以到维修单位进行一个理赔和一个索赔。
0: 嗯，
2: 不是说必须我这车哪上保险就回到哪儿去维修。还有一个呢，就是像现在这种比如说 4S 店撤店了，我给他的建议

0: 方式投过保，所以也不知道其他的方式啊。然后二十年车换过几次，但是保险一直是在这个 4S 店去买那个保险。但跟您说一个，当时我只仅代表我自己的观点啊，您要货比三家的话呢，您得去真的得去就是评估一下，因为有的时候可能 4S 店的这个保险给您的报价和比如说给您打电话可能是第三方公司是吧，给您打电话那个保险保单的那个报价可能 4S 店有时候还会贵一些，至少我的 4S 店是比我在外面第三方公司报价是贵的。所以
1: 价格得各自来通过不同渠道来评估一下，
0: 货比三家，对，包括那几大公司，有人认为我就在一家公司保的，那我明年还必须买这家公司的，不是，因为我评估过，就每年每家给我的这个保险，你哪家合适保哪家啊？不是说这个东西它就是固定的，也不是说您必须在 4S 店买这个才是正规的啊。就这个它只要能形成正规的保单，其实都是生效的，对不对？
2: 对，是这样的。但是我这点我想说一下，就是，像咱们要是购买车型的话呢，其实优先还是考虑一些就是市面上比较普及的这种车辆。因为造成这个保费高与低呢，就是每台车不太一样呢，它是根据这个单一车型来进行一个测算的。比如说我这个车有的合资车企，然后我已经退出中国了，但是呢，我市面上还有这些之前销售的这些车在跑，造成它的这个维修成本的增加。各家保险公司呢，它会根据自身的一个经营情况的话来进行一个提高保费，或者说是这个拒保车损险这么一个情况是有的。还一个最普遍的呢，可能最近几年这个造车新势力涌现的特别多。但是呢倒闭的也很多。像可能我们买的这个就是退市的这些车企买的这些车型呢，它可能很便宜，但是后期像保险还有配件的这些养护成本，实际上远远高于您之前的那个预期的。是这样。
1: 所以有一些电动车可能因为厂家倒闭了，是保险公司上险也会存在一定的困难的，比如说威马现在还在开着威马E5的车主。
2: 可能最多只能上个交强险。大部分公司因为商业险就是在保险公司经营这块呢，商业险呢是一种商业行为，交强险呢是一种强制的一个保险，各家保险公司是不可能拒保的，但是商业险呢，保险公司可以根据自身的这个经营的这个能力来进行一个判断，这个我到底承不承保你这个商业险。所以像您刚才说的，就是有的这种退市的这种车企生产的这种车呢，可能要投保的时候也会很麻烦。
1: 像长兴店阿莹说了，说电车三年拒保点点点是某个保险公司，他有给您缘由吗？就不能您不能直接说一个三年拒保某某某保险公司，它的缘由是什么呢？
2: 其实也是根据这个经营的这种情况，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这个电车的这个更新速率实在是太快了，有可能上半年买的是个新款，下半年就变成老款了。然后它的这个配件的成本呢，实际上是普遍高于这个油车或这个传统的这个燃油汽车的。由于更新速度太快了的话，有的保险公司三年可能有点极端了，一般我觉得是5年到8年就是可以承保这个车损险，八年以上可能就直接就是谨慎承保了。是这样，
1: 谨慎承保。
0: 就也是就是说有一些车确实在某一些情况下可能买保险有困难的。
2: 对，
0: 就这个大家买车的时候，哪怕您接二手车的时候也要考虑到相关的问题。就是咱们说商业险这部分啊是有困难的，就这部分您一定要考虑到，有可能有些人在买保险的时候突然说，我这车没几万块钱，我的保费怎么那么贵。就是这种情况，因为大家的认知当中可能都会觉得，那打比方说有10万块钱的车啊，打比方说保费我3000块钱啊，那我20万的车6000块钱这我可以接受啊。但是可能有人买了10多万的车，保费好贵啊，可能跟人家20万的车差不多，有时候你就大惑不解，为什么我这车这个保费会很贵，是不是就证明这个车的风险比较高呢？
2: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就是主要考虑的是一个维修成本这一块嘛。像20多万的传统燃油车的话，它的保费和这个20多万的这个主销的这个电车，它每年交的保费中间能接近 一半，
1: 嗯，
2: 就是电车的要比油车的要贵一半，
1: 贵一半，
2: 是这样，
0: 对，
2: 然后要是那种比较各色的，就是销量比较少的这种车型的话，可能高的还会更高，
1: 是。长乐林说，他说现在都是电子版的保单，手机随时可以看，可以打印，这没问题吧？不用打印出来是不是？
2: 这个是不需要的，现在咱们都是无纸化办公，而且呢，北京包括全国推许这个电子保单已经有十几年了，现在等于咱们到了这个检测厂，包括出了交通事故，交警和这个检测厂都是能从我们的保险行业平台

0: 当时线上也都能查询得到。
1: 哦、对对，而且现在剪字也不是说必须强制性你非要贴到这玻璃上了啊，嗯、就这个也是新的一些规定。也有些朋友还说，哦，没有剪字啊，我剪了车了，我这个往哪儿贴啊？怎么没有人给我那张纸啊？啊，就这个也是这两年我们推行的，都是电子化了嘛。就其实您的信息，人家滴一扫，所有的信息其实都出。

0: 是吧？
1: 其实不用打印是吧，于老师？
2: 啊，不需要的，不需要的。
1: 我已经这么多年，十几年、二十年已经形成习惯了，还是要打印出来，然后折，然后放在一个白色信封里面，放在手套箱，然后来年更换新的保单之后呢，把旧的取出来撕掉，然后新的保单折进去。
0: 对，然后有可能是零零后将来用车的时候说啊，保单单。但是什么？因为可能对于人家来说，这个保险将来就是一个 PDF 啊。当然，这个咱们说有一些是与时俱进的啊。咱们在节目当中也可以给大家来分享，包括大家遇到一些保险当中什么状况啊，都可以给我们发送过来哈。因为确实就是大家可能对保险刚才还有。

0: 来看看新媒体的内容产出，爽爽姐1039今天怎么没有开抖音直播？
1: 嗯，没开，那下周一再开啊。
0: 爽爽姐1039抖音以及视频号，还有你的大齐哥视频号、抖音、微博、小红书。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5: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

0: 况信息。
1: 10:35，关注一下最新路况信息。受降雨的影响，雷雨云团影响，预计7月3号的下午4点到晚上10点，我市会自北向南先后出现7级以上短时大风，影响城区主要时段为3日的18时至20时，其中延庆、怀柔、密云、平谷、昌平、顺义等地区的局部阵风可以达到8级到10级。看了一下，7月3号就是今天下午的6点到晚上20点，其中大风可以到10级，延庆、怀柔、密云、平谷、昌平、顺义等区的局地阵风，大家注意防范。再来更新一下事故路段，10:36，最新的事故路段，京藏高速建祥桥以下出京方向有事故，东二环广渠门桥南侧南向北在中间车道有故障车，后车注意避让。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

0: 罗氏虾，然后总共呢是268，也就是268，您得到八只蟹，还有一盒虾。
1: 750克按斤算的话，应该是几斤呢？
0: 750克几斤？1斤半。反正不，那你想，你吃螃蟹，你也不能光看。

0: 空调，
1: 我们是
0: 那个上来了，
1: 真的
0: 这时候要有能个冰醉虾，什么熟醉蟹、嗯，哎呀，在这个三伏天里面，还虽然还没有开始暑伏哈，但是已经连续35度、36度了，吃点这个也是很降暑的。
1: 对，所以大家可以来囤一波，因为现在。

0: 了。白头说，哎呀，影响这损险呢，不同渠道保险的金额也不太一样，直接影响到了一个报价哈。比如说我今年上保险的时候，保险公司给车保的金额和4S店的报价相差有10000，就车价差10000啊，不是保险差10000，我就让4S店呢尽量抬高我车的价格，我宁愿多出一部分保费。这个是个什么原理呢？
1: 这个就是又接回咱们刚开始一开始聊的那个话题，如果我的车遇到洪涝这个水泡了，我保的这个车的残值打一个比方是10万块钱，我的可能我这车值20万啊，经过几年的这个折旧以后，我今年投保的这个车损险我保的是10万块钱，这个如果说我到 4S 店或者维修单位去做这个定损理赔的时候，我这个水泡鉴定完了损失可能已经到了7万块钱，我就可以推定全损。所谓的这个推定全损就是跟保险公司可以进行一个协商嘛，就是我投保的这个当时这个车损的这个车损值，我可以申请直接就赔付给我，车呢就归保险公司来进行一个处理。
2: 是，
1: 您保10万跟保11万，它中间是肯定会有差价的。但是呢也不是说咱们自己在投保时候，可能这车新车本来已经就卖个10万8万的了，您非要把这个车还按着17、18万这么着来投保，到时候保险公司可能会酌情考虑，但是绝对不会说按照这个车辆的这个实际价值来进行一个赔付，主要是按实际价值来进行一个赔付。
2: 但是实际价值跟二手车的价格挂不挂钩呢？你比如说，正在聊的时候呢，朋友发来了他的商业保单，我们看了一下，保险金额机动车损失险大概是88万3800，但是这车在二手车市场能卖130万，为什么商业给这车只保88万呢？就说明如果这车发生一些事故全损的，保险公司只能给他赔88万。
1: 对，
2: 但这车在二手车流通的市场价值是130万，
1: 这个里头可能就存在一个是这个溢价的问题。因为咱们知道就是有的车企一直都是在加价卖车嘛，那个你像这种溢价的范围呢其实不在保险公司的这个理赔范围之内的，是这样。像他这种情况其实还是比较少见的吧，目前来说。因为我们在处理这种推定全损的这个事故的时候呢，基本上我们保险公司赔出去的钱会比实际二手车的残值在市场上流通的价值实际上是要高的，等于就是车主和被保险人是合适的，是这样。
0: 所以这个我们就是就像有朋友说啊，你保那些钱人家不一定按着那价格给你赔就是简单说其实就是这么个理儿，是不是？
1: 对，就是不能严重脱离这个市场的这个实际情况。但是刚才说多保这块呢，其实我倒建议就是大家可以在投保这个商业车险的时候呢，都觉着可能100万的三者就够用了。然后呢这个300万或者200万呢实际上用不到，但实际上现在北京主要是咱们

0: 在一定的油驾驶引发的一些可能安全方面的风险，
1: 对，
0: 那我的保费就上浮了。
1: 对，
0: 嗯，它是这么个道理。
1: 但是又说回来呢，就是咱们其实平时经常可能遇到的就是这个不系安全带，
0: 嗯，
1: 开车打电话，或者说是这个就是违反限行，
0: 嗯，
1: 这种的处罚呢，其实暂时还没有列入到这个保费的评定的这个因子里。
0: 嗯，但我觉得

0: 这个车车险，我比如说被保险人我是一个20岁左右的一个小孩，
1: 嗯
0: 啊，年轻人不能叫小孩，
1: 嗯，
0: 20岁左右的一个小孩，
2: 年轻人
0: 或者一个30岁左右的一个人群的话，
1: 嗯，
0: 他俩

0: 这得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4: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5: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4: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5: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4: 那打完老虎呢？
5: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4: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5: 活动详询店内。
6: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1点整。
7: 北京广播电视台。
8: 北京广。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员。

0: 是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局地有七级以上的短时阵风，所以大家外出也要注意防范。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6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4度。我们稍后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预报。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66-8585858。
0: 继续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首先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暖气团控制，气温较高，有利于光化学反应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3级。再来关注洗车气象指数，未来3天多雷阵雨天气，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4，不适宜您擦洗车辆。代表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交通广播祝各位一路平安。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
3: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人。

0: 了，
1: 对，就那么新鲜的事儿，
0: 对，就开这么一会儿会、
1: 啊、您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啊，您就回复视频就行，一个片花之后我们跟大家分享西湖南非游轮火焰山的难忘经历。
2: 8039会旅行，
3: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物，我这不是生物，但是它能动，
1: 那不是活物啊，
0: 但它能动换，就因为它动换了我才看见了，你知道吧，就在海上，就往这一
1: 不是活物还能动
0: 啊、哦，所以让我大吃一惊啊，你坐的游轮你没有往旁边看吗？
1: 看了，都是海，
0: 这个海海面上有什么呀？
1: 有船，有灯塔，
0: 除了这俩还有什么呢？
1: 还有什么？海鸥
0: 啊？不
1: 海鸥不也是活物吗？
0: 不是它怎么
1: 珊瑚
0: 它就在海上、
1: 嗯、不是，你给我们点别的提示，就有用的提示，你这提示都没什么用、
0: 就是它不是动物，
1: 就是你建议大家坐游轮也多往那儿看看，然后就会觉得特别的惊艳，
0: 非常惊艳。然后如果您错过了没关系，一会儿我告诉您关键词，您回复一定要看我的视频、
1: 哦、
0: 反复看。
1: 哎呦，譬如说是军舰吗？
0: 不是，但是也就是这种吃惊程度也是让我跟军舰差不多，
1: 看到军舰差不多。
0: 对对对，
1: 风车，
0: 为什么是风车啊？
1: 海上也有那种风力发电大风车，
0: 你看见了？
1: 有啊。
0: 哦，真的
1: 啊？
0: 好吧，你答对了。

南向北，东风北桥到慈云寺桥北向南，东五环五方桥到七棵树桥南向北，五元桥到平房桥北向南，以上路段呢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呢，市气象台2026年7月3号10点15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3号的16点到22点，我市自北向南先后出现雷阵雨天气，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为3号的18点。

0: 这个，这谢谢大家点赞啊！这是属于咱们的吗？
1: 啊，
0: 这是属于大家上传都能够体验到的，
1: 都能看到的，
0: 是吧？
1: 嗯嗯。
0: 还有外国大哥唱歌什么弹唱，
1: 这个大哥我要说说，就是他每天晚上他会在不同的这个区域来唱歌，就是他，你看这个晚上是他在一个这种像甲板的那个酒吧的这个地方唱歌，然后在吃饭的时候他会在中间的那个就室内的一个餐厅的附近在那唱歌，他都是就是现弹现唱，然后他自己现搜谱子，属于那种。
0: 啊，那里面有网。
1: 应该是有，反正他当时在唱的是 Hey Jude Don't make it down，
0: 就是那个我那船上也有一小哥是唱歌，就是弹唱的，吉他弹唱，他是，然后他说他要是准备了谱子他就可以弹唱，如果没准备谱子，因为这网不好只能清唱。
1: 所以你看每趟船他带来的表演者是不一样的啊，然后他都是那种蓝调的。
0: Peter 问的是那个风力发电，那个发电机是咱们国家的还是这个共享的？不，那就是韩国的。
1: 哦，
0: 那就是韩国，那是游轮快靠到济州岛那个港的时候。
1: 对，
0: 哎，
1: 那片海域属于哪儿的，就是属于哪儿的，对吧？
0: 反正那个是啊，对，不用分析别的，
1: 对，
0: 那个确实就是韩国的。
1: 哎，好的，然后接下来看呢，这个大哥唱歌，然后弹唱的这个呢，下一张图就是我和王一都不约而同的找到的那片区域，当然他知道叫什么，就是反正那片
0: 叫冬季花园。
1: 哦，
0: 冬季花园，
1: 我就觉得在这儿简直拍照片太好看了，
0: 是，椅子也非常舒服，
1: 是，所以我就放了一张我在那儿拍照片的一个样子啊。
0: 如果大家去这个地中海号这个游轮冬季花园，值得找一找，因为不是那么好找到，但是找到它是很少有人来，景色又好，
1: 特别安静，
0: 对，窗户又大，也没遮挡，拍照啊，静静心，听听音乐，看看书，喝喝茶，哪怕喝个小酒啊，都非常好，
1: 很滋润。那接下来来说这个，这张图就是大家一般坐那个电梯啊，然后来到应该九层左右的一个餐厅，然后往下就可以看到这个观光电梯的一个景象。我当时觉得哇，这哪像在船里，就感觉我在一个酒店，然后看到一个这样的观光电梯。最后一张就是我说，真没想到我在船上，我居然逮着一只蚂蚱。
0: 在船上还逮只蚂蚱？
1: 对，就是临出发之前在天津港。临出发的时候，他就不知道他怎么就上船了。我想说，嘿，这也是一个，
0: 是吧？
1: 对，这也是一个想蹭着。
0: 上手了，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风车，还有一组拼图，全是吃吧，
1: 全是吃，全是吃，这个吃里
0: 面，这快速介绍一下啊，
1: 有下午，
0: 你这第二个问题还没问呢，
1: 对，有下午茶，有晚饭，然后有一根冰棍，那根冰棍大家一定要看到，这就是上济州岛的时候我买的那儿的一个橘子冰棍，那儿的丑橘很有名，人家怕那个滴了汤啊，拉了到你手上，
0: 现在都有一个纸托，
1: 哎，有一这玩意儿，所以我觉得
0: 济州岛的橙子橘子都特别好啊。
1: 好，我说完了，
0: 说完了哈，
1: 接下来就第二个问题，咱们奔南非了啊。
0: 哎呦呵，
1: 南非的开普敦，
0: 真是一南一北，我这一东一西，你这一南一北。
1: 是的，那我来说一说这南非的开普敦。开普敦啊，有一个特有的斑马叫开普斑马，你听它的名儿，一听就能知道它就那儿特有的。
0: 马上要问出问题了，
1: 对，
0: 来个短短的小片花间隔一下啊。
1: 哦，好，
0: 刚才的回答是回复风车两个字，接下来和我一起再答第二道题，一定 PK 赢他。
2: 1039会旅行，
3: 我们真的会旅行哦。
1: 这是不是你战术？你想打扰我的思路？
0: 哎，你有思路吗？问题是
1: 有特别明
0: 显。哎呦，好，开普斑马，
1: 哎，
0: 对不对？
1: 这个开普斑马
0: 是不是也是黑白纹？
1: 对，是它和我们一般看到的平原斑马最大的区别在哪儿？
0: 它是高原斑马，
1: 它是开普斑马，它是开普敦的。
0: 哦哦。最大的区别
1: 对在哪儿？在他身体的哪儿？就是你猜他的身体部位就行。
0: 哦，部位部位，
1: 哎，
0: 哦，
1: 简单了吧？
0: 肚子上。
1: 为什么呢？比如说为什么？
0: 不是你这不加问一问？你不是让我猜是哪儿？几个字答案？
1: 俩字儿。
0: 俩字儿啊，身体的部位，
1: 对，
0: 是不是？啊，譬如说一个白底黑条，一个黑底白条，是吧？但他问的是部位。
1: 他们都是黑白条的。
0: 是鼻子、眼睛、嘴、蹄子、肚子、腿。
1: 有，哎，这里头有一个对的。
0: 啊。
1: 嗯，有一个对的。
0: 牙齿、毛发、尾。
1: 加在一起，对，有，反正你俩字儿的有一个对的。
0: 哦，
1: 嗯，
0: 我哪些字儿来着？

0: 饰它的臀部，但实际上咱们经常看到的这个平原斑马，它是非常的匀称的这个条纹，多少的就是多少的。哎，
1: 明白明白，
0: 就这两个区别。
1: 就是那是统一规划的，这
0: 对，
1: 那个是机械，这是手工的。
0: 所以大家一眼就是您只要看到斑马，你先看肚子，这肚子如果白了，它就是开普斑马。
1: 哦，哎，所以不管是不是这个开普敦遇到的，都有可能是吧？
0: 对，都有可能，因为在开普敦大部分您可以去到的私人营地见到的这个斑马，基本上都是开普的这个，它也叫普山斑马哈，也有另外一个名字。我们听众说怎么那么像驴子呀？
1: 我也是有这感觉。
0: 它这身材确实
1: 说，
0: 对，身材确实是这样啊。那我来说完第一个拼图之后，我来介绍第二个拼图。
1: 嗯，
0: 第二个拼图就是在开普敦独有的。就是您如果坐在这个大西洋边上，
1: 端着酒杯的这组拼图，
0: 对，是的，你在大西洋边上，你想看到的这个日落，其实它的远山，它那个是它非常有名的一个叫什么多少多少多少
1: 连峰，
0: 对，多少连峰，好像是12还是11个连峰，大家可以仔细数一数。然后在这儿，您如果自己自带一瓶红酒，然后带一个就塑料的酒杯子就行，你就在这个海滩边上，你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海面海平面的一个日落。然后你就在这儿，哎呀，品着红酒，喝着红酒，
1: 欣赏着日落，把日落装到你的杯中。
0: 是的，我就是这么拍的，非常的。
1: 就是你这当然像橘子汁啊，不是橘子汁，就像那个草莓汁，
0: 像气泡水。
1: 对，然后就是它，你这位置应该是比较高。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正好有点俯瞰海平面的感觉，
0: 没错，
1: 所以正好把那个夕阳啊、日出啊都可以装到
0: 尽收眼底，
1: 非常完美。这个地儿在开普敦的哪儿呢？
0: 这个就在开普敦的海岸线，就是因为开普敦它靠这个大西洋周围特别特别的多有那个海岸线，其中有一个就叫富人区，就是这个不应该不能叫富人，就是房子特贵的那一个片区的这个地方，正好是看日落最好的地方，
1: 最好地方，都可以去。
0: 对，是的，
1: 收钱吗？去这儿
0: 不收钱，
1: 不收钱，
0: 免费的，
1: 真好啊！
0: 而且他
1: 回复肚子，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能看到。
0: 它旁边就是一停车场，也是大家就如果去那儿自驾，就随处可以停车了啊。
1: 哦。
0: 然后接下来能看到一张，第一张是我远望周围的这样的一张照片，这个就是我去到了这个去看到开普敦斑马的一个私人营地了啊。然后大家看到了就是岩画，它在岩壁上面做的这个画，这个岩画已经到目前为止已经存在了10000年的历史，10000年啊。然后这当年呢是用植物啊，包括一些岩石的颜色给它磨成粉，包括还有动物的一些内脏啊等等，它加在一起，它把它画成了这样的一个颜料。
1: 还有动物内脏？
0: 对，你想想，它能在岩壁上存活10000年的时间呀，它一定
1: 存在，存在，
0: 存在，存在，所以这能看出来的这个岩画，而且反正当时那个向导给我们讲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很神奇啊。
1: 小小磊说：“我刚刚翻看了我在动物园拍的斑马照片，对比一下，哦，这个肚子就是不一样，
0: 是不是？
1: 对对，
0: 一眼就能看出来。
1: 您是不相信板桥说的？
0: 我教您怎么认开普斑马啊！最后那两朵小花呢，就是他们这儿也特有的一朵花，只开2周的时间，在4月份的第一场雨过后，一夜之间它就嘟嘟嘟都冒出来了，然后开2周之后就没了。
1: 大家如果没有看到这花，你肯定不会想到这个花，这个花瓣长得呀，就是像就薄薄的那种
0: 没树叶
1: 角。

0: 你就得把那个等于一包，有点像一包薯条，把薯条都切成那个丝儿
1: 丝儿的，
0: 对，然后都挤一块，它咋这么就瓷瓷实实的，
1: 哎，
0: 感觉跟烧麦似的。
1: 嗯，他们管它这个叫粉色 Lily 啊，叫粉色百合，他们就叫这个、
0: 哦、粉百合，
1: 对，很简单的一个名字、哦。然后最后一张图我一定要放的这一张，就是我没有想到白天是可以就是 Safari 就这种游猎，然后坐着车去看这些漂亮的这个动物，野生动物。
0: 嗯，
1: 到了晚上我们一抬头看到了这么美的星空，同时脚底下就离我们不远处就是正在吃夜食的夜宵的这些动物们啊，这应该都是灵，有的是蹦灵、
0: 哦、
1: 跳灵，有的时候是
0: 蹬灵、嗯、是吧，
1: 对，有的时候是
0: 还有叫蹦灵，
1: 蹦灵，对，有、哦、还有就是蹦的走的，还有就是蹬灵，就是眼睛的那个蹬灵啊，
0: 蹦的走的不是叫跳灵吗，
1: 就对，反正我管它叫蹦灵，对对，跳灵，你说的对，
0: 你这不灵了，这
1: 不灵不灵的啊，这上面那个星星也非常的漂亮。大家如果想看图，您就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肚子啊，因为开普斑马一眼咱们就能分辨出来和咱们普通的在动物园看到了平原斑马不同，就是它在它的肚子啊，它的肚皮是白色的，而我们看到了平原斑马它的那个条纹是一直延伸到肚子上面的啊。好，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先回着肚子，回着风车，您先看着视频，看着图，间隔一小段之后马上回来，该进入到王一拷问。
0: 我这都拿下了啊，看他能不能拿下我的问题。我这两个地儿，大家一定西湖、火焰山，按我的这个建议，
1: 我都去过，
0: 一定都要体验一下。咱们稍后继续啊。
1: 好。

0: 六，新品首发，前九十九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1: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0: 4006068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员。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3: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4: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3: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4: 当然，全包员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3: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4: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4006068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活动详询店内。
6: 你的外卖已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7: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8: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9: 好啊，一起点。
8: 哎，这个看着不错。
7: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9: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8: 对对对，提醒得好。
7: 改变不难。

0: 况信息。
1: 本时段来关注最新的路况。目前呢，我们来关注联络线的情况。京通快速路高碑店桥到四惠桥东向西，建外大街国贸桥到建华路口东向西，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德外大街北向南，万泉河路稻香园桥到苏州桥北向南，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的。另外，西三环的新兴桥北向南在中间车道有事故，提示大家，这是在西三环的新兴桥北向南中间车道有事故，提示大家一定要小心。另外，东二环的左安门桥

架，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
1: 谁是真的
0: 会旅行。大家好，我是王一。
1: 各位好，我是婉乔。
0: 今天的节目我们两个这个答题 PK， 为的是让大家记住这个地方。

0: 谢谢您。
1: 哎呀，偷得浮是个片花，回来我就提问。
0: 好吗？没问题。
1: 咱们先问杭州西湖。
2: 1039会远行，每天中午11点，和我们一起把最好的时光留在最美的地方。
1: 你看，你到了西湖，你的音乐就得调整成那个，哎，怎么？
0: 当当当当当当当，
1: 你那怎么跟？但你一说，以为铁匠铺搬家呢，叮了当了。

0: 好，
1: 就是因为不是我拍的不好，是给我拍照的不好。建议大家不要离这个桥这么近，就拍摄者不要把人和桥拼得太紧，就是有这个空的区域。他从柳浪文英一直进去之后，走不到头，就右转有个小岔路，右转之后马上有岔路再左转，一直走看到一个大石头，上面写着三个字叫文英馆，文是听闻的文，
0: 哦，嗯，
1: 然后见到那大石头您就左转，
0: 嗯
1: 啊，然后左转一下扭头就看到这拱桥了。
0: 明白。
1: 这拱桥之下啊，桥边大家都自觉的安静的排队，那人可多了，你回复拱桥能看到有一张排队，
0: 哦，
1: 就是人来人往照片，
0: 嗯，
1: 哦，那人可多了，大家安静排队，一个一个去拍，桥的两侧都能拍，有一侧人多点，
0: 哦，
1: 一侧人少点，然后您拍的时候拍摄者拱晚桥我还真没晚上去过，
0: 嗯，
1: 您拍的时候一定离那个拱桥啊，拍摄者让人和拱桥有点距离，不要顶天立地的，就好像我顶着这桥似
0: 的，
1: 对，
0: 嗯，
1: 你可以蹲下，你也可以坐在水边，但不建议把脚泡在水里啊，
0: 嗯，那水挺轻的，
1: 对，您稍微摆一个悠闲的姿势，哪怕就是在愣神，
0: 嗯，
1: 拍出来效果都特别好，因为它那个水面特别的清澈，建议是上午十点钟左右去。
0: 哎呦，怎么还有个限
1: 不太晒，它这光影那得太阳影得有啊，哦，
0: 对， 对， 对， 对，
1: 你下午去那影没有了，
0: 明白了，
1: 对，您到那个时候去，哎，我看一下我是什么时候去的，
0: 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拱桥，
1: 我是10:55去的，
0: 哦，果然，
1: 对，它那个这个季节我9月份去的，而且还绿树成荫，它层层叠 叠的，这个阳光从树叶的缝隙当中投射过来，
0: 明白，
1: 把这些层层叠叠高高低低有深有近的啊，有垂有翘的这些树枝树叶再倒映在水里，
0: 嗯，
1: 你都觉得水里又是一方新的世界，
0: 没错，
1: 然后站在上面柔柔软软的啊，
0: 这
1: 您是回眸也好，
0: 特别秘境感觉，
1: 对，这个知道这个地儿的人，
0: 嗯，
1: 打今儿起可能就多了，
0: 真是，但是我打今儿起，我到现在都没打开这视频，这，
1: 嗯，那不赖我，
0: 太堵塞了，大家都
1: 因为你看，你看照片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
0: 嗯嗯 嗯，我这不想看你拍的吗？
1: 都是我拍的
0: 哦，
1: 都是我拍的，除了拍的我，剩下都是我拍的。
0: 对对对对对，明白。就这不是你还有路线吗？太棒了，
1: 对对对，
0: 哦，
1: 这个大家再去西湖游览柳浪文英，一定找到这个地方，而且呢，这个地儿桥上也好拍。
0: 啊，也能在桥上啊。
1: 对，如果大家回复这个拱桥的话，其中，
0: 嗯，
1: 也有照片，你能看到我在一葱葱的那个绿色当中露了一点点身影，
0: 嗯，对啊，
1: 那个是我在那拱桥的桥上，
0: 哦，
1: 就是有点像有一个人，
0: 你穿绿衣服的那个吗？
1: 对对对，
0: 哦，
1: 然后在一片绿色当中露了个小小的身影，
0: 就感觉有人叫你，然后你嗯，
1: 对对对对，有点隐士的感觉，
0: 哎，
1: 啊，这个地儿就是隐于这个闹市，
0: 嗯，
1: 打伞的美女都不认识，
0: 哦，
1: 不认识啊！我觉得人家比我拍的好多了，建议大家带点装备。
0: 哇，您看的真仔细，你要没说我都没看着，那后面还有人儿。
1: 对呀，啊，就是这个小姐姐，
0: 哦，
1: 她那个淡蓝月白蓝的裙子荡在水里和，因为周围全是绿色，对吧？水天一色，
0: 哦，
1: 啊！
0: 大家想看照片，想看视频，您就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拱桥啊，
1: 拱桥啊。
0: 嗯，
1: 拱你也没什么用，
0: 对对对，皮友说那两张偷感很重对，因为它掩映在这些绿树里面了嘛，嗯，
1: 对，那个有点太把我包围了，我觉得有点，
0: 关键你还穿一绿色衣服，
1: 是是是是是，执行任务失败了被发现，
0: 是
1: 回复拱桥之余我再问出下一个问题，好
0: 的，
1: 因为正好也要间隔了哈，
0: 嗯，
1: 就是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火焰山的，就不是西湖了啊，
0: 嗯，
1: 这就奔这个西叫西湖，但是它在我要说的东边，对吧，祖国的东边，
0: 对，
1: 然后我接下来就要去祖国的西部，
0: 嗯
1: 啊，说说火焰山，在火焰山我买到了特别精美珍贵，但我今天忘带了，对不起，特别精美珍贵的一个文创，请问它是什么，或者把它的品牌四个字说出来也可以
0: 啊，
1: 就是什么是俩字，品牌是四个字，
0: 我刚刚想说肯定是冰箱贴，然后结果说俩字，
1: 嗯，那主要不是买冰箱贴，虽然它确实能贴上
0: 哦，
1: 啊，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除了回复拱桥之外，您再猜猜啊？
0: 徽章？
1: 嗯，不对，不对，特别精美的文创，而且那一个团20多人，
0: 嗯，全买
1: 了，只有我一人买到
0: 了。哦，
1: 大家都没发现。
0: 哦，我。
1: 大家都没跟着我出去玩，哎，
0: 明白了，你老偷摸买东西，
1: 谁老偷摸，因为大家都没当回事儿。
0: 哦，
1: 其实这地儿常见，好吧，我们间隔一下，
0: 好好好，
1: 俩字的答案或者四个字答案，嗯，回复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我买的是什么，或者是我买这品牌是什么，这品牌绝对可以说啊，我们间隔之后
0: 好
1: 再继续，
0: 马上。

0: 不在这单位工作，
1: 爱他离不开这个品牌，这个品牌是特别，哎呦，那这是在他行业当中属于王炸级的
2: 啊。
1: 然后那个咱们单位就有这个这么一个地儿，
2: 食堂。
1: 不是，我在食堂买什么文创啊？霍霍说买芭蕉扇，不是不是，我买的这个东西很多朋友爱收集。
2: 对啊，冰箱贴我就爱收集。
1: 大家一般就去逛小店了，就人家那个门口也有大喇叭喊，就没有人进去。我一进去说，哎呦，这个就剩这一个了，别的都被买走了。
2: 邮票。
1: 太对了，品牌就是中国邮政。各位，在火焰山观赏完了，临出来的时候。有两家店，大家一般都去那文创店。
2: 哦、
1: 我从另一条道走的，一抬头，哎，这中国邮政，要不我进去赶紧看一眼吧。
2: 嗯嗯，
1: 出来，我的天哪，看到了特别精美的孙悟空手绘的邮票，
2: 手绘的还是
1: 手绘的邮票？你在那个
2: 视频里头啊，
1: 视频里有，非常之精美，同时盖上了火焰山的邮戳
2: 啊！
1: 人家那邮戳
2: 那
1: 个还不是那种原子障碍，不是可以调，得把一个一个那个铅印拿出来、
2: 哦、
1: 塞进去，换上日子。他说好几天没人买了，人家跟我说，工作人员说，
2: 哦，
1: 这好几天没换日子了，然后我这还得现换，
2: 先弄一下，
1: 对，赶紧盖上章。
2: 嗯，
1: 而且人家把这张精美的邮票还挺大张的啊，不是那种小的，然后、挺大张的邮票呢，姐，你待会儿听我说，
2: 一整张，
1: 对，然后给它加了两个前后磁铁的锡膜，这个那个亚克力板、
2: 哦，
1: 这样你也能当冰箱贴贴在家里门上。
2: 明白？
1: 哎，你每天还能看着它。
2: 哦、这么高级的，哦、
1: 对，它这个邮票大概有多大呢？就一般的那种小小四方张那种。我也说不上来有多大，反正就跟手掌心这么大吧。
2: 我
1: 长长的。
2: 我是在那个就是。
1: 然后这个。
2: 寄了个
1: 这个邮票呢，特别难得，因为我想本来想买的是三界芭蕉扇、
2: 哦、
1: 人家说三界芭蕉扇。

0: 要去买东西，
1: 嗯，
0: 一个是这个四海龙王一定要瞅一眼，
1: 对对对，这个太逗了。
0: 四海龙王在这儿值班，嗯，
1: 哎，
0: 理所当然，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我觉得人挺巧妙的，让你一下觉得萧芳川不是说光是严肃，而且你对他印象特深，
1: 岗位太适合他了。
0: 嗯，对，人甚至没把一海龙王安排了，
1: 没，
0: 四海都弄，就是说这儿他也真是太热了，
1: 是啊，
0: 嗯。

0: 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时间12:00。

0: 相对湿度9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0: 再来关注天气指数，首先看看空气污染气象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暖气团的控制，气温较高，有利于光化学反应的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洗车气象指数依然是4级，因为未来3天还是多雷阵雨的天气，所以不太适宜您清洗爱车。来吧朋友们，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
3: 12:00，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12:00，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4: 生活五味杂陈，
5: 美食最抚人心，
4: 滋味在舌尖轻起，
6: 快乐在心头绽放。
7: 中午12:00，就是这个味，
6: 您了几味呀？

0: 欢乐整前方就是这味儿，开始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各位中午快乐，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
0: 对，在节目的开始呢，得跟大家说，真的是非常的抱歉，因为刚刚在整点播报路况的时候可能太着急了，因为今天确实在傍晚的时候有极端的天气，也提醒刚才我说到的一些地区，比如说像提到的平谷啊、延庆啊、密云啊等等，这些地方很有可能雨会相对集中，特别是8到10级的阵风。哎，对，所以情急之下，我都说那东西城我这事儿都忘了。对对对，
1: 是都有，
2: 我没听出来。
0: 好，对，听众听出来了，所以在此呢跟大家说抱歉啊，非常的抱歉啊。来吧，说一下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吧。因为今天的雪莲一来，雪莲就说，哎呀，三个人凑齐
1: 啊，
0: 情绪价值就算拉满了。
1: 没错，一到周末情绪价值必须得给到啊，
0: 是吧？所以今天的雪莲来

0: 是的，是的，是的、嗯、啊，尤其这天你要说来个锅条，
1: 嗯，
0: 啊，来个刚出锅的十个一组的饺子，
1: 就这个对于您来讲还是有食欲的。
0: 我当时都得把锅踢了，我跟你说。
1: 为啥呀？
0: 锅条疯了，
2: 他要吃过水面，以前他老说这个，但我爱吃锅条。
0: 这天儿，
2: 对我可以。主要是老爷教育的好，我从小就记着我姥爷说过好多话，我都不记得了，就这句最清楚，越热越得喝热的。
0: 我就是觉得热天要洗热水澡，
2: 啥天也得洗热水澡啊。
0: 哎，冷天的时候为了身体啊，锻炼身体啊，嗯，可以洗个凉水澡。
2: 洗不了一点儿、
0: 哎、你看你、哎、来吧，
2: 必须是烫的。
0: 先说说食欲的问题，春夏秋冬四季你觉得阻碍了没有你对于美食的爱？
2: 季节没有什么影响，主要是时刻，就吃完了以后你肯定就不想吃了。
0: 那当然了，这是一定的嘛。
2: 对啊，但是季节对我来说没什么影响，只不过不同的季节有特别想吃的东西、
0: 哦、
2: 啊，比如说你看我这个胳膊上这个北斗七星这蚊子咬的包，我今年那天刚说蚊子没有光顾，结果那天就是特别馋绿豆凉粉，但是我自己买了两块都半失败了，就不好吃。然后呢，我就问马哥，马哥还上班去了，他媳妇儿在家。我就问那个红姐，就嫂子，我说我想吃肉凉粉、嗯、您能给我拌一下吗？
0: 嗯，
2: 嫂子说行，你来吧。然后我就说，那我就再买两块送到你家。嫂子说再买两块，说一块就够了。我说前面两块已经拌废了。然后我又买了两块，他那个市场上卖是400克一块。
1: 哦，
2: 然后呢，我说我买三块，嫂子说你买那么多干嘛呀？我说不够吃。他说一块够你吃，他说一块就小一斤呢。我说咱一块吃。嫂子说我不爱吃这个，我说夏天就得吃这个。然后我就没听他的，我就买了两块，买两块就是，其实我还是买了三块，然后寄到嫂子家，嫂子就给我拌。拌完了以后呢，因为嫂子她可能老吃这个，她就不爱吃了。嗯，她给我拌的，就嫂子是独门秘方，她是拿卸好的芝麻酱拌芥末油，啊、然后呢放一点盐。就不放，就是放点蒜末，
1: 然后
2: 就特别的爽口。
1: 是倒在豆腐上还是倒在面上？
2: 豆腐
1: 哦，
2: 凉粉
1: 儿啊，凉粉。
2: 你没吃过就凉粉吧？
1: 我吃过凉粉，凉粉。我一直想的是豆腐呢。
2: 我为啥要吃豆腐呢？啊、
1: 不知道，关键就是阿里斯库这个。今天很难集中，你知道吗？我前半段我都没听你说什么，就看你那阿里斯库，
2: 这个
1: 怎么还一边有点翘，另外一边没那么翘呢？
2: 这个是这样的啊，这个是我
0: 他都说了，他贴反了。
2: 这个是我、哦、这个是我第一次贴眼睫毛，但是我为什么贴这个呢？是因为我最近不是在那个学习直播嘛，跟咱们这种不一样的直播，
1: 是是是。
2: 然后有一个就是直播界的一个就是逼单王，就特别会卖货的小姐姐，她一说话你就想买，就那么一个，就是他给我贴了一次，有一次直播的时候他就给我贴了，就是人家说你虽然有美颜还是应该化点妆，但我都特别素嘛，然后他就给我贴了，他贴了好半天，但是贴完了以后呢，我觉得就顿时就不一样了，就是也没有抹别、哦、没有抹粉啊，
0: 就觉得眼睛有神了，
2: 对，就特别亮，不然我老是那个眼睛就特别困，你知道吧、
0: 啊、
2: 贴完了以后就好好呀。然后他就给我，我觉得他那买了这个剪睫毛特别便宜，11.9块十对呢。
0: 哦、
2: 嗯
0: 哎、那一般单眼的就是一只的得多少对儿？
2: 它不论单眼卖，你不能，它左还是分左右的。
0: 哦，我还分左右。
2: 对，所以它是一对儿一对儿的嘛，它是一盒是十对儿嘛。
1: 你买鞋不能只买左脚，
0: 是是是、
1: 哎。
0: 就我就不知道得买多少对儿，就正好符合这个。
2: 啊，不是，它都给你分好了。他都分好了，我今天这个只有一个失误，就是我来不及调整了，就应该从前往后贴。但是呢，我因为就是贴不上，不会贴，那个镊子头特别长，我就怕杵着我，然后我就从后往前贴，我发现特别好贴，就是一松手就

0: 自己过的。
1: 我明白了，今天聊哪是食欲的，今天就叫演员儿。
0: 哎，
1: 只要有了演员就行啊。
2: 哎呀，
1: 也有很多的朋友，因为今天我们的赵导啊，可能有一点不太一样，很多的朋友都想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就像我们的 K 这位朋友就说了，啊，怎么看直播？我就一直看不见，说赵雪莲这名字跟我就差一个字。
2: 哦，
1: 您是叫赵
2: 雪莲？啊，
1: 赵不能变吗？
2: 哦，是吗？是吗？
1: 对对对对，
3: 为什么赵不能变？
1: 不，姓肯定是一样。
3: 他说差一个字儿，又没说差名还是差姓，他可能叫比如说李雪莲呀，
2: 对，
3: 王雪莲呀，
1: 对呀，
3: 宋雪莲呀，
1: 哦，也有道理。
3: 对呀，夏雪莲啊，
2: 就是名他可能一直变，比如
3: 难道叫赵雷莲、
2: 赵小莲、赵阿莲？
1: 对呀，
2: 赵哈，你把完整的名打过来，让我们别瞎猜了。
1: 对，您呢就到手机找到微信，微信里呢有视频号，在视频号里呢就搜就是这个 WEI， 就是这个 V，
2: 嗯，
1: 啊，就能够找到我们的直播了啊。
2: 得嘞，哎，那个把前面的牌子拿掉，看到大家的呼声了
3: 啊，拿掉就不知道是什么节目了，
2: 那个，无所谓。无所谓，无所谓。
1: 对，要
2: 对
1: 要
2: 哎，对，
1: 哎，要看大姐。
2: 主要大家都想看看人家送这裙子有多好看。
3: 其实还不如我之前穿的，你们都说是睡衣的那个。
2: 哎，这个好看。
3: 我觉得这个更像睡衣。
1: 不重要，不重要。一会儿把这个裙子的链接也发过来啊。来看看少时东方，人家说了，我的食欲呢，这么说吧，得根据食材来决定，或者说得根据这个食物来决定。好吃的那就食欲大开，明白，就是您爱吃的食欲大开，说不好吃的东西没有任何食欲，看都不愿意看。

0: 鱼，因为什么都爱吃
1: 啊。
0: 说像雪莲这样的要稳固食欲，
2: 我跟夏导可以从头吃到尾。
0: 好的，不重要，
3: 我们差别不是那么大。
2: 对对对，
0: 说像我这样的要引导食欲，就那个，哎，你尝尝这个，
1: 对，
0: 哎，你再尝尝这个，啊，哎，就慢慢说不定就打开了，
2: 嗯，哄着吃，
0: 啊，
1: 哎，这样咱反向的介绍介绍呗，
2: 嗯，
1: 对吧？因为维哥苦夏，
0: 对，我苦夏，
1: 一到夏天他没食欲，
0: 是是不爱吃，
1: 聊一聊什么能勾起他的食欲？咱俩一直有食欲，那咱说说啥时候没食欲？
0: 他说了吃饱了的时候，
2: 对，
1: 抛去这个，你吃饱了不，什么时候真的没事，
2: 就是心里有事儿，心里有事儿的时候，
1: 是心里有好事儿还是心里有坏事还是心里有一个
2: 心里有一个没有办完的事儿，就是你就觉得
1: 跟那蚊子是一样的，
0: 叮了你就彻底踏实了，
3: 就是风再大我也得把这包完成了，
2: 然后这个蚊子就从这儿飞到了这儿，嫂子就抬手给了我一巴掌，嫂子打完说：“哎呦！”我说：“你打完反应。”后来嫂子说：“那要不然你……”

0: 你喝12种口味，
1: 就是无限畅饮，好像是99还是109、啊？
0: 不，按杯收钱啊，好像、
1: 哦、
0: 我去那个是按杯收钱、
1: 哦、
0: 啊，就是，但是以我的酒量，也就喝个30来块钱的也就行了。
1: 是是是，
0: 嗯、对，
1: 反正要是说真的是打开食欲，我觉得这酒还是肯定能打开食欲的。
0: 嗯、
1: 毕竟是只喝酒不吃菜的朋友还是少数。
0: 但我觉得，如果要是说食欲的话，就不能喝酒，因为你喝完酒就没肚子吃饭了，
2: 嗯、胀肚。
0: 对对对。
1: 嗯嗯哦，这个
0: 一般都是没什么食欲的时候就喝点啤酒。嗯，
1: 反正有的朋友是今天菜不错就喝白的，
2: 哦，
1: 哎，今天菜比较少就喝啤的，因为啤的灌肚嘛，对吧？如果我想吃点好菜，能多吃点菜，还想来酒助助兴的话，那我就喝白的就行了，也不占肚子。
2: 真是。就跟那天那个我在某个拉面馆子吃饭，后来我说太热了，我又不开车，那个要俩串，
1: 嗯，
2: 要碗面，你想那拉面你再等等它都坨了，而且还是热呀，我说那来瓶啤酒啊，要了瓶啤酒，我觉得一瓶足够了，而且也冰冰凉。最可恨的人家说，先生，我们这3块一瓶，我说没问题，来一瓶，我们是买一赠一啊，3块2瓶，你看、
1: 哦、
2: 喝完这两瓶拉面都没吃下去。
0: 哎，不是，你可以不要那赠品啊，
2: 啊，
0: 你可以不要那赠品啊、
1: 哎、那食欲就更没有，心里得多有事儿，
0: 就1.5块的事儿都装不下是吗？
2: 来来来，看看大家。

0: 不怎么贴的这个没什么经验的人啊，就是贴上这个睫毛，我就觉得我这个眼睛长了腿，我就是时不时得转一转眼睛，看他还在不在。然后我就感觉整个人痛感很重，老鸡的骨。
1: 不过实话说，现在20分钟过去了，我看您已经顺眼多了，我已经能和您对视了。阿里斯固对我没有作用了。
2: 我先是以为他不敢使劲的闭眼眨眼的原因是因为是自己粘的嘛，
1: 啊，
2: 啪一眨眼又粘下边，啪一眨眼啪粘上。
0: 哎，他不会，因为我粘在我的真睫毛的上面的。
2: 来来来啊，古说刚刚吃了川味烤鱼，那个辣呀那个麻呀都恰到好处，外加了一个鸡蛋炒韭菜，还来了一大窑，哇，
0: 哎呀，我就觉得这个朋友跟他说今天喝完大窑一个礼拜都先别喝，就是得缓一缓，他太甜了。
2: 哦，我很少喝，
0: 我有一个夏天就是特别喜欢喝这个，然后就每顿都喝，后来就发现就是吃不了糖了，就是偶尔还喜欢吃点果冻啊什么的，然后喝完这个以后就别的糖都不想吃了。
1: 行，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是食欲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包括听听 FM 的聊天室的互动话题，说的话题是这么定的，我的食欲嘛，这么说吧，哎，您可以跟我们一块聊一聊，就比如说您是食欲不太好的人，有没有一件事能够展现出这种不好？如果您是食欲特别好的人，有没有什么事能够感觉您食欲又太好了？比如说好的啊，枯木说的，我的食欲这么说吧，前几天我吃了一碗拉面没吃饱，只能把汤都喝了，灌了个水饱，结果我走了2小时，走了走肾，饿了，我又买了一份炸鸡才吃饱的。
0: 他不能就点两碗拉面吗？
1: 哎，人家当时觉得一碗可以了，
0: 当他决定喝汤的时候就可以下单第二碗了。其实
1: 那汤说不定还是续的呢。
0: 那也不耽误你再点一碗面。
1: 像我，你看我现在就是这个健康嘛，要稍微的减一减，我一上如果点拉面，我上来先把汤喝了
0: 啊，
1: 哎，对，先灌一半饱，
0: 饭前喝汤窈窕健康，
1: 没错，然后再去那儿，你师傅再给我续碗汤，哎，我然后再慢慢吃面，最后再拿汤收底儿。
0: 那就只能白白胖胖的。你怎么
2: 对吧？
0: 你怎么前后都喝汤？
1: 怎么回事？

0: 就跟你的身材比起来，就你的那个脸从脖子以上特别小巧，然后下面就做电台直播嘛，也无所谓，不用站起来。
1: 好，开始同行开始攻击了，你的眼睫毛不上电视真是亏了，真的，打开电视全是阿里斯库，我告诉你。
0: 好有梗。
2: 3467说了，嘉宾赶紧的挂车把睫毛链接发上来。好的啊，另外谢谢我们的小玉玉啊，人家专门发上了一盘红红的这个麻辣小龙虾，他说正吃呢，一边吃一边听节目，哇，就觉得食欲大开。
1: 嗯，您的食欲好啊，也勾起了我们的食欲。
2: 哎、
1: 来吧，今天分享一下您的食欲啊，这我们说点具体的事儿，让我们感觉感觉，拿捏一下您的这个食欲到底是能打几分？
2: 是的，
1: 10分的话。

0: 频号找就是这个胃，胃用拼音或英文字母，就是这个 WEI， 就是这个乌阿一，就可以找着微信视频号啊，马上回来。
1: 导航乌兰察布，
2: 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探草原云谷，吃原味美食，想放松生活，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3: 25000里是红军长征的不停脚步，2.5万公里是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黄文秀驻村一年的里程，从草鞋到皮鞋，不变的是坚守。20多座雪山留下了红军用血肉之躯翻越的痕迹，3700米是青藏铁路人攻克冻土的攀登，从徒手到机械，不变的是信念。24条大河挥洒了红军多少次强渡的热血，55公里是港珠澳大桥建设者在伶仃洋上跨越，从山板到大桥，不变的是初心。25000里不是终点，是每一代人重新出发的起点。20多座雪山是每一次攀登时抬头可见的灯塔，24条大河是每一次跨越时脚下涌动的力量。长征从未结束，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是今天的晚上6点钟到晚上的8点钟，其中的延庆、怀柔、密云、平谷、昌平、顺义等地区的局地阵风可以达到8到10级，大家要注意防范啊！跟那个赵导身上那蚊子学一学啊！另外呢，市气象台在今天的10点15分同时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的4点钟到晚上10点钟，自北向南先后出现雷阵雨的天气，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是在6点到晚上的8点钟，延庆、怀柔、密云、平谷、昌平、顺义等地区的局地短时雨强比较大，而且有8级以上的阵风和冰雹，大家也要注意防范了。
1: 老有讲究，健康晚年别将就。
2: 我是金敏，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药师。黄芪茶、人参茶，它们都是补气提升精力的。那但这些药呢，它可以适合我们这些气短的呀、乏力的呀、容易出汗呀、体虚的这样一个人群可以来吃。但是呢我们一些有高血压的呀，我们这个肝火比较旺盛，特别容易生气、容易上火的这些人呢，他们就不建议来常喝了。那我们这个黄芪它同时呢可能还会因为它补气的作用会影响我们血压的这样一个波动，所以我们刚才也说了，我们这些高血压的这些患者建议呢就是还是不宜长期的这种服用。那同时如果说你在这段时间如果你感冒啦你这个发烧啦，或者是你的这个嗓子疼啊，就或者是有一些便秘呀、上火这些时候呢，就建议你暂停使用。我们这个茶饮呢，它也是一个药，所以我们还是建议不能天天来当水喝的，还是要进行一个对症的，适量的这样的一个间断的饮用。
1: 传播健康知识，守护老年健康，敬请关注每周日下午3:30到4:00播出的《老有讲究》。本栏目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指导，北京医学会，北京。

0: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1: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轻启，
2: 快乐在心头绽放。
3: 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
2: 您了几味呀？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
2: 大家好，今天你们食欲好吗？我是赵雪莲。
0: 好的，今天呢，我们的视频一直在对着戴着耳朵的贴了11.9对
2: 儿，不十对儿呢？
1: 十对儿，
2: 我要是十对儿都贴上，你根本不敢看。
0: 那个睫毛的我们的赵导啊，那个好的，你看啊，有好多的朋友呢也夸奖了一下赵导的这个裙子啊，你看宇宙就说了，哟，看到赵导裙子了，非常像莫奈的画，你看，
2: 哎呀，对对，我说怎么看着眼熟呢？这不就那个荷塘的那莫奈的老爷子吗？我在故宫里看
1: 见，是吧？你说的跟您邻居似的，
0: 哎，高级高级啊！来吧，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关于食欲的问题，因为天越来越热了。越来越热了，有些朋友真的是苦夏，一到夏天就不爱吃东西，有的朋友是到了夏天欲战欲勇，
3: 哎，
0: 还有的朋友是到了夏天必须得吃自己能够吃，而且呢让自己觉得吃完了很凉爽，觉得很舒服的才可以。
1: 嗯，
0: 啊，今天就聊这些话题。我们的联系方式依旧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当然全国的朋友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啊，看到我们的视频。
2: 乐什么？
0: 我本来想说的更大一点的，都怕有时差，你知道？
2: 全球都能看。
0: 当然了，当然，这是一定的。
1: 微信视频号，您找就是这个位。为用拼音或英文字母，就是这个 WEI， 就是这个乌俄一，就可以找着我们。然后您如果第一次看见我们的话，您可以点一关注，这样的话下一次我们再开播的时候，准确的说我们都一般是周一到周五中午这个时间都有直播。
0: 对对对，
1: 所以呢您就可以直接能收到，哟，他们又开播了，都可以进来看一看。
0: 嗯，好的啊，像东方彩虹啊，8692啊，包括还有一位朋友啊，6764，很多的朋友吧都在问怎么看直播。刚刚的小胖又再次跟大家说了一次，一定要记住是在微信里头找视频号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其他的途径可能都不太行。来吧，先看看我们的听众朋友发上来的关于食欲的啊。你比如说80407人说了，岁数大了吃的就偏少，一天两顿还没什么饥饿感，而且代谢慢。没错，像我爸现在基本上就是先吃一早午饭，大概10点多那吃完了就差不多，然后晚上5点来钟再吃又差不多了
1: 啊，
0: 不会说早中晚这么固定的吃。
1: 明白。啊，枯木呢开始审视自己了，
0: 哟
1: 啊，他说我的食欲，这么说吧，刚刚不是说那面吗？啊，就说食欲好啊，哎，逆向想，哎，我想起来了啊，没食欲。

0: 麻烦了。
1: 哎，这个可以。
0: 哎，但是如果旁边有一人帮我包，那无所谓。
1: 哎，甚至是西瓜，如果是切好了让我站水池子旁边吃，还得吐籽儿，那我吃不了几块啊，因为站着主要是。
2: 那我明白了，不是吃什么的问题，
3: 是怎么吃？
2: 是他边上得有一伺候的，
1: 那必须的。但是这个西瓜你切好了这么吃不成，但如果切半个给一勺蒯着吃，那半个起。
3: 这个我特别同意，我也是，就切成三角的西瓜，我顶多就是意思意思吃一块儿。
2: 我们管那叫芽儿。
3: 哦，吃一芽儿是吧？吃一角。但是为什么就是切一半给你个勺，你挖着吃，你就能吃多半个呢？就你别、啊、因为你不吃完会挨打的，因为你都蒯了，你不吃它就会坏。所以必须得把它都吃了。
2: 那也不是吧，是因为现在 L600 啊等等这些新品，它本身个头没那么大，然后啪一切为二，然后一人一小半儿，

0: 那块吃了，但是如果我把中间那块的也得吃，就是买一送一那种，你如果不吃完就会，就是我妈就会说我，然后说急眼了还给你一巴掌，就是那种。
1: 已经两巴掌了。
0: 对，还有嫂子那一巴掌。
2: 雪莲命苦啊，
3: 真是啊。

0: 的旁边。
1: 嗯，哎呀，也分人啊，也分人。你们那个是这样啊，而且初一很重要。初一呢，相当于占整个三年，初中的整个三年的50%。我觉得
0: 初一一定要好好学，因为初二的时候有一次期末考试，这个成绩就可以让你的孩子也

0: 它是这样的，您吃过多少种饺子馅儿？
1: 只能说我爱吃的
0: 啊，
1: 我的爱吃的，反正那个两只手足够数过来了，足够了
0: 啊。那你就等于所有饺子都爱吃十馅儿？
1: 别的
0: 没有？你有不爱吃的馅儿吗？
1: 有，原来南二环、南三环那边有一个饺子馆，人叫白饺园
0: 啊，我去拍过，
1: 对吧？嗯、那更多了，包括你现在像什么馅儿老满呐、满姐呀、等等。人家经常更新，我还问呢，我说为什么呀，说不行，那饺子品种太多了，我们得末位淘汰，不能都弄上，那馅儿怎么准备？
0: 我跟你说，就是我家旁边有一个菜市场，这个菜市场呢，就是它有两个门儿，就一个大门一个小门，那个小门进去一进去就是一个包饺子的地儿，它是卖那种给你包好了的，你回家煮，然后他们家的饺子馅儿我全吃过一遍，每一个都好吃。
1: 你爱吃哪种的？
0: 我真的觉得

0: 咬一口，然后那个馅儿和皮里面稀汤挂水的，啊，就是不瓷似的，就又减了20%。当这盘饺子煮上来，全是破的，你甚至不知道该拿勺吃还是拿筷子吃的时候，我就零。我就会说我不饿，
1: 那我跟您打分差不多，反正我看来有点像军训似的，这饺子端上来鼓里都站着，
0: 对对对，
1: 我觉得倍儿好，这饺子至少皮儿不赖，馅儿还倍儿满，如果都是啪着的，原来有。

0: 也是。
1: No。
0: 我真的是，你看我吃泡面我都要放醋。
1: 哦。
0: 啊，我跟你说，我最近发现了一个新的泡面，真的好好吃啊。
1: 就那天您发的那个。
0: 对，它是一个方盒的。
1: 啊。
0: 它不是圆的，它有两个口味儿。
1: 啊。
0: 我最，它其实有四个口味儿，但我最喜欢吃那个泡菜和牛肉的。
1: 哎呀，
0: 好好吃啊！
2: 那个在那个山他们家有专门卖的，
0: 哦，我是在那个小狗那儿买的。
2: 是是是，嗯，山他们家有专门卖的，
0: 是比狗便宜吗？
2: 哎，不，我没对比过，我没对比过，
0: 哦，
2: 对，因为我一般买东西我都去夫地买，
0: 哦，
2: 对，因为夫地都在东边。
1: 现在就少一个品牌，就叫人啊，那山那人那狗。
0: 您呀，您就
1: 哦，我是这人呐。

0: 说到了一个年纪的问题，我觉得真是随着年纪的增长，食欲一定是越来越往下走的。
1: 对，
2: 对，是的，是的。
0: 你看，我原来就是我回家，那个我妈最爱吃的一个人，我回家呢都是根本不过脑子的，就给我妈买，我说买这个买这个买这个买这个，她爱。

0: 虎、
1: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家虎都遇过。
0: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1: 那打完老虎呢？
0: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1: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0: 活动详询店内。
2: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3: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4: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0: 小轩啊，
1: 哎，
0: 你记住，无论作诗还是写文章，应像白居易那样，勿使人人能读，妇孺皆知，要能起到启蒙作用。
1: 勿使人人能读，妇孺皆知。
0: 嗯，
1: 哦，就是让人人都能听懂。
0: 对。
1: 小魏，我抱狗先上去，再拉你上来啊！
2: 阿哥，你慢点。
1: 哎，好嘞。哎呀，哎呀！
3: 太太，太太不好了，二少爷抱着狗上屋顶了。
2: 啊！哎呀，盛轩，你疯了！

0: 马克思恩格斯两人共同起草了《共产党宣言纲领》，这是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1: 马克思主义？
0: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科学思想体系，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
1: 哦，哎，大哥，你以前留在家里的哲学书我也读了一些，比如说黑格尔、康德等人的书，但是这马克思恩格斯的书我还没有读过。
0: 盛轩
1: 啊，
0: 你知道中国共产党吗？
1: 我在昆明闹学潮的时候知道一点。
0: 你也不小了，有些事作为大哥我也不瞒着你，我已经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 啊！
0: 共产党以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具体的我就不细说了，现在我先出去办点事儿，你在我宿舍里看看这些书，等我回来啊，我们一起去吃饭，好吗？
1: 好。在辩证法中，否定不是简单的说不，或宣布某一事物不存在，或用任何一种方法把它消灭。否定的方式在这里，首先取决于过程的一般性质。
2: 医生坐在哪儿？
1: 啊，他不在。
2: 你手里拿的什么书？拿来！
1: 哎，你别抢了！
3: 年轻人。

0: 你怎么用德语回答老师啊？把老师和同学们都弄懵了。
1: 我在台下读德语语法，老师提问我没反应过来，就直接用德语回答了。
0: 啊，哎，你在自学德语啊？
1: 嗯，到日本后，我读了日本翻译的《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觉得最好是直接读原著，理解会更深刻。

0: 父亲，我身上我要像大哥一样寻找一条新的救国之路。我知道这是一条十分坎坷的路，这条路正如马克思所描绘的那样，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任何懦弱都无济于事。
1: 李生轩来到上海，此间他刻苦研读了许多英日德版的哲学经典著作，逐步掌握了理性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道理，并且对哲学有了独到的见解。他在全章中学当教员，还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上海反帝大同盟，每天忙于集会、写标语、发传单、发表文章。他有了一个新的笔名，艾思奇。艾思奇在著名共产党人、哲学家杜国祥的介绍下加入了社科联盟。1934年6月，社联安排艾思奇进入李公朴先生主持的《申报》，担任副刊读书问答专栏的撰稿工作，以读者问答的形式讲解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
2: 艾思奇啊！
3: 哎呀，
2: 又是一大麻袋读者写给你的来信，你看看吧。
4: 昨天呢还没回复完呢，艾思奇天天熬夜给读者回信。
3: 读者来信多，说明我们的专栏办得好。我先吃饭了。
4: 哎，艾思奇，你天天都是大饼和白开水啊？
3: 大饼。又便宜又顶饿，来一个。
2: 哎，艾思奇啊，这些读者来信内容啊是五花八门的，很多都是谣言。

0: 哲学并不神秘。
1: 哎，这个名字好，这个名字好啊！等会石亮才主编来了，肯定会同意的。石主编经常在《申报》上发表文章，抨击国民党对日的不抵抗政策，他肯定会支持你的。
2: 对，没错。
0: 我要用通俗的语言，撩开哲学神秘的面纱，让哲学走到大众日常生活中，启发他们走上革命之路。
1: 对对对对对，
2: 好啊，
1: 这个主意好。
2: 好像是枪声。
0: 是枪声，就在楼下。
1: 哎呦，去看看，去看看。
3: 哎呀，出事了，矢量才总编被暗杀了。
1: 怎么回事啊？
2: 是刚才的枪声。
3: 矢总编是昨天夜里在沪杭公路上被暗杀的，刚才有几个国民党特务来到报社恐吓我们，放了几枪，还砸烂了门窗啊，说再敢乱写乱说，就跟矢总编一样的下场。
0: 太卑鄙了，我们申报同仁

0: 申报创办一个业余补习学校，现在他牺牲了，我们要继承他的遗愿，把这个学校办起来，就叫量才业余学校。
1: 好，也算是纪念史先生。
0: 对，史先生生前说过，这个业余学校啊，主要是为了在大众中普及文化知识，促进民智，宣传进步的思想。我想请你去主讲哲学原理，你看可以吗？
1: 我一定去。在时代的洪流里，我要尽我全力做点更为重要的事。
2: 用真心观察这世界。
3: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4: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1039剧场7月登场。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5: 梦回迈克尔·杰克逊巨星时刻，伦敦西区音乐舞台感觉，7月23日至26日亮相北京艺术中心，30余首传世金曲，太空步45度倾斜完整复刻，带您感受跨越时光的舞台震撼。
6: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5: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7: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8: FM 103.9。

路况信息。目前协和医院周边车流集中，东单北大街南北双向，东四南大街北向南，东单三条。

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0: 我一唱这首歌就有无穷的力量，歌词能抄给我们吗？
1: 好啊，等下节课我油印了发给大家。
2: 艾先生，谢谢您教我们这些穷学生许多做人的道理，可是您要给我们讲哲学，我怕听不懂。
1: 我今天要讲的内容，哲学并不神秘。
2: 哲学并不神秘。
1: 对，我先说个小故事。在法国有个大哲学家叫伏尔泰，在一次宴会上，他的朋友们在谈无神论的问题，这伏尔泰啊马上叫仆人出去，然后对朋友们说，在仆人面前不可主张无神论与自由，否则仆人就要造反了。同学们，

0: 1935年10月，艾思奇在上海参加了革命斗争，经受了严峻的政治考验和磨练，赢得了党组织的信任，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 艾思奇同志，你准备好了吗？
2: 朱立波同志，我准备好了。
1: 艾思奇同志，周扬同志和我是你的入党介绍人，现在

0: 我不是什么家。啊，老黄啊，我想把这本书做一些修订。既然《哲学讲话》这本书被查禁了，我就改个书名，叫《大众哲学》，重新出版，行不行？
1: 哎，我看行啊。改头换面再出版，
0: 对，
1: 那些检察官老爷还真不一定能注意得到啊。哎，欧小姐，
2: 哎，
1: 这版《大众哲学》今天能印刷完吗？
2: 能完成，工人们加班加点。
1: 哎呀，真是太好了。哲学讲话改为大众哲学，问世不到五个月就再版了四次啊。那些到读书出版社门市部查书的国民党官员呀，无可奈何地说，就那么一本书，弄得那些青年神魂颠倒，搞得我们坐卧不安，毫无办法呀。
2: 就是越查禁越让这本书登

0: 哎呀，你这把全部家当都拿来了，
1: 我们出版社有救了，有救了！
2: 哎，拜托各位了，困难再多，也要维持下去，我们绝不后退。
3: 对，
4: 绝不后退，
1: 绝不后退。
0: 哎，李公朴先生被捕，出版社不能群龙无首，我提议推选艾思琪为出版社的社长，好不好？
3: 好，
1: 同意，
2: 我也同意。
1: 艾社长，有两位先生拜访。
2: 哦，
1: 这是他们的民警。
2: 郭大力、王亚楠，哎呀，都是有名的翻译家呀！我去迎他们。

0: 也要出这本经典著作。
1: 哎，看来你是铁了心要做。
0: 嗯，
1: 好吧，你是社长。
0: 多谢老黄。哎，老黄
1: 啊，
0: 可否从社里的周转资金中抽出2000元专款，在银行设立单独账户，作为预付稿酬？
1: 多少？两千？
0: 对呀、啊。
1: 哎呦，这可几乎占了出版社全部资金的一半儿啊！
0: 老黄，你不知道，刚才我跟二位先生交谈，他们两个面色憔悴，都已经深冬了，还穿着单衣。可见生活困顿，为了保证二位先生能把翻译

0: 下面就请你们自报家门吧。你们哪个先来啊？
1: 毛主席好，我是朱阳。
0: 好好好。
2: 主席好，我叫李初黎。
0: 哦，你好啊。
2: 主席，我叫艾思琪。
0: 哦，原来你就是搞大众哲学的艾思琪同志啊。
2: 是啊。
0: 你好啊，思琪同志啊。你的大众哲学我读过好几遍喽。
2: 主席，你读过大众哲学？
0: 大众哲学一问世就引起了我的注意。那个时候啊，编曲的经费很紧张，我还专门发电报到西安给叶剑英同志，要他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还有哲学书，例如艾思琪的大众哲学、六十的街头讲话之类，作为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理论水平之用。思琪同志，你的大众哲学是一本把哲学还给民众的通俗读物，你们各位觉得呢？
3: 主席，大众哲学堪称奇书，出版不到五个月就四次再版呢。
2: 对对对，是是，
4: 许多青年人在这本书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
2: 没错没错，听说啊，有些青年是揣着大众哲学来延安参加革命的。
3: 对呀、
0: 啊、哦，与此学来，艾思琪等之可以称得上是大众哲学家，人民的哲学家。
2: 谢谢谢谢主席，谢谢各位的鼓励。
0: 哦，来来来，大家喝水喝水。
2: 谢谢主席。
0: 红枣这些啊都是陕国的特产，毛有什么好东西招待大家。
3: 谢谢主席。
0: 让大家摸肚子了吧。啊，
3: 没有。
0: 来来来，喝水。
3: 谢谢主席。
0: 思琪等之
2: 啊，主席，
0: 最近你有什么新的哲学著作吗？
2: 报告主席，半年前出了一本哲学与生活。
0: 哦，能否借我拜读啊？读完一定完璧归案。
2: 主席，

0: 好，当欢迎你们，边区人民欢迎大家。我还要在抗日军政大学举行欢迎仪式，欢迎大家。
1: 抗大是我们培养抗日军政干部的学校，是一座革命的人炉，是一块磨刀石，我们要把神铁忍住成刀，再用磨刀石磨，把自己变成一把血量的利刃，去打倒日本侵略者。

0: 这里是1039剧场。
1: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2: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1: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2: 六样全包，

0: 8.58。我们再来看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暖气团控制，气温较高，有利于光化学反应的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3级。今天的洗车指数，未来3天呢多雷雨，洗车指数4，不太适合擦洗车辆。
1: 全新奔驰纯电 GLC 现已到店，日售价34.9万起，预售享多重专属礼遇。北京博瑞祥驰店邀您到店试驾，0108281-8765。
2: 奔驰车主福音，首次到北京博瑞祥驰维保，新客即赠4升原厂机油。取悦热线8281-8757。
3: 大家好，我是林鹤。暴雨天气，路面湿滑，轮胎抓地力下降，易发生水滑现象。务必要保持低速行驶，避免急加速、急刹车和猛打方向。雨天制动距离会显著延长，建议将跟车距离拉大至干燥路面的2到3倍，预留充足的反应时间。暴雨天驾驶需保持视野清晰，根据雨势调整雨刮器的频率，确保挡风玻璃清晰。车内起雾时开启空调除雾模式，若车辆配置后视镜加热功能，请及时开启，以保证侧后方的视野。雨天开车需及时开启视阔灯、近光灯，如遇雨势较大、视线降低时，需打开雾灯，严禁使用远光灯，从而确保您的行车安全。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这里是1039服务热线，我们的声音来自北京交通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林鹤。
2: 各位好，我是王维。
1: 今儿的天确实太热了啊！你像人木哥就说了，这天都热出油来了啊，都快热的不行不行，不要不要的了。确实没有空调，这天确实太难熬了。尤其是在路上辛苦奔波的各位司机，大家呢也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的工作，避免自己呢因为热啊而产生身体上的不舒服。
2: 来吧，那先来红旗的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都。
1: 韩一笑，韩老师。
2: 对，开心点。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咱中日发红旗的内训韩一笑。
1: 其实韩老师说了两句话，第二句话是好家伙，这上半年可算熬过去了啊。
2: 不，所有的 4S 店压力都很大啊，就更别说你们借饼花香的哥们儿了，那压力巨大。
1: 是，反正上半年熬过去了，下半年应该日子会好过一点。来，另外是中日发红旗的肖璐。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北京中日发红旗的肖璐。
1: 为什么说下半年日子可能会稍微好过一点？因为在六月份的时候呢，整个这个电标啊下发了将近10多万，那么这10多万消化起来不可能半个月一个月就消化完，可能会在7呀8呀9呀，甚至啊到年底，甚至是转过年元旦以后，都会慢慢的逐渐消化。那最近很多电车的一些店啊，包括一些 4S 店呀、城市展厅啊，真的使出各种办法邀约客户让您来试驾，其中也不乏呢啊很多的老店啊。这样让韩老师说说咱们家现在电车的车型可供大家选择的是不是有很多，有没有特别重拳的一些产品，特别亮丽的一些价格给大家已经准备完毕了。
3: 现在是这样啊，他就为了应和咱们这个电标下标嘛，然后所有的电车产品，像红旗的天宫家族，像0506、EH7和天宫08，现在这样，天宫08做了一个小的改款升级，现在陆陆续续马上要下定的天宫08来呢，就是一个纯新款的内饰了，内饰也搭用这种双联屏，像咱们的一样的家族车型 HS6， 双15.6英寸的大屏啊，2.5K 的分辨率。

0: 配置，像座椅通风加热，对于一个电车就老生常谈了。对于它的外观来说，它的品牌轮胎啊，马牌的这些轮胎呀、啊，以及轮圈的大小啊，还有车里的配套的一个电池的电量和它的容比啊，从起步的门槛预计20左右啊，这么一个车的一个预售价格，
1: 就不是质的提升了，我觉得应该是跃升了啊，跃升了，很多东西都用材用料都比较好了，
0: 对，而且做了进一步的下探了，相当于从入门就是豪华这个车，
1: 对，而且我看相关的天空08的消息说，在7月1号之后，它又采用了新的国标，那对在电池这一方面，是不是也有自己的

0: 控驾驶舱内了。
1: 嗯，
0: 这是第一个国标标准。第二，防穿刺。比如说你的电池有这种穿刺，咱们做过模拟试验，就像枪打，哎，打穿了，它也没有明显的明火点，因为它电池里头有主动喷淋技术。它喷淋技术它类似于在每块电池组的模组里头上面一花洒，它喷冷却液，哎，立马就给它把这块模块，比如说这个三号房子、四号房子给你降下来了。然后它有一个语音医生的去提示到我们最近的这个宏基4S店去给你报应急。

0: 应该是在这月底咱们就到店了，第一批车。
1: 哦，
0: 然后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328010。
2: 其实我一直在想啊，就是是不是这些改变对于新到这个圈子里来的车企来说，哎呀，这压力有点大，这个变化我这但是对于像咱们传统车企，这小意思啊，说变咱就能变，对不对？
1: 实际上我觉得是在进步。

0: 车型，那么按电池啊或者所有一系列的包括车身啊架构的安全，这是最基本的一个符合条件。
1: 明白。
0: 然后咱们再去聊这车里的配置装潢豪华这些。
2: 是。哎，另外最近很多开电车的朋友都让我问问咱们的专家，说以前油车开空调啊，包括冷风和热风的都是发动机勺出来的，对吧？那边一转这边一转，一个皮带一带就完了。现在电车咱们要是长时间的低温的去开这个空调，会对电车的哪个部分有影响？开时间长了行吗？安全吗？小龙，
3: 你像咱们现在这个新能源系列的话，这个都是使用这种电动压缩机了，然后的话相对来说可能咱们在马路边上啊或者是停车场也能常看得到，对吧？开着空调一直这个怠速降着温给车里面。其实的话这个话主要是还是取用的话咱们动力电池的大电池的这个电量。如果说咱们像现在这种高温天气，重点咱们还是需要检查一下咱们这个散热系统，包括咱们这个冷凝器啊以及水。

0: 名起得好啊，着急呀、啊，急客。
1: 好、嗯，
0: 来再看这位啊，说5216，说每期啊，我都是用听听 FM 听回放啊，今儿呢我是能听着真的了。他说打算7月10号呢带孩子去呼伦贝尔海拉尔那边玩一圈，他说不想上网查路书了，想听听咱们的建议和意见。韩笑，你去过那边吗？没有啊，那我就说了啊。其实是这样的，如果你从北京直接走京城，然后呢从承德走 G25 长深高速啊，奔海拉尔方向是可以的。然后呢第一站我觉得你努努劲可以到阿尔山，一个非常漂亮就一条街的一个小城市，吃的特别好，哎呀量很大，包括那儿的什么豆丝啊、烧鸡啊、当地的这肉啊，哎都很好吃。阿尔山你可以站一站，然后你再往北呢可以去呼伦湖。呼伦湖啊，那儿很好，有成吉思汗的拴马庄啊，可以到那儿看看，就跟大海一样碧波涛样的啊。然后呢你再往北可以去额尔古纳湿地。额尔古纳湿地有一个著名的景点呢，就叫莫尔格勒河。我上次去的时候正好赶上夕阳西下，哎呦，就是那个夕阳照着七了拐弯的9曲18弯的那个河，亮得跟镜面一样，特别好看啊。然后天黑了您再出来，再往北呢您就可以去一趟市委啊，市委在临江村呢啊，可以去趟市委，然后末头回来从这个齐齐哈尔就走京哈回北京了。但是这一圈呢至少大概需要7天的时间，风景全都在路上，所以开车去肯定是好的选择。但是你一杵你到海拉尔，大家一般要开2天，回来你再开2天，你这4天就没了。你俩方法，一个呢就是起早贪黑的开车从北京出发开着车去，还一个就是从北京坐飞机到海拉尔，完后呢您在这个
1: 租个车
0: 啊再走。当然我建议还是开车去，因为从咱北京出去以后啊，越往北走森林植被啊道路样貌都不一样啊，都不一样，所以我还是建议开车走。您孩子都14了对吧，就是也

0: 牌，因为都归中国一汽直属，但是悦翼零八呢比天宫零八要小一号，悦翼零八呢对的是天宫零六，这哥俩是孪生兄弟啊，零八比他大一圈，零八是他大哥啊，是这意思。然后呢就是电池，电池不一样，悦翼零八好像用的是75度的电池，然后天宫零八起步就是85度的电池。
1: 好，这儿还有一位是 H9 新款老连不上手机 CarPlay 投不了屏，这个怎么办？是换手机还是换车？
2: 你像咱现在目前新款的都支持这个什么 CarPlay 啊、HiCar 这些手机互联了。如果说像您说

0: 跟客户说，就是咱们一般选哪种模式啊，像这个有这个智能混动，包括说电量保持，还有这个燃油优先的这些，咱们可以通过不同的这个模式是去切换。
1: 嗯
0: 啊，具体的话您可以到时候看一下您这个电量是不是太低了，导致发动机噪音大呀，或者是驱动力比较低呀这种的。
2: 嗯，那销路像以前的油车，咱们就说什么三分修七分养，平时得做好养护啊，各种件该换换，各种油该换换。那电车是不是我也可以回店里，你让帮我刷一下程序啊，或者你给我下载一下最新的版本啊，会不会让整个的电循环系统变得更良性？
0: 嗯，像现在其实新款车型主推的还都是 OTA 远程的升级，就是减少客户频繁进店啊。然后如果说涉及到这个保养周期的话，一般电车都是2万公里做一回保养。还是那个，就是可能有些客户不太理解，我这车2公里，我这也没有发动机，我做什么保养啊？其实咱们检查的东西很多。就包括说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冷凝器散热这一套啊，以及咱们动力电池底盘啊，包括说咱们这个刹车油液这些，其实都要重点去观察，包括轮胎，因为咱们都知道电车的扭矩比较大，相对来说轮胎的磨损的话会更快一些。
1: 嗯，
0: 然后这块的话我们都会在进店里面时候进行一个全车检查。
2: 好嘞，谢谢我们的这位热心听众，他说在京开高速出京啊，京开高速的出京过了京良路的路口啊，辅路啊有车发生了剐蹭啊，很堵车，就是建议大家提前绕行，地点呢是在京开出京过了京良路路口的辅路啊，提醒一下大家。
1: 嗯，一会儿你们回店里的时候可能就会看到
2: 啊，
1: 是吧？
2: 离他们不远啊，离他们倒
1: 是
2: 不远。
1: 当然了，也祝刚才问路要带着14岁的孩子全家一块出游的朋友一路平安顺利啊！因为人说了，我们开的是 A4，应该没问题吧？
2: 没问题，
1: 没问题。
2: 就是看到您这信息，我再想做个提醒了。其实我刚才提到风景在路上，因为现在那边的路高速修得太好了。啊，太好了，非常好，也没有什么车。如果可能的情况下，你尽量走国道啊，就风景都在国道上，因为国道可以随便停，哎，有一片林子，可以看看白桦呀，啊，或者说下雨的时候，那边河也多，
1: 对，
2: 啊，看看河呀。
1: 而且你在那边真的能看到太阳雨
2: 啊，
1: 啊，
2: 对。
1: 阳光明媚，
2: 对，
1: 突然之间那儿就开始下雨，
2: 是是是啊，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来，继续再来看这位说，专家，我是以前老的 HS5， 如果拿老的 HS5 换现在新的 HS5， 您帮着盘盘大概是多少置换的这些费用，包括一些补贴之类的都能拿到吗？
3: 现在是这样啊，就是老款的 HS5 换新款的 HS5 取决于它哪个款，24、25的 HS5 它的置换补贴是不一样的，它分为5000和8000两个档，就看它是哪年的 HS5， 这是第一个，取决于它的这个残值点。第二个呢，我们二手车去给它评估它的旧车残值，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新车这边呢，新款的 HS5 现在已经陆陆续续到店了，就是26最新的 HS5， 这款呢也是更改为内饰带 8155P 的芯片， 15.6 英寸大屏的这款。然后店里的展车还没有摆，试驾车呢我们已经做完上牌处理了，你要说方便的话，您可以先来店里试一圈，感觉一下，然后试一试它这个改为怀挡了，或者车里的置物格增

们给的价格区间是19到21之间。今天刚到店里这辆试驾车，大家呢也可以过来去试驾感受一下，或者说像有老的或者去年的两年的咱们 H5 X 混的车主，哎，咱也可以陆陆续回来试试这个 H7 的 PHEV， 因为内饰升级啊，包括它的智驾方案啊，做的都是全新一代的，也都符合现在的最新的一系列的国标标准啊，包括门把手啊，这些都是的啊，也可以去体验一下。还有像咱们新能源的车型，比如说咱们有原来的纯电车。

0: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1039服务热线，进入到今天的第二节，我是林鹤。
2: 各位好，我是王维。
1: 第二节我们来主聊魔圣的深度养护，来，我们有请魔圣科技的郭博士。
3: 维子鹤的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魔圣科技的郭博士。
1: 这两天呢，陆陆续续孩子们也都放假了，大家也都在策划，我假期应该上哪儿玩，

0: 今年的暑期大家的出游的欲望还是挺大的，
1: 很强的，
0: 但是呢有些许不一样啊。比如说第一呢，出国游的朋友

一组合，而且呢就是除了我们给的618特惠价以外，这个组成套餐额外还有个88折，所以价格上也优势。那怎么选呢？比方说你平常啊这个 燃油车开的也很频繁，保养的也很到位啊，定期清洁碳，你感觉你的车很干净啊，就是我需要出行的时候更可靠，动力更好，更省油，那开起来就能给你那种愉悦感，那个时候呢你就选自尊动力提升，也就是蓝膜加红膜的这个套餐。这个套餐原价呢是438，平常

0: 你就选黑膜，又便宜，它量小一点，可以多备点，也就是说红膜和黑膜单独可以多备点，这样的话呢啊，就外地的汽油，比方说你只要是加它完了以后，加黑膜或者加红膜，首先那个油耗的没那么快了，第二个油耗能降下来，而且动力能提上去，所以这个呢可以呢每箱油加一瓶都是应该的。
1: 哎，那不是往北走和往南走，那温度肯定不一样。那对于魔圣在这个发动机里啊、机油里或者在汽油里的功效有没有区别？
0: 它是这样的，首先一点，这个季节呢啊、北方呢

0: 套餐呢可能就是六折了。
1: 明白。
0: 对，
2: 这个在珍稀所在的那个平台就可以买是吧？
0: 对，我们购买呢是在京东或者天猫的魔性的官方旗舰店，到今天晚夜里12点。另外如果说

0: 你希望他在面对不同的这种苛刻工况，他更可靠更安全，哎，更让你可以让你随心所欲。这个时候呢，你就选择啊蓝膜加红膜的我们叫自尊动力提升套餐。这个套餐呢，你加上去的人，不管你是车多么多么好，他额外还有很明显一个提升。但是他如果自病说他那个车比较脏，尤其是有些焦灼积碳在喷油器的位置影响他喷油效率的时候，他的红膜的清洁能力没有就红膜没有黄膜那么强，所以他更适合什么呢？锦上添花，额外我给你再来提升一大块。所以这个时候用红膜加蓝膜的自尊动力提升。
1: 好，3711说，我是一个丰田的 RAV4， 现在呢是14万公里。他问了 4S 店保养的时候，说我这车用不用加点这些添加剂啊？人 4S 店说不用啊，这日系车，没有这些，不用清。他说我这上哪能看看我需不需要加这些？
0: 其实是这样的，你首先一点，喷油器，喷油器的话呢，其实你看也很难，但是你能感觉到，你比方你豆油的给的时候，这个喷油啊，它的反应的灵敏度，包括你其实你从噪音和油耗各方面都能够感觉到，这是你要拼你的开车的经验。另外，如果说你要想看积碳，其实最方便的是看通过把火花塞卸下去以后看燃烧室的积碳，而且燃烧室的积碳呢，可以在活塞位置不同的时候，它可以看的包括进排气门啊这一些积碳啊。当然火花塞卸下来以后看它燃烧的情况颜色呀，包括它的这个积碳可能的残留这些呢也可以知道它的喷油的情况和燃烧的情况。也就是说真正看积碳的比较多的是通过燃烧室，但另外也可以根据排气管子，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当然，如果说有这个废气尾气分析仪的，通过尾气分析仪武器，可能更准确的能够对你的燃烧的情况的其实也越来越少了没关系，如果你需要，你可以打我们电话400-682-1039，跟我们客服帮你推荐一下。
1: 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

0: 设计的一款产品，蓝膜肯定没错。
1: 嗯，可能很多朋友听完节目以后还是记不住啊，就是什么蓝膜呀、红膜呀、黄膜呀、白膜。这样，博士，如果从今天开始我们算一个周期，拿一年来举例子，那一年大家可能有通勤的出行，有游玩长途的出行。如果让大家在这一年的周期当中选择这四个套餐的话，您大概会怎么组合？整体费用又是多少钱？
0: 这样的，首先一点的话呢，出行的套餐两个里边刚才讲了，就是红膜加蓝膜的自尊动力提升，那今天的活动价219，然后呢，或者是说如果是你就是另一种，就是你的车开得很少，这次偶尔要用它，你对它的性能你没有把握，你可以选择黄膜加蓝膜的

0: 回馈。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需要，可以上京东或者天猫的魔神官方旗舰店，到今天夜里12点都会呢有这个特惠的活动。然后具体如果说还有不明白的，可以打电话400-682-1039，或者微信客服 M400-682-1039。如果还有一些深度要沟通，可以上京东直播找珍惜真专家，他现在正在直播中。
1: 嗯，好了，再一次谢谢博士。那今天大家可能就是把爱车停放啊，长途出行和自己使用的这种状态应该匹配什么样的魔圣，大家应该都知道。那今天的这个活动呢，也是一直到
0: 夜里
1: 啊，那提醒大家啊，今天的服务热线就到这里，再次谢谢各位的收听。那线下呢，大家也可以去关注我们的新媒体平台爱车1039，或者呢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呢来收听我们直播节目的回放。那个也有考核啊。1039服务热线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

0: 何为全包圆
1: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0: 当真？
1: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0: 贫僧先打为敬。
1: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详询店内。
2: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0: 天北京地区受暖气团控制，气温较高，有利于光化学反应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洗车指数，未来3天多雷阵雨，洗车指数为4，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1: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30、15:00、21:00，所有过往都是未来。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2: 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话说在1930年寒冬，一笔沉甸甸的货物从江西瑞金悄然启程，秘密运往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这些货物体积虽小，但却价值连城，是当时支撑地下党中央运转的命脉。他们是什么？运送他们的背后

其实早在1927年8月21日，中共中央就曾经发布第三号通告，明确提出要搭建全国性的交通网络。经过三年多的筹备，1930年底，中央交通局正式成立，他由周恩来等人牵头组建，专门统筹管理全国地下交通工作。在交通局全体工作人员的努力下，一条条隐蔽的路线陆续开通，其中最重要、路程最长、保密级别最高的一条，便是连接江西中央苏区与上海党中央的中央红色交通线。奇怪的是，

0: 选中了一位经验丰富的得力干将陈鹏年。他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中共汕头市委党史研究室调研员许文燕是这么介绍他的。
1: 陈鹏年呢，是山东济宁人，他出生于1897年，在1924年的时候呢，是在法国的旅欧支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法国回国后呢，他是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1931年初呢，他受党中央委派呢，到汕头建立汕头交通站。
0: 踏上汕头这片土地，陈鹏年首先要解决的难题就是如何快速融入当地的环境。为此，他精心为自己打造了全新的身份伪装，摇身一变成了一位出手阔绰、交际广泛的华侨商人。平日里常穿着西装出入当地的上流社交场所。他不仅熟悉本

春来的案前，时任中共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向忠发在上海法租界被捕了。要知道，向忠发长期身处中央核心圈层，全面知晓地下交通线的布局、黄金筹措与转运的全部流程。一时间，上海地下党组织紧急行动，争分夺秒地筹划营救工作。可营救行动还没开始呢，又一个消息传来，向忠发竟然叛变了。他为了苟全性命，毫无保留地向国民党当局提供了苏区运送黄金的整套计划。这起事件给整条红色运金链路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原本被严密封锁的运金机密彻底暴露在敌人面前。国民党军警巡捕立刻按照供词四处搜捕相关人员。如今在上海，当年的巡捕房旧址依旧留存着向忠发当年写下的供词，白纸黑字清晰地记录着在赤区中

侥幸躲过了敌人的抓捕，但这座承担黄金兑换重任的中转站再也无法继续运作。芜湖金铺被迫关停，意味着沿用已久的黄金转运兑换模式彻底中断，原本成熟的运金体系遭遇重创，旧通道无法使用。可上海地下党中央的经费缺口依然存在，为了保障中央正常运转，中共中央只能紧急调整方案，直接派出交通员奔赴各个苏区，就地提取黄金经费。新的提款任务被派往赣东北苏区，而此时的赣东北也面临着巨大的危机，一边是中央急需经费支撑革命，一边是自身处境艰难，当地负责人又会做出怎样的抉择呢？

立刻组织人员开会商议。很快，一封回信送往上海，信中写道：我们已讨论了，除了极力执行你们的指示外，并决定借送赤金21条。这是什么概念呢？跟您说，当时赣东北苏区账面上总共只有1000多两黄金储备，拿出600两黄金，相当于掏空了大半家底。即便如此，方志敏他们依旧拿出了这笔

搜查，可最终只找到了一支钢笔和一块怀表。在狱中写下的《清贫》一文里，方志敏道出了所有革命者的心声。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从瑞金出发的金条，到汕头坚守的交通站，从芜湖暗藏的金铺，再到赣东北倾囊相助的赤城，纵横交错的红色运金路，星罗棋布的秘密交通站，前赴后继的无名革命者串联起了一段惊心动魄的革命往事。它完整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在绝境之中团结一心，冲破层层枷锁，一步步走向胜利的艰难历程。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程涵，小剧场配音田阳，感谢您的收听。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

0: 回复，已到达犯罪现场，
1: 请汇报情况。
0: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1: 还有其他情况吗？
0: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1: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0: 有的，
2: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3: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0: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4: 人类。
5: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6: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7: 远离 emo，
8: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9: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0: 我陪着你。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3: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

0: 况信息。
1: 好，来关注路况。西四环堪南桥北南向北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

0: 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0: 以茶十遍，关乎人民，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

0: 欢迎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我们继续骑行长安街，我们来到了北京建国门彩虹桥附近的小众博物馆，我们带大家走进中国海关博物馆。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来自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高深，欢迎高深。
1: 米夏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中国海关博物馆啊，也相对比较小众，您带孩子去这儿打卡是个好选择。
1: 哎，
0: 说说吧。
1: 离咱们这个台的位置挺近的啊。
0: 非常近，我打算去。
1: 它呢实际上就是古观象台西侧偏南不远的地方，您能看见有一大片的竹林绿植区，绿植区往南边一点是它的一个不高的一个小楼啊，实际上有地下的部分，有地上的部分。这个博物馆呢，第一个免费开放。他的这个人呢肯定比咱们说的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的人要多一些。好多朋友呢他逛完了这个古观象台可能就过这儿来了。
0: 他不用过马路了。
1: 哎，对了，
0: 他再往西走一点是吧。你看他是建国门内大街二号吗？
1: 就是啊。
0: 他是这个其实海关总署直属的国家级行业博物馆。
1: 没错。听起来可能你说行业性博物馆有什么可看的吗？又是海关，大家伙可能觉得有点远。
0: 或者说有点专业。
1: 对了，但是啊您进去你会发现这里面好多东西啊特别值得一看。因为咱们中国呀自古以来有海上丝绸之路，这不就是一带一路当中那海上丝绸之路吗？海上丝绸之路相当一部分的文物展板啊在这博物馆里都有展示。古代的呢是丝绸之路，那么到了近代呢，我们知道我们的海关呢实际上经过了一段屈辱历史，但这段屈辱历史也是咱们的海关啊从一个不规范走向规范的历史。当年早期的这个中国海关总署啊，清代的时候什么李泰国呀赫德呀这些人，他们当家的时候曾经做过的一系列的事情啊，包括这个海关什么样，东交民巷，那海关在东交民巷的什么样，在整个这博物馆的展区之内都有展示。因为中国海关啊在这个晚清时期，你看是外国人当家，肯定有殖民的色彩在里面呢。但是呢，这个清朝政府当时是非常欢迎像李泰国、赫德这些人

厄德呢，当时在海关做他负责人总税务司的时候啊，采取的是高薪养廉，在这个整个他的团队当中啊，你说严重的一些个贪污腐败行为啊，也不是那么严重，所以呢，也攒下了相当一大笔的钱。这些海关的关税呢，实际上在晚清时期用于我们的洋务运动，进口相当一批来自于西方先进的这些机器设备，整个装配咱们的近代海军部队，这都发挥了很大作用的。包括咱们前面说到的这个中国发行邮票，1878年发行大龙邮票，这件事跟海关也有

0: 去海关博物馆还真有吸引孩子的地儿
1: 啊。
0: 什么地儿啊？海关呀、啊，它有缉私的这么一片展区，它去收缴的是私自进出口的一些物品，
1: 罚没的。
0: 对，它是罚没的物品。
1: 嗯
0: 啊，你想偷运出境，或者你违反各种规定啊，运到国内这些东西，它的罚没品在咱们的海关博物馆都有展示，比如说整张的动物的皮，
1: 哎，和动物沾边了，
0: 哎，老虎也好，大熊也好啊，整张的皮，然后各种各样的不能够出口的一些动物的标本，一些重要的化石，还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工艺品，它在整个的一个大厅当中有非常丰富的展示。
1: 嗯，
0: 你想，它是海关总署下辖的最重要的一个专业性的博物馆，它的那些展品都是从各地收缴上来以后送到了海关博物馆进行展示的。我就曾经在这博物馆里溜的时候，就有那个小朋友，四五岁大的小女孩，妈妈牵着这小闺女的手，然后在博物馆里溜，小闺女跟着妈妈啊，站在这个大熊的那个皮毛的底下，就那问，哎呀，这个应该是几岁的熊啊，这么大啊，怎么怎么

是他运送的是一批车辆汽车，这批车辆是旧汽车，他运送过来经过小的溜的这种改装之后，那么他在市面上去大量的销售，但是这个他是没有上税的。

0: 二战基本上都是不涉及啊，也不会做，那么这两是核心。后来呢，可能有十多年前，只要是啊，我说哎，去趟辽宁转转，啊，
1: 你往北走都是北京站啊。
0: 对呀，
1: 你像我，我的家乡在黑龙江，我最初来北京的时候就是北京站啊，而且在这儿读研究生的时候，每次回家乡的时候也是北京站啊，是不是？那时候第一次来北京站，我觉得所有的外地的朋友来北京站都要在那儿照一个照片，是吧？我记得我小时候家里头那个，我妈妈抱着我，然后后面是北京站三个字，真是十大建筑，是吧？
0: 对了，
1: 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十大建筑之一，
0: 没错。
1: 现在去北京站感觉不一样了，因为我们北京有五座火车站了，
0: 对，
1: 是不是？原来北京站西来攘往，客流量是非常大的，尤其逢春运的时候，是吧？那都挤成啥样了？但是现在你看，我们的交通四通八达，北京站显得要比原来稍微清冷一些，
0: 对
1: 啊，就也其实也更舒适一些。
0: 你知道我对北京站啊，当年就是一个是我自己亲身接触的印象比较深，还有一个呢，我曾经对北京站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印象，是来自于一部电视连续剧。这部连续剧叫做《末代皇帝》，好像是80年代后期的时候，陈道明他们主演的
1: 电视剧哈。
0: 对了，
1: 哎，前一段那个不是国家广电总局新开了一个频道吗？叫重温经典，它有一段播的就是这个《末代皇帝》。哎呦，那里头特别多的大咖，都是北京人艺的演员，就演一小角色，跑一龙套，你一看，哇的天哪！这部电视剧大家要看看啊。
0: 太棒了，其中呢就是演到老年溥仪的时候，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老演员朱旭啊，朱老爷子演的真好。仁义的事儿咱们其实聊了不少了，这个里面咱们不多说他了。当时有一个场面，就是59年的时候，溥仪和他自己身边的很多人被特赦了，特赦了以后呢，拿着行李拿着包袱呢出战了以后呢，当时的那个镜头呢实际上是远景原物直接去拍摄，溥仪呢和他自己的身边的朋友亲戚一块走出北京站，实际上他那个情景是穿帮的
1: 啊。怎么个穿帮法？
0: 你能看到啊，59年的时候从北京站下了火车，它两边的那些房子没有变，它四下里的那些行人穿的都应该不是蓝色的就是灰色的。
1: 59年嘛，是吧？
0: 哎，起码应该是四个兜的衣服多一些，对吧？两个兜四个兜的衣服多一些，穿的比较朴素一些的衣服。但是呢，你看那个电视剧的最后一幕，你会发现怎么穿什么都有啊，
1: 实在是协调不好，
0: 对吧？只有溥仪和几位演员穿的是50年代的时候刚从抚顺啊放出来以后他穿的这种衣服，那么剩下人穿的都是80年代的装束，
1: 就当年拍的嘛，当年的装束。
0: 哎，但是整个那场面吧，哎，让你就觉得虽然说挺违和的啊，不太对劲，哎，但是呢他走出北京站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呦，这到北京了，真是到北京的。就是因为溥仪他毕竟是北京生出来的，
1: 对，59年，你想想那个历史，其实北京站刚刚落成，
0: 对呀，所以那个时候呢实际上他就等于是他回家了，
1: 对，
0: 哎，这么一个状态，
1: 我都能脑补。虽然我没有看过那集，或者我完全忘了，就是溥仪戴的那个眼镜儿，那个框儿特别的窄，那个圈儿是吧？
0: 对呀，
1: 啊，然后那种局促的、胆怯的，是吧？那种一脸

0: 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再来看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下午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雷雨时短时阵风七级以上，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6858-5858。
0: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暖气团控制，气温较高，有利于光化学反应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

0: 非常的环保。后来就觉得这样介绍吧，这个太绕，就直接说我们都可以全方刷儿童漆。这个文文先给大家介绍介绍，现在是不是也是我们的墙漆这块，尤其是进入夏季装修，大家可能比较关注这一些所谓甲醛啊污染的问题。墙漆咱们是一直都用的是儿童漆吧，全屋。
1: 哦，对，是的，我们包括给大家介绍过我们美图室的海洋之星的儿童漆，也是在我们以往的节目跟大家说过，反正装修的话呢，我们肯定是环保材料是装修的底线，这点大家放心啊。那其实既然做录像经理都来了，等我们本期的话，我也想跟大家说一说正常大家要求的智能也好，环保也好呀，包括我要颜值也好呀，甚至现在夏天我们最关心的我的清凉感也好呀，其实在本期的整场节目当中我们都会一一的给大家介绍。既然今天来做客，我也是七月份的第一次，我们也是首次来做客行走天下的节目，也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其实是关于我们叶之峰集团以及全包园装饰的两家公司的两个喜事儿，迎来了集团29周年的店庆。那七月份也进入到全包园9周年的店庆啊，我们也算是双庆首发，也是落地的大活动，就在全包园的东五环门店。就这一周，如果说大家周六啊，建议大家周六可以抽时间到全包园的店面去选一选，因为上次也说了，我们200多种的产品在全包园的店面有展示。我想去测试一下你这个墙漆的这个柔韧度也好，或者环保性的测试也好，或者我想看看地板地砖的一些包括我们会测一下它的这叫厚度，也是转数，咱也就是找厂家去聊一聊，这些都是可以的。那本期的话，既然我们有这个29+9的这样的一个利好的一个活动嘛，也将迎来了我们很多的一些优惠，比如从预算上，从设计上，从产品上，从环保上，从服务上，从咱们消费者的权益上，都会给大家带来多重的一个升级。怎么参加活动呢？当然我们其实夏天嘛，我建议大家可以错峰的对比装修啊，也是拨通全包园的电话400-606-8866，参与到全包园的这次的大活动当中，肯定店面给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伴手礼，到店我们就送。另外的话呢，

0: 以及40多项的升级都在本期节目当中，一会儿我会一点一点的给大家释放。
1: 嗯，刚才说到了这个装修，整个的基础装修是10年质保，就这一点呢，其实是一个大家可能就觉得一笔带过啊，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亮点。因为在施工的过程当中，而且今天这个卢总也在哈，就是基本上隐蔽装修和基础装修我们可能会遇到的一些会被偷工减料的部分，由于它有这样的一个10年基础装修的质保，所以就保证他们的施工是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的，因为谁也不会给自己造成太多的麻烦。
0: 没错，
1: 尤其是在基础装修的一些隐蔽工程的施工过程当中。那其实呢，今天我们节目呢，一方面是要和大家说这个优惠措施，还是要和大家聊一聊另外的一些话题。你比如说儿童房的装修啊，包括我刚才说到的这个墙漆的施工。你知道进入夏季装修之后啊，有可能这个墙漆施工它又会遇到一个问题，在这个时候你可能突然发现整个的施工队伍节奏突然慢下来了，在这个时候有可能就是他必须要等的时间。这方面应该卢阳也是非常的清晰，就是在夏季装修墙漆施工是非常重要的，不论是时间还是施工工艺上来说，虽然我们用的是儿童漆，但是好像整个的工艺也是非常重要，是吧？
2: 对，其实像比如说一些好的漆，它其实兑水率会少一些啊，因为有些漆的时候不像以前有些普通漆，它兑水兑的越多，漆它反而能挂上啊。其实很多的好的漆它没有那么稠，它兑水的话基本就1:10的一个兑法啊。这样的好处就是可以保证我们的漆膜不会特别的薄啊。然后这是第一个注意的点啊。第二个注意点就是刚才其实小哥一直在说儿童漆这个事儿，想给大家去普及一个点，就是儿童漆，很多人其实之前问过我们儿童漆是不是智商税啊，我就会告诉他，如果你把儿童漆当做特别环保，它可能是智商税，因为它其实不光是环保的这个问题。对，首先我们的环保其实现在就看到一个黄金的标准，叫做法国 A 加啊。这个认证是一个什么认证呢？它其实是涂刷以后检测当时空气质量的，它比之前的所有检测方式，像比如说德国蓝天使、山鹅这种认证，它其实是检测乳胶漆本身的，会更接近于我们实际的使用。所以你会发现市面上一旦有这样标识的这个漆基本都很贵，所以我们考虑其实环保是我们的地基啊。我们儿童漆先考虑这个。第二，儿童漆其实有什么好处，它更适合小朋友的生存环境，就第一它的漆面表面会有一些抑菌层，就它抑菌的材质，它就防止一些比如说大肠杆菌啊、鸡毛葡萄球菌去附着在上面，然后我们小朋友一摸容易就是引起腹泻呀这种情况。第二呢，就它的漆膜会更厚一些，就它小朋友在涂画的时候，其实它没办法完全当成黑板墙，但它一些轻微的涂画是可以很轻松的去擦掉的，它的耐擦次数会更高一些。所以其实我们再去考虑儿童漆，不要专注于环保，因为到了 A 加就已经很高了，所以不用专注于环保，它其实更多的关注于就是它符合的是小朋友的生存环境，这样的一个点，
1: 就是功能性还是比较强的。另外呢，我也琢磨着，其实全屋刷儿童漆也是对的。这个有小孩子的家庭，你说你就能只让孩子在自己的屋里头墙上随便画吗？这事儿是客观讲是做不到的哈。如果只有儿童房用了儿童漆，其他房用普通漆的话，有可能家长也会提心吊胆。其实呢，这一种安排或者说是这一种所谓全包园的设计，应该是非常贴心的。另外刚才说到的这些功能性，我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有关咱们的这个儿童漆，他说的这个可擦写次数，就是有个孩子乱涂乱画，这个时候可能也会有一些家长问，说是非得及时擦才能擦得掉，或者如果是我上班去了，孩子在屋里乱涂乱画，回来我才看见，在这个时候是不是这个墙漆的可擦性就会稍微差一些了？
2: 其实这个主要是看我们小朋友他实际他真的打算
1: 拿什么画的。
2: 对，因为也就如果客户说我先要非要一面墙，我需要小朋友就是涂写画画的这种的，那我建议他就直接改成那种黑板墙啊，就黑板漆，对，那种的话它就是可以达到很强的这种的擦洗的这种程度。其实正常的这种儿童漆它的耐擦次数可以达到10000到15000次，也就是说正常你拿这个擦子然后去擦，它得擦15000次左右它才会透底，它大概是这个
1: 逻辑。擦下去，
2: 对，所以它其实你比如说拿圆珠笔什么的话，其实它没有那么好擦啊，它可能正常拿一些粉笔什么的这种话，其实它后期的时候它擦掉什么都问题不大的啊，所以它其实是考虑那个膜最后会不会透 这么个问题。
1: 对
2: 还
1: 有颜色深浅均匀的问题呢。
2: 对
1: 吧，
2: 所以其实现在我觉得就是目前啊，某宝上其实这种小朋友的画板还是蛮健全的啊，就是对然后其实给他归拢一个点，这个点其实我其实很想说一个点是什么，就是小朋友其实很多的事情我们规范他去做，你会发现很难规范，就像我们小时候父母都说你考清华啊，你会发现就其实还蛮难的。

0: 那对，但你会发现
1: 太主观了哈。
0: 对，所以我们其实你像我在家里，我会给我们家孩子做一个这种开放式的小区域，就是他的柜子有一个地方是没有门的啊。你会发现他小的时候他可能自己都钻进去，但是你会发现什么？他慢慢的会把他的东西往里边堆。他其实是让小朋友从小养成了一种收纳的意识。对，这个点其实是核心，是我们有时候与其头疼他往哪面墙去画，不如让他一开始
1: 开放
0: 一个有一个区域去画。其实你会发现他慢慢的，他等他心智成熟的时候，他自然就会养成这样的习惯了，就不至于后期咱们再头疼他是不是这面墙能画那面墙不能画
1: 到处画。
0: 对、
1: 这也是设计儿童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有关生活习惯的问题。从小建立一个习惯，有可能孩子呢也就会按照自己的按照家长的这个规划形成自己的习惯。
2: 没错，
1: 这也是儿童房的一大特点。另外呢，既然说到了这个儿童期，说到了儿童房，也有很多不一样的设计，在咱们好像东店和西店都有一些这方面的案例吧。我说的就是样板间，
2: 对对对，
1: 是不是在东店也能看到一些？
2: 东店和西店，您去样板间的话呢，其实直观我们就可以看到墙漆的一些颜色了，包括小羊皮的墙漆，甚至海洋之星的儿童漆。我们在儿童房的话，其实配置的都是这几款漆。就是我先不说这个儿童漆，我因为它刷的颜色，我个作为外行，我可能觉得啊，顶多就是好看。但是我肉眼可见的小羊皮的墙漆，真的。真的摸着真是皮质，对对对，就像那个眼影盘似的，它不但说有质感，你摸着它真跟皮子似的，还有细闪啊。那儿童期的话可能颜色，那比如说男孩可能他会选什么浅蓝色呀，各种色它可以调配更多。我甚至问过美图室的品牌，它是海洋之星，以前可能每桶期的话呢，如果说我们不做活动要加钱的话呢，得一桶底价800多块钱。因为我确实是问过人家墙漆的厂家，跟我讲说墙漆是装修当中用到最多的材料。为什么？与其说你说地板地砖设计师下料，按照你的房屋面积展开面积，我就可以给你精确的算出下料，对吧？那墙漆的话呢，如果咱家100平的房子，我们几面墙量完了以后得乘以相当于2.23到2.33之间。为什么？

0: 辅材、嗯、哦，对对对，我还给笑哥上过课，但是我自己忘了啊。辅材当中用到最多的啊，那今天其实您拨通400-666-8866这通电话的话呢，我们是给大家送全房的美图仕海洋之星的这个涂刷，并且的话呢，光一个墙漆还不足以让我们完全的放心啊。我们所有的刚才我说的套餐给您送的家具也好，定制也好，就拿成品家具来说，我们都有这个从比如说咱们从世界各地进口的家具，我们都有产品的家具的报关单，以及我们所有的定制的检测报告，随随便便您去东五环的一层西三环的二楼都可以翻一翻我们的这个检测报告的啊。另外的话呢，我们在您装修的前后，就是比如说您装完了，我全包圆，家具也给我配上了，定制也给我配上了，所有的主材辅材我也都用全包圆的了，还放心的一点就是我们去给您做全房的这个空气治理。就比如说装完修的话，你说是全包圆的材料，你都保证环保，那谁家装完修不得置办好自己的东西？很多年轻人盲盒柜，我看有的我装完房屋上他们家看工地去，一面墙都是盲盒柜，我问在哪买的，网上定做的，对吧？或者是说有很多的鞋柜，也包括给孩子买的学习桌，
1: 什么电竞房里面自己买的家具，
0: 你有的各平台，我有的我知道的，有的我都不知道他们淘换来的，所以说这些柜子我个人是不放心的。但是全包圆是给大家送入住前的空气治理，我们是封闭12个小时，依然去检测和达标的，达到 GB18883 的一个标准。那我们空气治理完以后的话呢，再去给您出具国家 CMA 的检测报告的空气检测，这一步的话都完成的话，您放心吧，您入住以后就踏实了啊。当然这些的话只有在咱们行走天下的直播时段，我们是集团的补贴嘛，您拨通400-606-8866，因为我们有这个29周年店庆以及全包圆9周年店庆的加持，我们把这些其实连工带料您自己找的话，这些都下来省了小20000块钱。
1: 对对对，刚才说到的是整个包什么，而且呢整个施工的工艺以及现在最新的一个优惠措施。刚才说到，再强调一下啊，这个是套内的建筑面积的一个算法，
0: 没错，
1: 所以呢和您房本

0: 算不是65平米，如果按70平米算的话，大概刨去个6-7平米差不多吧，
1: 打个92折吧，大差不差，就比如100平的房子92平，因为我们按照套内建筑面积来算，这个就比以前的套餐，就安心装的那个套餐，我们要省将近于100平的房子省8平，你想200平，那我们省16平。你想想，就是现在我们从起步就帮大家来省钱了，以前的起步的这个面积
0: 是建筑。

0: 前做的项目，就是入住的前的空气检测、加空气治理以及强气的全面升级，包括前置的凉燕房，这些是让我们能踏实的并且升级售后的十年质保。这个你想，你房子你选全面装修，到现在为止别管是新房老房基本上没有后顾之忧了、材料环保了，家具的话全包圆顾家品牌的全有的，甚至我们进口的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灯具窗帘，如果说家里有小孩的就去选那些无棱角的没有尖角的，如果给老人做事老化的改造、那我们就去选实木的，如果年轻人做婚房那就哪个好看你选哪个、每一种家具应该都有十多款将近二十多款，你选择其中的一款，你说沙发十种二十种你选一个咱还不好选吗？按您的尺寸来选，并且的话除了成品家具本期送啊，我也了解过家具的漆，什么叫做什么大宝什么水性漆是吧，经理
1: 这正好
0: 我忘了，
1: 陆老师再问问他吧，
0: 什么擦
1: 家具的漆有很多种，
0: 厂家给我讲过什么叫像什么说擦洗漆，
2: 对，一般的话其实正常的话其实主要看的是它的木材啊。刚才文文其实有讲了、就是我们的实木家具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我们的实木家具全部都是进口的 FAS 级的木材。FAS 是什么概念？
1: 就板材本身就很环保，
2: 对，它进口里面最高的木种，它的标准包括它的整个的这个品质会比较高。第二的话，我们的漆的话一般都用的是那个大宝漆，
0: 就是
1: 大
0: 宝，
2: 对。然后他们的这种漆，它的环保性，因为你木材已经很环保了，然后你漆肯定配置的会更环保，但它又跟乳胶漆不太一样，它需要附着在木材上，所以大宝基本是在这个整个的木材漆里面达到一个顶尖的一个水平了，来满足了咱们后期就是包括它的漆的有那种开放漆，就能看到木纹的，也有那种封闭漆，这就看后期咱们自己的一个选择了。
1: 对，刚才文文说到的有关最后的空气治理呢，其实它鉴于的不是他们装修用到的材料。

0: 甚至再细一点，就是你在你比如说比较大的社区，天通苑啊或者哪儿、嗯，就是你可以报几区，
1: 没错，
0: 到此为止。
1: 嗯，
0: 然后它基本上你再把平米数

0: 有个睡眠体验馆，
1: 有个睡眠区哈。
0: 对，
1: 啊，这个就在实体店里。那上半时段呢，我们说到了很多优惠措施啊，我们也说到了很多优惠措施当中的一些细节和重点。接下来回到我们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有关今天的主题——儿童房。其实刚才文文一直在说这个儿童房的装修，包括儿童期哈。我想到一个问题，其实儿童房和适老化应该连在一块儿说。你想想，如果家里有个孩子，
0: 嗯，
1: 老人早晚是会来过来照顾孩子，所以这个时候呢，有可能儿童房的设计和这个。

0: 碰啊。第二的话就是我其实很建议大家就是可以选那种书桌，其实现在也很健全啊，就那种可升降的书桌，可以满足小朋友从幼儿园开始的一些普通的阅读，到后期他需要写作的一些需求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需求
1: 体验啊。
0: 对对对，然后它相当于就是其实是一个就是成长型的这种家具了，然后来满足我们后期就是你不同的一些需求的变化。然后我还特别推荐，就我们现场其实也有那种大路灯啊，对对对，就
2: 护眼模式，
0: 对护眼模式，它其实有一个什么好处，就它那个灯，因为小朋友看东西它亮，它就会盯着，
1: 对，
0: 盯着以后它就会对它的视力有影响。那我们那个灯它其实是那种就是防眩晕的，就你去盯的时候它不会很晕啊。然后第二的话就它

0: 有那种阴影，就你趴那会儿它不有阴影。这个就因为我给我闺女就买了一个我们公司那个大路灯，然后就是效果特别好。后来特别巧是我姨，然后看见了就觉得特别好，就她就给她侄子也买了一个，就给我侄子也买了一个啊。然后就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还是我们可能小时候其实没有这样的一
1: 个
0: 资源，对，没有这个资源，都可能就一白炽灯就弄了。
1: 对对对
0: 对，所以这些点其实都是在我们的这个体验馆可以去看到实景的展示和你可以去操作去测试感受的。
1: 对对对，就是以前我们的观念甚至有关灯光的观念都是错的。你比如说无主灯设计确实好，但是呢我们忘记了如果无主灯设计的话，你每一个点光源的亮度就很重要。
2: 对，
1: 到底哪明哪暗，有可能我们全让它暗下来之后费眼睛，尤其是看电视的时候。儿童房也更重要，就是刚才说到现在我们有条件了，并且呢这个文文刚才说装修设计师也是送哈，说初步设计。
2: 对，
1: 然后呢其实现在的设计是啊，也变得立体了。除了整个把你家给设计完，它已经升级到了一个规划师，你不觉得吗？就是有一些功能化的东西，它会直接跟你说。
2: 没错，其实我们这次的新智整家 Q7 Pro 是包含了112项的生活细节规划，小到什么呢？小到就是我们是老化的老人房间里的药箱的设计，应该是经常感冒药各种的血压药各种的，
1: 就是怎么
2: 设计师帮您规划出来。那大到儿童房的安全窗的设计。以及我们的护眼模式的灯光设计，再到家具的摆放。那小孩又不能说他不长大呀，那你说上下铺一开始可能是有的，那未来我上小学上初中，这个房间我很不能就不停的去换家具，设计师都会帮您设计。比如说我们能涉及到上下铺他平时能下来是两张床，再比如说书桌可以延展，再比如说

0: 鞋柜怎么设计，设计消杀功能，以及全房的智能化的设计，都涵盖这次的首次生活方式的规划里啊。您只要一通电话400-606-8866，您家里的家庭成员有什么问题，设计老师在第二次装修的时候就帮您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1: 嗯，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第一个时段的行走天下的内容，和大家聊到了很多全包园进入七月份的最新的优惠啊，以及一些周年店庆的活动。那稍事休整，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时段，继续和大家聊装修。
2: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3: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4: 别急，找全包园，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5: 怎么联系？
4: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园。
6: 三碗不过岗，客官，上面有老虎。
7: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

0: 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来关注路况信息，预计7月3号的晚上6点到9点，我市自西以北向东南将出现分散性的冰雹，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为晚上7点前后至8点，可能造成一定损失，请大家注意防范。来关注东部环路的路况，东二环广渠门桥到东直门桥南向北，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东三环国贸桥到三元桥南向北全线北向南，东四环姚阿湖桥到四元桥南北双向，东五环五方桥到平方桥南向北，环铁桥到远通桥，康化桥到大洋房桥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南五环西湖门桥西湖门南桥东侧西向东内侧车道有事故，提醒后车注意避让。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刘笑。已经进入我们今天行走天下的下半时段了。那今天呢，来到节目的两位嘉宾呢，都是来自全包园家具装饰有限公司，一位呢是产品部的经理卢阳，另外一位呢是来自品牌部的张文文。今天又是和大家一起聊装修那些事儿的时候了。上半时段呢，已经聊了很多有关这个周末的全包园的九周年店庆和叶之峰的29年就都落一块儿了。
1: 对，
0: 所以呢，这个29+9应该有很大的现场的优惠力度。
1: 没错。
0: 然后再加上我们行走天下的这个拨通电话之后，您会拿到的一些优惠价格，应该是双重好礼。而且周末呢依然是炎炎夏日，车接车送哈。今天我们还有一个主题，除了要和大家一起聊优惠之外，还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儿童房。上一个时段呢，来到节目当中的我们全包园产品部的经理卢阳已经介绍了很多儿童房装修的重点，其中呢有一项非常重要，就是前瞻性设计。上半时段已经说到了一些，下半时段呢我们还会插空和大家继续聊这方面的话题。其实呢，还是我那句话，这个儿童房跟适老化这个密不可分啊，这个有关这个孩子如何在一个理想空间当中生活，和这个老人去看孩子的时候是不是拿东西也方便，其实也是联动的啊。
1: 对，
0: 不过呢在这之前还是要延续我们的这个全包园时段的一个习惯，那就是下半时段一开始呢还是要和大家先聊聊这个老房装修。因为我相信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包括全包园自己的这个大数据统计，就是现在在咱们北京装房，这个老房装修或者是二次装修翻新的应该占的比例也是非常非常大的，是吧？
1: 对，没错。其实肯定这会儿有刚进咱们直播间的听友嘛，其实这次叶之峰29周年的店庆加全包园9周年店庆，我们是一起了，一起来这个相当于做了

0: 这属于把孩子关起来，这是不对的啊。
1: 没有，刚才给我发微信的说，妈妈，你是不是要把我扔出去？就因为早上我们俩又闹矛盾了，可能青春期。我说我扔了我自个儿，我也不能扔你啊，这会儿啊，确实是啊。那其实对于我的孩子，我就有的时候就一直问，有没有就是这个床？就比如说，是他其实现在上下铺他是还睡着呢，但是我说有没有这个床？我平时把他放下的那个床能变成一个大的双人床，以后他长大了，其实现在就有啊，全猫园有样板间，有树洞的设计，还有这个上下铺的设计，很什么造型的都有。我觉得其实对于儿童房也好，或者是说还是要从他三岁涉及到他小学毕业、初中毕业，至少高中咱们再给他换一套全套的啊。那其实基于这次的话呢，老房在改造的时候，我觉得儿童房的设计第一要有光，第二其实专业一会儿让我们经理来说吧，我先把老房的福利给大家送一送。
0: 好，
1: 来到了老房福利的话呢，我们这次的双九的补贴，一个29一个九周年的补贴的话呢，是给老房做到了一个质检的福利啊。老房装修、拆除、修复、改水改电，我上半场给大家算过，80平的新房的报价，我就报它15万多，100平的新房的报价大概是在17万左右，但是要老房的话，会比这两个报价会多一个4万到5万的一个费用，因为咱们拆除、修复。

0: 玩，他就会这样的一个逻辑，所以在这个阶段，但你会发现他到了十二岁以后，就是青春期这个时间，他会突然的有这种逆反需要独立空间的需求。那这种时候，我就会建议大家，就是在你的儿童房那个区域上面去留一个槽啊，墙顶留一个槽，干嘛用？后期去装一个推拉门，铝镁合金推拉门。第一是比较美观，第二是后期的时候它的私密性也是足够的啊。然后您在他十二岁左右的时候再把门具放上去，它没有任何的将就，因为它就是一个严丝合缝就可以装上去的。但是你平时其实是它是一个开放的空间，你也看不到啊，所以它也比较美观，所以保证了您基本上从孩子从零岁到十五岁这个周期都是可以很好的去利用的。
1: 对，就是到初中高中咱另说了哈，这是有关这个。

0: 中强调说，老房往往跟小户型会连在一起，
1: 没错，
0: 对吧？另外呢，自己租住的房子，或者说是你要装修一下租出去的房子，和自己真的长期住的房子装修又是不同风格。
1: 对，
0: 咱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啊，挨个说。首先说老房加上小户型，咱们也是有另外的一个套餐的，是吧？
1: 没错，其实老房的小户型在全包园报名也特别多。我相信老房的小户型，我听过很多朋友，就定福庄那边有很多老客户跟我说，他装小户型并没比新房省多少钱，因为他说当时的设计师跟他说，说您家户型小，只比人家大面积的这个像金厨因为你依然要做那么多的工程，就比人家客厅小点，卧室小点，其实那个不对，
0: 没省多少，
1: 没不对呀。你就想，比如说我算的报价一般都是套内65，建筑面积达到71.2的，但如果说咱们是学区房，为了孩子上学，我临时租。

0: 现在其实它是按波峰波谷，然后包括你的这个阶梯啊，所以就是其实一级能效就可以解决很大的问题。
1: 嗯
0: 啊，第二的话就是这款的这个空调给大家赠送的也是一个防直吹的一个空调，因为有时候可能它一直直吹的话，然后冲着小朋友啊
2: 或者是老人
0: 对容易就生病，然后我们也是给大家去赠送了一个防直吹的空调，
2: 而且是送两台啊，大一匹的美的品牌的，您拨通400-606-8866啊，选择新智整家 Q7 Pro 我们就送，并且我们还送方太品牌的烟机皂剂，在您的这个厨房，随着欧贝斯的高端水槽、欧贝斯的智能的感应水龙头一起给大家送啊，并且我们还给大家送什么呢？
1: 智能马桶，
2: 对，智能马桶，九牧品牌的，价值3999的，同时同品牌的智能网红浴室镜柜以及恒温花洒都给大家送，还有很多40多项的升级没空了。

0: 水。
1: 嘿呦，这鱼可比法子还管用吗？
0: 老理儿得用，新招也得学。您听好喽，屋里头电闸煤气先关喽。
1: 踏实。
0: 汤水，光脚汤，不要命了，拿棍探路，见着漩涡
1: 躲远点儿。
0: 开车慢点开，要是在水里熄火了，别瞎鼓捣，
1: 赶紧撤。
0: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1: 紧冒着。要我说呀，最稳妥的法子在家待着，嘿，哪儿都甭去。
0: 对。
2: 暴雨城市生存指南，京城防汛智慧，您都学会了吗？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5: 北京时间17点整。
6: 北京广播电视台。
7: 北京广。

0: 创信息。
1: 下午好，17点整，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路面的情况。目前我们看到，在西部环路方面，西二环广安门桥到官园桥的南向北，西直门桥到白纸坊桥的北向南，西三环丽泽桥到航天桥南向北，紫竹桥到六里桥北向南，西四环丰北桥到南沙窝桥的南向北，丰台大桥北向南，还有西五环香泉桥到八角桥的北向南，衙门口桥的双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另外还有一些特别关注的路段，西三环六里桥到新兴桥南向北，苏州桥到新兴桥北向南，西四环岳各庄桥到五棵松桥南向北，北四环宝福寺桥到四海桥东向西，富士路定慧桥西的西向东，还有复兴路五棵松桥西西向东，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特别提示您，首都机场发布了相关的消息，首都机场今天

0: 98.5858。
1: 来关注一下生活气象指数，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二级，比较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明天的洗车指数是4，不适宜您清洗车辆。
2: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1: 为您关注一下空气质量，今天夜间我市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指数20到55之间，全市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

0: 它上面应该还有一帽子，能够遮挡这个脸的上半部分。
1: 对，而且还应该跟那个额头什么的应该是连起来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像这是一种，这是属于是断开的，对，
1: 上下用的一个。
0: 我之前还真买过一种，是那种、
1: 你也买一脸基尼啊？
0: 脸基尼啊，对对对，
1: 啊、
0: 上面是带一个小帽檐儿
1: 啊，
0: 然后呢，顺着你这个额面呀就垂下来了，下面一个这个大布兜，
1: 是
0: 兜着你的这个能到肩膀上。
1: 哟呵，
0: 但是呢，我买的是黑色的，为什么后来不爱用呢？太闷了，
1: 是吧？
0: 吸热。
1: 我跟你说，就今天我穿一特别特别薄的防晒衣，
0: 嗯，
1: 然后我都觉得拉着拉锁以后呢，都有点闷得慌、然后里面都有点湿的感觉，虽然很透气，很透气了、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个天儿实在是太热了。但是我也看了一下实时的天气预报，显示咱们这边呢应该是32度、但基本上吧，大家现在在外面的体感温度哈，今天最高温的36度的时候呢，感觉体感温度得到39度左右了。
0: 是要说咱们现在虽然是正处于这个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当中啊，这是即将在18点到22点，但是现在刚才我来交管局的时候，感觉外面没什么太多风，而且感觉
1: 没有
0: 很这个干燥，
1: 吹的都是热风，
0: 是吧？都是吹都是热风，所以我们也真是觉得就是期待一下吧，这个大风能不能把这个温度稍微降低一下？但是也要特别提示你啊，这是大风黄色预警。今天呢，我市是自西北向东南会先后出现8到9级的短时大风，在局地呢还能出现10级以上的大风天气。如果今天晚间出行的朋友，建议您呢这个更改一下行程，或者的话呢，您就这个，要不然就是选择这个开车呀，尽可能在室内这个工作生活。
1: 对，我觉得今天开车的朋友真的特别要打起精神啊！7758的朋友说：“我的妈呀，热死我了，晒得我都给我晒糊了。”

0: 况信息。
1: 这时段为您关注一些事故路段，北二环安定门桥西西向东有事故发生，西四环五棵松桥南向北、南沙窝桥南北向南市各有一起事故发生，莲花池西路金家村桥西向东有事故发生。更多的路面情况来连线小爱警官。小爱警官好。
2: 哎，主持人好。先来说一下城南部地区交通情况啊。现在一个是在南三环的玉清桥上，现在我们看到东向西方向，这应该是发生两起事故，占用了内侧和中间车道，后车呢行驶要多加留意，我们已经通知民警加紧处置，过往司机走到这一路段的时候要多加注意。另外呢，在南四环，这是南四环的公益东桥一线，由西向东方向是在外侧车道，也是有交通的事故。南

0: 对，我觉得可能跟这个天气也有关系，尤其到晚上回家的时候大家也累一天了哈。
1: 对对，
0: 一定一定还是要集中精神啊。
1: 嗯，
0: 因为今天这个天呢实在是太热了。有一位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他的仪表盘，
1: 嚯，
0: 冰镇西瓜加加热哦，我觉得真的是挺热的，仪表盘上至少显示室外的温度39度，
1: 嚯，这是体感温度啊。要说这个今天的防晒指数也帮大家查了一下，今天的这个紫外线指数是达到了5级啊，属于是强辐射天气。那看来今天这个，我觉得这几位处理事故的司机朋友啊，我觉得这个回去之后也得好好的这个保养一下这皮肤了。这估计这天晒着得把晒伤了呀，估计。
0: 我是发飙说了，哎呦，这晚上出去遛弯啊，就等太阳下山再出去吧，都是热气。就是今天您要如果在树荫下或者在那个楼阴里，您觉得还是行的，
1: 嗯，
0: 还可以啊，
1: 是
0: 觉得比那大太阳地儿晒着就强多了。
1: 嗯，你看我们今天说这话题就是晒晒您的全套防晒装备啊。当然，我觉得可能有些人也觉得，哎这。不有什么需要防晒，冬日暖阳就说了，我一大老爷们儿要防晒吗？啊，男人都不怕晒，晒黑了更健康。其实我跟您说啊，就从审美的角度来说呀，现在确实有人这个就是很多人的审美就是觉得皮肤稍微深色一点好看。
0: 是的，
1: 但是呢，其实防晒咱不是光是为了防晒黑，这防晒伤也是很重要的。
0: 对，而且有的朋友紫外线过敏，可能身上就会有痒的地方、啊，
1: 我就是、啊、
0: 或者有些那个疹子啊，
1: 我就是就是固定的位置，就是我这个胳膊，
0: 哎，我也是
1: 小臂上，
0: 我是在这个胳膊肘这儿，
1: 哦，你看
0: 就拐弯的这个地方，
1: 尤其在这
0: 别的地儿也不一样，
1: 叫皮肤的连接处，
0: 哦，对，
1: 褶皱处就本身脆弱，
0: 哎、对，褶皱处容易有那个湿疹，
1: 容易出现，
0: 外面的会有那种红疹子那种感觉，是吧？
1: 对。
0: 所以你看这个亚婷给我们发来的这张照片，哎呦真的亚婷你长得太美了，我真的是看不出来
1: 我但是我要说
0: 这个样子了，
1: 她的这个脸型绝对是个美人脸型。你看这虽然说她戴了一个黑口罩连眼睛也没露出来，但是她那个下巴那种弧度啊，那个脸的那个

0: 的味道吧啊。
1: 爱无限说了，说这个现在外面60公里向西也不用遮光板，下面向东也不用打遮光板啊。这个我夏天呀就准备一个防晒霜，这个防晒指数50+的偶尔用一下，说那个平时再配上这个百雀羚的保湿润肤啊，冬天也不怎么抹油啊，说的也不是说特别讲究的。44岁的我看着像30岁的
0: 啊，说明防晒做得好是吧。
1: 当然我觉得可能跟您这个肤质也有关系，有的人天生这个肤质就好，所以就容易显年轻。
0: 那这个是啊，WHJ 说了，来一个老北京的绿豆凉粉，绿豆凉粉其实有点像那种粉皮，非常的解暑。我觉得4656的朋友太专业了，粉皮是米做的，凉皮呢是面粉做的。2536的朋友说啊，冰袖还有防晒衣全服务中，好吧，
1: 全着呢，我跟您说，所以大家也可以来晒一晒自己的这个。

0: 以后呢，还是注意呢，晚上回家，一个是勤洗手，还有呢，就晚上回家洗澡的时候呢，一定要给洗干净，
1: 一定要洗干净。
0: 是的，
1: 而包括有的防晒，那是需要卸妆油卸下来的，所以这个不同的防晒吧，这个用之前，这个使用习惯、使用方式一定得问清楚了啊！大家来晒一晒您的全套防晒装备 ，LYM 刚才给我们。

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月

0: 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交通广播。

0: 况信息。
1: 17:32，继续为您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在西部环路方面，西二环的全线南北双向，西三环丽泽桥到紫竹桥南向北全线北向南，西四环正阳桥到五棵松桥南向北。

0: 西路金家村桥西向东有事故，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82-9999。
1: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0: 17:34，一路畅通，为您点击新鲜事儿。下午好，我是雨佩。
2: 周五的晚高峰开始了，大家好，我是杨。
0: 天是真热呀，连日来气温持续升高，为切实维护职工职业安全与健康权益，降低。

0: 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最新资讯。目前呢，在路面的情况，北三环北太平桥西侧东向西的中间车道有事故，请后方车辆多加注意。另外，刚才未授权用户同步了我们一条消息，是在德贤路北向南靠近五环入口的位置呢，马路正中间是有一辆有一捆这个东西，不知道什么东西啊，所有车辆都在绕行，说实在没法停车，要是有法停车呢，他说他就会挪开了。感谢您的路况提醒，是在德贤路北向南靠近五环入口的位置，马路正中间是有一捆这个东西挡在路中间了。另外还有未授权用户说，荆州路的出京方向长辛店的出口是有两车相撞，造成了现在的这个车型是比较缓慢的，发了一张照片，两辆车呢是两辆白车相撞，后方已经树立好了警示标志了。
1: 对，刚才你说飞机票七月份便宜了，
0: 对，
1: 我就想燃油附加费前两天不是也降了吗，也是大幅的下降。
0: 嗯，
1: 那么今天啊，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

0: 不知道我们，因为我不知道下午会给大家推荐，下班的时候我雨拍还有高哥我们仨走的时候，我还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素汐鞋呢。
1: 那对啊，
0: 我今天其实夏天到目前为止我穿的最多的鞋就是素汐鞋。
1: 素汐鞋是吧？
0: 因为前两天你看动不动就下雨。
1: 没错，
0: 我去年的时候我就吃亏了，就没有买到一双自己特别喜欢的素汐鞋。
1: 嗯 嗯
0: 对，因为我特别听雨佩的劝。雨佩从去年就劝我说，你知道吗，你一定要买一双下雨穿的鞋。
1: 对，
0: 这个下雨穿的鞋一定不是拖鞋。
1: 嗯，
0: 因为下雨的有可能那个比如说一些水啊什么之类的，你不太知道，
1: 容易趟着，里面有脏东西、
0: 啊、对，容易硌着脚啊，或者有些其他的一些状况，一定要买一双。哎，所以我觉得素汐鞋就非常的合适。
1: 是，人家有跟儿啊。而且现在素汐鞋是分好几种的，人家是可踩跟儿的那种，就是你如果平时想一脚蹬，你就可以踩着跟儿出去。
0: 我就是踩跟儿的，我就可以半拖鞋那种。
1: 对，要人要不你要说你特别喜欢那种贴脚的，你就把那跟儿给它掏上来。
0: 对，
1: 行，两用，
0: 而且呢也是非常的合适哈。所以今天呢、下午的节目时段，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亚瑟士的素汐鞋。
1: 对、
0: 对。
1: 他们家这个素汐鞋啊，如果您买过或者用过的话，它真的是在运动圈是非常的火的。它其实是兼顾了运动和颜值，是一种多功能的鞋。它的鞋型是那种比较灵动秀气的，穿上脚上之后呢，显得脚比较瘦，也会衬着腿比较长一些。它是有这种都市运动风的设计，简约大气，而且穿衣服啊还很搭配。比如说像这种米白色搭配这种白色的 T 恤、牛仔裤、碎花裙，清爽干净的同时呢，还会显得脚小，比如说一些女生的朋友我觉得也很合适啊。
0: 嗯，
1: 另外呢像这个在颜色方面我们有几款，比如说刚才提到了有米白色，那还有像石墨灰也适合一些脚宽的朋友，穿上去显脚小。那么米黑色呢，您如果穿到脚上去的是那种低调高级的质感，上班通勤是没问题的。还有一款是奶白色，这就属于温柔的色系了，配阔腿裤啊或者针织衫都是比较好看的。另外还有一款是卡其色，这个就比较适合户外啊，比如露营啊或者这个去徒步的朋友啊，这个是比较有这种户外山系风，灰色的这种机能啊，也会让您这种运动感拉满啊。八种颜色啊，今天在咱们直播时段，先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官网的价格，官方旗舰呢，我帮您查了一下，是要卖到700元的。但今天呢，咱们这属于是商城的宠粉福利，咱们直接砍到一双360。

0: 而且呢，速吸鞋呢跟别的鞋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它非常的轻。
1: 嗯，
0: 有的时候呢，就是咱们有一些，比如说玩户外的朋友都知道，就是包上可能都会有一个位置，包括速吸鞋上也会有一个位置，
1: 嗯，
0: 可以把这双鞋呢直接挂包上，
1: 挂上去，
0: 对，
1: 不沉还，
0: 对，也特别的方便。亚瑟士的这款速吸鞋呢，它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它非常的就属于那种软乎乎的，
1: 嗯，
0: 就踩着非常 Q 弹的那种小果冻的那种感觉，
1: 嘿，
0: 对，而且呢，鞋面和它的设计的就是在鞋身的两侧还有大片的镂空的设计，
1: 哦，
0: 所以呢它会有自动甩干的这种功能，
1: 哦，
0: 夏天穿着还不闷汗，而且速吸鞋呢有一点啊不臭，
1: 嗯，
0: 因为这跟材质是有关系的，
1: 跟凉鞋差不多，而且它里面的材质呢因为要速吸，所以它其实是防水，
0: 对。

0: 搜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路况信息。
3: 好，路面的情况我们来连线北京市交管局的阿燕警官。小阿燕警官好。
4: 哎，主持人好。现在呢，通过132这个监控器啊，是可以看到在南四环的肖村桥，这在肖村桥上西向东方向是有交通事故，占用了这个中间车道还有外侧的车道，所以对后车通行影响大。那么稍早前呢，在公益东桥这一线呢也是有事故，所以整体来看，现在南四环的西向东方向交通压力是比较大的，司机朋友在车道路段通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另外呢，今天城南部地区这个整体这个路网通行压力呢还是比较突出的，这个时间段呢要提大家在南六环路段，尤其是在南大红门桥区，刚才是西向东有事故，现在呢是东向西方向也是在内侧车道有事故，对后车通行影响较大。今天是周末，就是周五的晚高峰，所以整体外围的环路还有包括出城的这个高速路方向，这个联络线方向都是有流量上升的情况，大家在车道路段通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注意行车安全。城区道路当中呢，像东西二环的北段，这个东西二环双方向都是出现车行缓慢的情况。那包括像在北部地区环路当中呢，就是提大家，一个是北三环的东向西方向，刚才在北太桥区是有事故，现在事故车辆已经是移开了，交通正在逐渐恢复。北四环路段呢，应该是在至新桥区这一线由东。

0: 今天这个事故路段确实不少啊。现在这个北部环路方面的北二环德胜门桥到小街桥的双向也是车多，北三环马家楼桥到和平东桥的双向也是车多的情况，在环路上呢现在压力确实不小。如果有什么路面情况，欢迎随时来和我们联系啊，也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我要上报路况来同步您的路面情况。
1: 对，刚才我跟雨佩还说呢，就是今天天这么热哈，因为刚才也说到了大家说吃点什么东西，我说凉皮儿，然后呢凉皮儿、粉皮儿，
0: 粉皮儿，
1: 对，很多朋友就是凉粉儿，
0: 凉粉
1: 儿就好多这个不同的叫法哈。但是你知道我今天特别想吃的是什么吗？我今天中午最想吃的是那个猪蹄儿饭。
0: 猪脚饭，
1: 猪脚饭，
0: 猪蹄饭，
1: 猪蹄饭，哦，对，猪脚饭，对对对，表示你说的比我说的专业。
0: 猪脚饭，这得吃。
1: 你觉得我胃口特别好，
0: 龙江猪脚饭。哎，你说这大热天的，那没胃口，这么吃那么腻乎，不腻吗？
1: 哎，我还真是觉得，就是我觉得这天就是能吃是福。
0: 那确实，
1: 有食欲是，我觉得是最好的啊。
0: 哎，我今天中午像我这么爱吃的人，我都没食欲。你这爱吃猪脚，那点了猪脚饭了吗？
1: 没有。后来我就觉得我实在是懒得走那趟道了。
0: 哦，
1: 对，我就吃，没说后来我就吃了那个，
0: 还是没有战胜天气。
1: 对，我就觉得一个是猪脚饭想吃，还有一个什么就是三全冷面。
0: 三全哦，冷面这天太合适了，
1: 是吧？
0: 尤其里面还得带冰碴子的那种。
1: 哎呦，你看，因为之前我看到有一个探店视频，正好呢是在应该是在离咱们阜城门外大街吧，可能是新开了一家延吉冷面，
0: 延吉的，哦，
1: 啊，对，延吉冷面就是特别著名的，原来是在西四的那家嘛，
0: 哦，
1: 对，然后呢在这边呢又开了一个分店，刚开呢可能也没几天，
0: 嗯，
1: 但是呢它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呢？以前那个延吉冷面，它下面就是那个冰碴儿，
0: 哦，
1: 是吧？它都是
0: 那才正宗啊，
1: 它都是冰碴儿。
0: 对，
1: 现在呢它改成了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稍微粗糙一点的大冰块，
0: 哦，
1: 啊，
0: 那这是
1: 给你放在底下，对。就是，但是还是有很多朋友，尤其到夏天的时候，特别喜欢去吃。
0: 这天啊，他必须得把冷。

0: 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乐海全拼了解详情。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8:00。

0: 可好了，所以我这几年呢也开始啊口罩啊冰袖啊全副武装，要不然不出去确实没有往年那么黑了，而且呢可能对身体啊应该也会有些好处吧。但是发现一问题，那好像就是北京这种防晒措施做得特别好，你看一到夏天吧，这些年满大街都是全副武装的。再相比一下重庆，我觉得他们当地可比北京热多了呀，可是他们那边很少有这么防护的。其实我跟您说啊，云多不代表着这紫外线指数就低呀、啊。
1: 哎，对，是这样的，
0: 是吧？
1: 有阴天的时候，紫外线其实并不见得弱啊。
0: 对，包括是之前好多人去海边说，哟，就是这来云了，我能不能去这海里游一游啊？这一方面是防雨，再一方面其实紫外线挺强的呢。回来之后你也发现皮肤都晒脱皮了，所以其实它不是说通过太阳来决定紫外线指数的，更多的那个紫外线它是能够穿透云层的。像我今天也是看了这么一消息啊，一会儿跟大家分享一下，就说现在在防晒这方面还真是有一些相关的新闻，我给大家找一下啊。刚才就是这是央视新闻发的，首先是提示大家、嗯、现在这个天气当中啊，有很多人会这种全副武装，在出行的时候得特别留意
1: 啊。
0: 你看冬天的时候有那种大棉被绑在电动车上的，夏天的时候也有人裹着全副武装的，影响视线，可能会造成路面的这种交通安全、哦、这是给骑车的，
1: 就头上戴多了呗。
0: 对，开车的

0: 涂抹的手法很关键。说您啊，把这防晒挤到手心里头，再用手指头呢在脸上点点儿，就是画点儿，一行三个点儿或者四个点儿，点三行或者四行，然后把他们这个横竖连接起来啊，他还发了一张图，还很贴切啊。然后就最后就是打圈抹均匀就可以了
1: 啊，
0: 就是说您不要说涂到手背上，指望着从那一个点往旁边扩，那没用，必须得把这个点都涂到了，分散开，这样才能涂均匀。
1: 我觉得您还真是特别专业。我觉得小的时候好像涂擦脸油，都点点点，然后呢刷刷刷
0: 啊，原来觉得那是不是不专业，
1: 对，
0: 其实是专业的。
1: 现在就觉得，哎呀，反正在手心搓搓着，哗就给涂上就完了哈。
0: 是，
1: 看来还是完全不一样的。好，我们再看一下刘湘强刚才呢，有一辆我们说是故障车哈，
0: 对，
1: 是西向东的方向，停在了
0: 应急车道上。
1: 结果我们发现后面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又出现了三辆车，你看见了？
0: 对呀、啊，这是
1: 也停在了应急车道，
0: 三辆车
1: 啊，都打着双闪，这个是不知道为什么停在这里，这是。

0: 这么专业，你看看。
1: 对。啊，今天我们晒晒您的全套防护装备哈，防晒装备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找到我们。另外呢，为授权用户收到了新良路西向东的方向与左堤路交叉口附近突然很堵，提醒大家这个路段哈，谢谢您。
0: 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晒晒你的防晒装备啊，微信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内可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可以大家发来照片，发来攻略，发来您的这涂防晒的手法啊，还有包括也可以来说一说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现在您见过哪些那种新鲜的没见过的啊。我像刚才我看到一条消息说现在还有什么玻尿酸防晒，咱们听完这首歌路况回来之后给大家介绍介绍，可能是个坑啊。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2: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

0: 这样的一个一起尝试新鲜事物创造美好生活的朋友，您就可以去小程序认识一下。当然呢，如果您也想了解更多的，想被更多的朋友了解的话呢，也欢迎您随时来广播投稿，联系他俩能成。
1: 好，今天晚间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聊聊防晒啊。您的

0: 对，但是我是觉得就是让普通消费者吧，然后呢看到这些的认证的时候哈，还有这么专业的一个门槛，有的时候我觉得确实可能还有一些困难哈。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您觉得这个事儿真的就特别的悬哈，然后呢我觉得在这方面呢还不是说您不勇于尝鲜儿哈，我
1: 觉得咱就别当那第一个吃螃蟹。
0: 没错没错，我觉得在这方面还真的是要慎重一些哈。
1: 是，
0: 然后呢也多看看。嗯，那说到了这个防晒方式的进化哈，古代的时候大家怎么防晒呢？
1: 嚯
0: 啊，那么晒的情况下，6000年前新石器时代古人就用这个，其实就是用

0: 还会有打滑。对，
1: 是是是，
0: 速吸鞋它本身就是不打滑，而且你想，如果打滑的话，它就是如果在石头上硌脚的话，它就不是速吸鞋，因为速吸鞋是可以趟水，趟水比如那个小河里的水，那里面是有石子的，对，所以它不会，所以它不会硌脚，因此呢，速吸鞋它的底儿并不薄，
1: 是，
0: 也不软，
1: 真是到了夏天啊，这别看鞋，好多其实好多人到了夏天之后会特别不重视鞋，
0: 对，
1: 就觉得夏天嘛，我就穿一踏拉板出去就行了嘛，其实足部的健康其实对人身体的影响还是很大，你看有的人就说睡觉那脚不盖上那都睡不着啊，对不对？
0: 没错，
1: 所以你想要晒伤了，要真是在硌着硌破了，其实对您的出行啊，包括日常生活，还是有着挺大的影响的。
0: 而且你比如说穿那个拖鞋吧，就是比如说大家出去的时候，除了安全问题以外吧，你多少你比如说你去一些饭馆啊或者什么之类，你或者进一些
1: 也有点那个，
0: 你会觉得有点就是说实话哈，就有些场合你还是觉得有点尴尬的。
1: 对对对
0: 啊，那速吸鞋其实呢，在这方面就会好很多。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综合了

0: 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
1: 我是燕珠。

车道是有故障车辆，在车后方设置警告标志，后车通行多加留意。另外呢，在北三环的安贞桥由东向西方向内侧车道有故障车，北四环的至新桥由东向西方向也是在内侧车道有故障车辆，对后车通行影响较大。所以这个时间段呢，北部地区整体的这个环路路网的这个通行压力，由于受故障车的影响，像东北三环和东北四环的外环方向都是出现车行缓慢的情况。京藏高速一线的出城方向，从三环到五环之间还是有车行缓慢的情况。今天的西南部地区路网当中呢，就是京开高速一线，包括西二环南段蔡红英南路这一线出城方向，目前呢是有车行缓慢的情况。

0: 布中考成绩以及分数段的人数统计。那么为了帮助北京的考生以及家长第一时间查询到中考成绩呢，京通 APP 是对接了北京考试教育考试院的官方数据，全新推出中考成绩预约查分的服务，考前一键预约，出分自动推送，让查分更从容。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交管方面，7月2号晚间，北京交管部门在全市开展了夜查整治，截至7月3号的凌晨，共查获了39名酒驾醉驾司机，全都依法处罚。交管部门呢也是特别提示，食用含酒精的菜肴，比如说醉蟹、酒酿，还有。

0: 就是在您夏天的鞋柜当中一定要有一双的亚瑟士素吸鞋。
1: 清风就问了，说主持人，这款素吸鞋底子硬吗？啊，之前在咱们直播间啊买过一款春秋款的亚瑟士，穿着非常舒适。这次要买这款，是不是鞋码和上次买的鞋号一样就行了吧？谢谢。是这样，就是如果买素吸鞋的话呢，这个首先这个不同的鞋它的鞋号肯定是不一样的。如果买素吸鞋的话呢，建议您可以稍微买大个这个一码啊。

0: 鞋底儿啊，包括支撑啊，
1: 很舒服。
0: 包括对于孩子足底的发育，它是有一套自己的这个方式的，和成人鞋的设计的逻辑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对，然后比如说某品牌的那个小朋友的鞋呢，到那儿还能够测量小朋友的那个脚型，
0: 脚型哈，
1: 脚型包括腿型。
0: 哦、
1: 其实脚会影响到你的腿型
0: 对，X 还是 O 型啊？
1: 对对对对，有没有外撇啊？等等等等，那个平足啊等等。所以呢，就是那款鞋，而且它前面是带那个叫什么，就是那种螺旋钮的，小朋友非常喜欢那个钮的，
0: 咔、扣上了。
1: 对的，就是穿脱。非常的方便，它其实就很像速激鞋，但是呢，有一点啊，实事求是讲，就是这样的鞋呢，它其实不速干，
0: 对，容易潮，
1: 对，
0: 尤其小孩趟完水之后呢，容易有味儿，所以这个家长得及时去打理。
1: 你还真别说，味儿还没有，
0: 没有味儿吗？
1: 现在很多的材质，我觉得跟以前的材质不一样，
0: 那可能那材质不一样。
1: 以前小的时候我们穿那塑料凉鞋，你还记得黑的那种塑料凉鞋？我们小的时候穿那个，那肯定有塑料味儿，
0: 对呀，
1: 倍儿大。现在小朋友那鞋真的就是大人的鞋，其实现在也是这样，它没有太多的味道，没有太多的味道。
0: 做了防臭啊防潮的这种处理、
1: 对、但是呢也需要你及时去把它刷完了以后呢及时去晾干
0: 对对对
1: 但它不速干不会说像凉鞋说哎呀烫他妈一会儿就给晒干了那不会啊、
0: 就可能还得回来就稍微吹一吹
1: 稍微晒吹一吹
0: 处理一下
1: 对对对是这样
0: 好吧，来说一说您的防晒的全套装备，也可以说是您的夏装啊。微信搜索一路畅通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像古月佳人就说了，这防晒装备一件防晒衣，我就能解决问题了，把脸啊、手啊、胳膊全挡上了，省事又方便。之前呀、买过一件深色的，这不刚刚又买了一件浅色的，换着穿嘛。想到夏天，其实一路畅通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好物，不光有速吸鞋，您可以回复这一家人啊，进入到咱们的1039严选商城当中，看看更多的好物，再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吧。
2: 路况信息。

0: 脾胃，
1: 我就习惯了。我觉得还是习惯很重要
0: 啊。
1: 一到夏天，包括防晒呀、饮食，这都是一习惯。只要习惯了之后，您想改，其实还不好改呢。
0: 我跟你说，就最近这两天，我才喝冰咖啡。
1: 哦，冰咖啊，最近这两天您才喝？
0: 我
1: 最
0: 近这两天，
1: 我一月份的时候，
0: 你还喝着那个呢，
1: 就都开始了。
0: 哦，我可能我这方面还不太来得了。哎，对，最近那个水壶，发现现在就是那个大人也有那种，就是现今年的运动水壶，我当然我真的我就是我。

0: 外号叫做晒黑紫外线，穿透力很强，能穿透云层、玻璃，造成变黑、长皱纹，还有老化。这是 UVA， 还有一个呢叫做 UVB， 这叫中波紫外线，外号呢是晒伤紫外线，会把您的皮肤晒红、晒脱皮。一句话就能让您记住了 ：UVA 老化变黑 ，UVB 红肿晒伤。
1: 哎，但是呢，我觉得今天天这么热哈，今天天这么热，我觉得路上的整个的事故还是稍微有点多。从早上起来哈，大家呢还是要多一份小心。这个更新的事故路段。
0: 对，是在西二环，
1: 再给大家说一下啊，
0: 复兴门桥的南向北内侧车道事故发生，南二环左。

0: 行的时候呢，还是要关注天气变化，特别是周日的时候呢，应该还会有雨哈，气温呢会下来一些，所以呢，大家要特别留意临近的天气预报。
1: 好，我们也祝各位周末愉快，
0: 周末快乐，
1: 周末快乐。今天晚间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雨佩和杨洋代表我们的编辑高哥，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接下来的节目是时光聚会，下次见，
0: 再会。

0: 西路肖家河桥南向北，农大南路路口双方向，西土城路学院桥一线的南向北，德胜门外大街的北向南，富士路定慧桥西向东，还有晋元桥的东向西，莲石东路莲芳东桥到青塔桥双方向，菜户营南路北向南全线，蒲黄榆路北向南，留香路南顶路口北向南，德贤路留香桥南向北，建国路国贸桥西向东，通渭河北路光辉桥双方向，四惠桥西向东，姚家园路朝阳公园桥的西向东，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市气象台2026年的7月3号下午3点发布冰雹黄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3号的下午6点到晚上的9点，我市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分散的冰雹，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为晚上的7点前后到8点，可能造成一定的损失，请各位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同时呢，是气象台2026年的7月3号下午2点55分升级发布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受雷雨的影响，预计7月3号的下午6点到晚上的10点，我市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8到9级的短时大风，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呢是7点到8点，其中延庆、怀柔、密云、平谷、昌平、顺义、海淀、朝阳、通州等区的局地阵风可以达到10级以上，也请各位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同时呢，市气象台2026年的7月3号的上午10点15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3号的下午4点到晚上的10点，我市自北向南将先后出现雷阵雨天气，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呢是3号的下午6点到晚上的8点。延庆、怀柔、密云、平谷、昌平、顺义等区的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8级以上阵风和冰雹，也请各位市民朋友注意防范。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北京交通广播祝各位一路平安。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好，听众朋友，今天前半夜有雷雨天气，延庆、昌平、怀柔、密云、顺义等区的局地相对明显，个别点暴雨。

出行呢要加强防范，遇到强对流天气呢大家要注意及时的躲避，尽量避免在高大的建筑或者大树下方停留，咱们还要防范短时大风和这个冰雹的不利影响。这是今天的一个降雨情况。那随后呢周末天气呢主要关注的也是气温和降雨两个方面。气温方面呢，周六闷热的天气还会持续，最高气温呢依然是可以达到36度上下，周六呢也是在高温的黄色预警中，大家还要注意防暑降温。周日呢受到冷空气影响，气温会下降到31度左右，总体热度呢是有所缓解。此外呢周六日雷雨天气呢也是会频繁的出现，其中周六的傍晚到夜间仍然是有这种分散的雷阵雨天气，局地呢也会伴有

0: 聚会，大家下班快乐哈。目前呢，北京现在多预警齐发，处在雷电黄色、大风黄色和冰雹黄色预警信号当中哈。这个雨呢，现在已经从张家口那个位置逐渐往咱们北京城区飘了哈，自西北向东南。所以呢，各位伙伴啊，一呢是请您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和预警，二呢是请各位要注意今天晚上发生的这个雷电、大风和冰雹。三呢，这个温度依然是比较高，大家还是要补充水分啊。
1: 在这儿还是提醒大家哈，因为之前在北京出现冰雹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朋友为了不让自己的车被冰雹砸坏，会把车直接停在立交桥之下，可能就会造成不同程度的这种拥堵情况。所以说在这儿还是呼吁大家，现在先回家，把车停在家里是最好的，别堵在路上。如果遇到一些特殊情况的话，咱们也按照相关的规定来进行这个车辆的停放，
0: 人平安到家是最重要的啊。
1: 没错。然后呢，欢迎大家在咱们今天聚会当中呢来持续的关注咱们时光聚会，也会跟大家实时的分享一些路况信息以及预行的情况。现在很多朋友已经提到了啊，比如说这位叫0821的朋友就说，延庆此刻已经狂风大作了。
0: 各位一定要注意安全哈，这还没回家的伙伴请尽快回家。然后呢，在路上的时候，因为能见度会越来越差，各位伙伴一定要注意路面上的情况，保持安全的车速车距。如果今天晚上您安排了一些事儿，看能不能推一推的，换一换日子啊。因为今天晚上这个情形多预警齐发，而且都是黄色这个级别，不容小觑。
1: 撞日不如择日啊！今天呢，刚刚大家听到片花了，又为大家带来咱们时光聚会的主题策划。大展神通，哎，今天这个是真是大展神通了。
0: 对，
1: 今天咱们这个展哈，先把它名抛出来，叫哦吼火星，
0: 叫哦吼火星，哦吼火星。完，这个根据您自己的理解来读。
1: 哎，我真觉得
0: 火星
1: 不同人读这个展览或者去看这个展览的时候，可能会用不同的语气。
0: 对
1: 对，有些朋友
0: 这个哦吼呢，就是那个语气词，火星的那 mark。

0: 研究月球，研究火星，就是你想，如果将来人口大爆炸，或者是地球上有什么样的问题，可能我们就会有更多的选择，给自己更多的这个方向。
1: 我们在给自己的后代搞一个 Plan B，
0: 对，是的，
1: 生存下去的 Plan B。
2: 为什么是火星啊？
0: 因为火星是在地球整个太阳系里最接近地球的一个行星。
2: 这个接近是指什么接近？距离接近、状态接近，还是什么接近啊？
0: 是环境。
2: 环境。
0: 对，你想，这个水星离太阳很近，里面温度非常高，也没有大气。然后如果你再往远一点呢，去土星或者是木星，就是气体的，它没有陆地。所以你如果去金星呢，金星的大气都是酸，所以人类在那个地方就很难生存，
2: 条件更恶劣啊，
0: 条件就更恶劣，所以火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2: 哦，也是比出来的。
0: 是的。
1: 而且火星气，咱能把火星作为我们的目标，就说明在人类的这个科技的不断发展之下，我们是很有可能带着很多的人类到那个地方去。
0: 是的，
1: 没有很远。
0: 对，是的。
2: 哦，这么说哈，在这个太阳系里边，我们肉眼能见或者可选范围之内，目前现在看到火星，它跟其他的星星来说，它就是不一样。
0: 是的。
2: 与我们而言，它就是那个特殊的存在，因为目前能够就能选的这些范围之内，它已经是最接近地球状态的这么一个 Plan B 了，是吗？
0: 对。对
2: 啊，
1: 好，哎呀，这个
2: 不一样，
1: 这个问题解答了，心里一下就豁然开朗了哈。
2: 为什么要在火星上种土豆？是不是？
1: 咱说回咱们今儿这个展哈，这个宋主任。您要是念这展名，您怎么念？哦吼，哦吼，
2: 哦吼！
1: 您怎么念？
2: 喂，
1: 你自己开一展，你叫这名行啊？
0: 对，这个我这个展的确是这个名字的确是我起的啊。然后当时在起这个名字的时候，也想了很多其他的，总是觉得好像在当今的这个。流媒体啊，或者是这个社交媒体比较发达的这个社会下，这个得有一个这种风格的名字才能跟得上形势和潮流。对，要吸引人。
1: 以前都起过给就什么备选的名吗？
0: 比如说走我们去火星，或者我们奔向火星，这种就是听起来很没有传播性，是吧？就后来就灵光一现，就哦吼，去火星
2: 是个问
0: 哦吼
2: 哦吼
0: 哦吼。是个惊叹，然后又有一个小问号，就是他要，因为火星毕竟是充满了神秘，充满了好奇，所以大家可能第一期刚开始说火星是觉得好奇，但是你再仔细地想，哎，觉得就好像又很远，不了解，所以他有一个复杂的情绪在里面。所以我们这个展览就希望通过这个名字发起大家的好奇和发起大家的这个兴趣，然后解答大家的这些好奇和兴趣
2: 啊。哦吼，火星 啊！来，欢迎伙伴们来看看哦吼火星咱们这个展览吧。咱今天送门票哈，五个幸运伙伴每人两张免费的展览门票，也包含咱们天文馆的入馆门票哈，就是一票通玩了。
1: 没错，
2: 互动留言加手机号，咱们今天暂且只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抽奖啊。
1: 然后也问问宋主任哈，就咱这个展为什么在现在的这个时间节点跟大家见面？就这个展它有什么？就是比如说，如果今天就让您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有什么特别明确的亮点吗？以及啊，大家进到这个展名不太让大家能预判得到，在这个看展的过程当中能收获什么样的体验？这俩问题先给大家解答一下呗。
0: 这个展其实一句话就是，北京天文馆呢想在这个暑假邀请大家从地球出发，然后一站到火星，
1: 一站到火星。
0: 对，
1: 就我们直接在展览当中进入展览，相当于进入到了火星当中了。
0: 对。一站到火星，而且是到未来的火星。
2: 沉浸式啊，他一站到火星，他不是说一站去了解火星，是一站到火星。那他一定是有一些什么东西让你感觉到真的就是你到达了火星。
1: 就所以说我们一进门，比如说第一个场景，第二个场景都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2: 来带大家云逛逛吧。
0: 可以提前透露是吧？
2: 你提前透露一些您觉得能透露的。
0: 首先，其实大家可能也知道，火星的确是离我们那么的遥远。那它最近呢，可能
2: 也看跟谁比。
0: 对，
2: 就永远大家不要忘了这一条啊，就是看跟谁比。
0: 对，
1: 你要跟我想挣一个亿相比，火星太近了。
0: 对，火星最近呢，离地球可能有5000多公里，那最远呢可能有2亿多公里啊，所以它很遥远啊，所以。
2: 这个近和远，忽近忽远，就是因为它轨道运行的问题，是吧？
0: 对对对对。
2: 它在那个位置，在最近的位置的时候，就是5000多公里，然后去那个
0: 最。你可以想象，就是你和火星都在这个操场上绕圈跑，那离你最近的时候呢，你们都在相同的位置，比如说跑道的某一点，它离你近。但是呢，如果你在跑道的这一侧，火星在跑道的那一侧，它就很远，中间是太阳。

0: 理科的那圆周运动什么的，什么什么那个绕着地球绕太阳做运动，我都学过啊。
1: 圆日点、近日点什么的。
0: 对
2: 对对对对对，
0: 有些了解哈。来，继续带我们逛，宋主任。
2: 嗯，好的。我们展览里其实刚才说到火星离我们很远，那其实。

0: 火星的陨石，非常非常的珍贵，
1: 嗯，
0: 就是名这个叫什么，就是货真价实的火星石头。
1: 我一直很好奇，就是你们。

0: 是你们手里其实是掌握着火星这个母星它的一些元素特质。
1: 对啊，第二呢，就是这些石头里面会有一些小气泡，那科学家去把这个气泡弄碎，发现里面的这个气体的成分是跟火星大气的成分是相同的
0: 哦，
1: 或者是接近，因为
0: 气胆
1: 大气的那个小泡啊。第三个呢是它的元素的成分啊，就是通过它的比值，然后可以跟我们现在这个观测到的这个火星上的数据来进行对比，所以整体看下来，三个同时来印证，你这块石头就是来自火星的。
0: 它对的是。

0: 就找到了。
1: 啊，
0: 所以为什么珍贵呢？就是因为它是刚下来我们就找到了，就很新鲜。对，所以因为大家也知道地球上是有大气，有雨水，有各种的这样的天气的情况，它会对这种岩石产生一样的风化的作用。所以过去的那些火星岩石、火星陨石呢，就是可能会遭受到地球表面的风化的作用，但这一块就非常的新鲜，
1: 基本上是原生态的，或者说
0: 对原汁原味的
1: 火星
0: 石头。对，
2: 之前呢也有这个住地球吧，
0: 对，
2: 但是住地球吧呢都同化对吧，
1: 对，或者是不太好找了，
0: 对，至少披了一层什么。
2: 哎，那我想请问一下宋主任，就现在我们如果用肉眼直观去看刚刚您说这块陨石

0: 况信息。
1: 好的，朋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情况。南四环的红四桥西向东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队尾已经排到了马家楼桥。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

0: 三周四不了，周五就盼着往外跑来不呀？
1: 周末咋玩？

0: 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员？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2: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3: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2: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3: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城市。

0: 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好的，朋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情况，看一下西部环路啊。目前西二环北段的南北双向持续车多，其中复兴门桥的南

0: 安贞桥东向西方向的内侧车道也是有一起事故发生，队尾排过了太阳宫桥。在南四环红四桥的西向东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队尾已经排到了马家楼桥。市气象台2026年7月3号下午3点发布冰雹黄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3号的下午6点到晚上的9点，我市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分散的冰雹，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呢是7点前后到晚上的8点，可能会造成一定的损失，所以说各位市民朋友一定要注意防范。同时呢，市气象台2026年7月3号下午2点55分升级发布了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受到雷雨的影响，预计7月3号的下午6点到晚上的10点，同样也是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8到9级的短时大风，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呢是晚上7点前后到8点，其中延庆、怀柔、密云、平谷、昌平、顺义、海淀、朝阳、通州等区的局地阵风可以达到10级以上，也请大家注意防范。2026年7月3号上午10点15分，市气象台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3号的下午4点到晚上10点，我市自北向南将先后出现雷阵雨天气，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是3号，就是今天的下午6点到晚上8点，延庆、怀柔、密云、平谷、昌平、顺义等区的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8级以上的阵风和冰雹，请各位市民朋友注意防范。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北京交通广播祝各位一路平安。
1: 逛展就是走断腿看花眼，格局小了。时光聚会主题策划大展神通，文物展、艺术展、文化展，甭管什么展，只要够神，咱就给它通一下。时光聚会大展神通，让您逛展逛出幸福感。
2: 有你的时光，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还转机一下，
1: 对，还转机，对。然后呢，不单飞向火星，完了以后呢，到了火星之后啊，还会进入到火星的未来城市，然后大家可以在那里采矿呀，然后发电呀，然后工作呀，
2: 种土豆、啊，
1: 然后种土豆，对，是的。
2: 你们脑洞好大呀！
1: 对，
2: 说实话哈，这个这一年下来，我们大展神通策划做了这么多哈，这展览也没少看，嗯，就是为了能让大家看展有一种好的体验啊，能有不一样的感觉。咱们这真是各个展览，那真的是使劲浑身解数、绞尽脑汁的搞创新。
0: 要不叫神通吗？大展神通、啊，
2: 各有各的神通啊！他们是，他们脑洞怎么这么大？你看大家玩的这花样都不一样，
0: 真的
2: 是吧？你看这几个展览就没有重样的。
0: 哎，主任，就您刚刚说那个未来火星城市，
1: 嗯，
0: 跟咱现在咱 CBD 跟咱北京区别大吗？
1: 这样我可以问你个问题，如果把你送到火星，
0: 你问他吧，我肯定。

0: 人去干，把它这事干出来。
1: 对，而且你知道，我们展览除了这个偶后火星这个展览以外呢，其实我们天文馆还给大家准备了另外的一个小惊喜啊，在我们的广场上。那大家在这个展厅里看完未来火星，看完火星以后，我们的广场上还有一个未来月球的体验展。
2: 哦，
1: 是的，然后但是这个月球的体验展可能会在晚几天来向大家开放，
2: 错开两天，
1: 错开两天，可能是在7月10号以后可能会面向大家，
2: 嗯
1: 啊，然后那个会更精彩
2: 啊，能通看吗？一票通看
1: 啊，没问题，没问题。
2: 那也就是说，今天中奖的朋友，如果您要是不是很着急，或者您对月球也有兴趣的话，您7月10号以后再来看这个展，您这就能同时多看见一个展，
0: 很会过，
2: 是这个意思吗？
0: 是这个意思吧？
1: 是这个意思。
0: 好，我这好奇的，我又发问了。我要是在地球上，就我不穿什么，在月球，火星上，其实我都很好奇。
2: 像原来那个歇后语叫满嘴跑火车，今天你是满嘴跑火星，真的。
0: 因为今天小朋友嘛，就是发挥想象力啊，此时此刻我要是在火星上，我要蹦一下。

0: 哪，真是辛苦了。
1: 好好
2: 你得来一个淡斑精华，我觉得真的，这个我觉得很有必要。
0: 北京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
2: 美白，你得来个淡斑精华，真的
0: 需要。好好啊，然后咱们这个展览在咱们天文馆的哪个馆里面？
1: 这个展览在我们 A 馆的西展厅，
0: 在老馆里头。
1: 老馆里
0: 啊，在老馆里头啊。天文馆，因为我们也很熟嘛，带大家也逛过。然后大家逛的时候，记得顺手把那个宇宙超市也逛一逛，里头有很多很好看的夜光的拼图。
1: 是的，
0: 然后
1: 这次我们为了这个展览，也就是准备了很。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2: 北京广播电视

0: 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峰回路转。路况信息，
1: 晚上好，北京时间20点整，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京新高速进京上地桥，京藏高速的建阳桥到北沙滩双方向清河大桥出京，京城高速的来管云桥出京，机场高速五元桥出京，通烟高速丁各庄桥进京，京沪高速18里第二桥出京，京开高速新发地桥出京，京港澳高速郭庄子出京，以上路段都是车型缓慢。另外北五环上新桥以西由东向西中间车道是有事故，队排队过了北苑桥。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晴转阴，有雷阵雨，伴有大风冰雹，后半夜转多云，南转北风3级左右，阵风8到10级转1到2级。

0: 故事区里，而是永远向前，永远更新自己。他深耕田间育种，从科研一线起步，踏出国门看世界，创业归来，回国创业归来，破局又登顶行业。大家觉得是不是人生巅峰了？哎，他又转身了，又从容的转身了。
1: 每一次看似从零的开始，都是他深思熟虑之后的勇敢奔赴。
0: 是的，
1: 本期峰回路转，让我们听听他来讲述一辈子拒绝安逸，步步向前的种业。

0: 名的品种，所以好种，
1: 嗯，
0: 好吃。那刚才主持人都谈到了，说这个非常，口感好，
1: 嗯，
0: 营养高
1: ，juicy，
0: 所以这个呢，它满足了种植户和消费者两方的需求，
1: 嗯，
0: 所以到目前为止依然是最受欢迎的，西红柿品种，
1: 嗯，
0: 我们叫番茄品种，
1: 像是这个番茄品种，就普罗旺斯这一个品种，咱们大概是要研究多少种组合才能、产生这么好吃的一个西红柿呢？
0: 一般来讲，一个好的品种是千里挑一万里挑一，这个西红柿也不例外，大概从几百个几千个好的品种里面挑出来这么一个，
2: 嗯，
0: 符合中国老百姓需求的，
1: 嗯，
0: 农户需求的这样的品种，能够这么多年为中国的农户创造非常多的经济价值，为城里的我们的市民提供了非常美味的番茄，美味的西红柿。
2: 嗯，那小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说，小时候吃西红柿啊，觉得特别是味儿。那为什么长大之后觉得吃西红柿没有像小的时候那么好吃了呢？
1: 嗯，
0: 一个是我们小的时候能够吃到东西太少了，
2: 对，
0: 第二个呢，那个时候西红柿的产量也确实低，那现在的产量大概是原来西红柿产量的3到4倍，甚至更多。
1: 嗯，
0: 所以呢，

0: 是在传统的中国羊角脆的基础上培育而成的。
1: 嗯，
0: 我们引进了日本的甜瓜，欧洲的甜瓜，把他们的优良的性状加到我们中国的羊角脆里面去，育成了博洋九、博洋六幺这个甜瓜品种，也是经过大概8年左右的时间，才能育成一个好的品种。
2: 嗯，
0: 我们在2017年推出，在河北的青县，在山东的聊城，一推出就受到欢迎。原来的种子非常便宜，就传统的品种啊，大概10块钱买一包中一亩地，买我们的种子要贵很多，400-500块钱，但是抢得中。为什么？种我们的博洋九，一亩地可以多收入5000块钱，
1: 多收入、哦、产
0: 量高，多收入5000块钱，不仅产量高、
1: 嗯、
0: 而且品质提高了非常多的，这个含糖量高，口感好，
1: 嗯，
0: 还好种，
1: 销量好，
0: 嗯，销量好嘛，
2: 嗯，
0: 不愁卖，所以这个品种一推出就爆款，
1: 嗯、
0: 真的是爆款，嗯，东方甄选还专门给我们做过这个直播、
1: 嗯、
0: 来卖我们的博洋九号，
1: 嗯。

0: 一位，就非常少，所以我们有选择的这个空间很大，就可以选择来北京啊，去天津啊，去上海啊。后来我选择了天津，有一家非常知名的研究单位叫天津农科院黄瓜研究所。
1: 黄瓜研究所，
0: 黄瓜研究所
2: 专门研究黄瓜，
0: 专门研究黄瓜的。
2: 刚才你不是说白玉黄瓜，马博士立刻接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0: 哎，对，你说的这苦味这个，我就想问问马博士啊，
1: 嗯，
0: 为什么有的黄瓜吃起来它是苦苦的那个头那个地方？
1: 有点涩。
2: 现在有苦味的黄瓜已经很少了。
0: 哦，
2: 嗯，基本上吃不到苦黄瓜了。
0: 是。
2: 但是在
0: 小的时候，
2: 小的时候是有的。
0: 嗯，
2: 有很多原因，一个呢就是育种的过程当中没有注意，这品种有问题。更多的是栽培过程当中水啊、肥啊、管理的问题。
1: 嗯，
2: 那现在，从品种方面已经解决得非常好了，不会有苦黄瓜了。
0: 嗯，那在您工作那会儿，专门研究黄瓜，那会儿黄瓜的品种大概有多少？
2: 那品种没有现在这么多
0: 啊，
2: 全国也会有几十个品种的。
1: 嗯，那时候有旱黄瓜吗？
2: 有旱黄瓜，
1: 有旱黄瓜，
2: 是的。
1: 啊，
0: 那比如说咱们在选种的时候，会不会比如说像选择一些像地方的这种特色品种来进行这种杂交，杂交之后呢来育出新的一些品种来呢？
2: 是的，育种的过程就是把所有的好的性状往一块聚的过程。
0: 哦，
2: 我们会把中国的黄瓜，国外的帮日本的呀，特别是荷兰的黄瓜引到中国来，和中国的黄瓜杂交，获得高的产量、好的品质、强的适应性。比如荷兰的黄瓜，一平方米可以达到140公斤。

0: 是不是？然后我们一般，因为我是东北人嘛，我们一般拿那个就蘸那种黄豆酱。
1: 是的。
0: 然后再往后面看呢，就有那种水果黄瓜。
1: 是的。
0: 是那种表面很绿色的。

0: 变成一种水果黄瓜了。
1: 对
2: 对，
1: 所以现在我们在一些买菜的 APP 上，咱们一搜黄瓜啊，你看有长黄瓜，1公斤4.59元，
2: 就是那个绿的带刺儿的。
1: 对，还有东北汉黄瓜，
2: 哎，
1: 550克5.99元。
2: 我小时候就拿它蘸酱。
1: 对，还有荷兰水果黄瓜，就刚才你说那个
2: 没刺儿的那个。
1: 对，没刺儿那个短短的
2: 小黄瓜，
1: 黑绿黑绿的，这是400克5.99元。
2: 嗯，
1: 还有什么呢？还有青枣水果黄瓜，就那种特别短的那种。
2: 是不是就白玉黄瓜呀？
1: 不是
0: 不是，
1: 就特别短的。特别短的，来，我让你看看，就这么短的，就是青枣黄瓜，
2: 哎，
1: 这个贵，480克，10.79元，
0: 它的产量低，非常低，所以就贵。
1: 对，还有你说那白玉黄瓜，这是600克，9.99元。
2: 嗯，中间值。当然，像买这种小小的这种，像什么什么枣黄瓜，
1: 对，
2: 嗯，
1: 青枣水果黄瓜，
2: 这种水果黄瓜大家应该也不能炒菜用吧？
1: 基本当水果吃，
2: 对吧？
0: 太贵了，你没有必要嘛，炒菜有口味都一样的，
2: 都是脆生脆甜的。
0: 你炒也可以，只是贵一点，
2: 也没毛病。
1: 你可以任性去炒菜，你也可以做个黄瓜汤。
2: 我拿一个这个脆枣。

0: 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4: 无论此刻行至何方，前方总有路，转角总有光，峰回路转，人生总有下一处风景。
5: 一程风雨路，
6: 一转见初心。
5: 欢迎继续收听峰回路转。大家好，我是顾峰。
6: 各位好，我是陆瑶。
5: 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直播间的嘉宾，
6: 让我们欢迎本期峰回路转的节目嘉宾，他是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公司原总裁、天津德瑞特种业有限公司名誉董事长马德华。我们再次欢迎马博士。
5: 欢迎马博士。
7: 谢谢。
5: 刚才我们说到了马博士给我们带来的好吃的普罗旺斯西红柿，还有大家非常喜欢的博洋系列的香瓜，
6: 对，甜瓜。
5: 这博洋今天我还问了问马博士啊，

0: 好闻、啊、
1: 再来个鸡蛋，
0: 这种酸酸甜甜的就生吃也好吃啊。
1: 是的，当时呢应该说马博士毕业之后在天津农科院黄瓜研究所
0: 对
1: 工作这么多年啊，您当时就为什么就毅然决然又想着离开呢？
2: 这个说来有点长，大概在2000年前后，很多国外的品种，国外的蔬菜品种进到中国，在寿光，在山东种的面积非常大，
0: 嗯，
2: 他们的品种表现，比如像，番茄呀、啊，
0: 嗯，
2: 彩椒啊，包括这个茄子呀、非常快的在中国推广开了，
0: 嗯，主要因为那个时候大家没见过，
2: 对，
0: 然后就好奇，
2: 为什么他们的品种这么好？我当时在想，他们有什么过人的地方吗？我就很想去看一看，所以就离开了我们国内体制，在国外的公司里面有一家叫拜耳，下面有个子公司叫 Nunim， 全世界排在第四的一家蔬菜种子公司，找了一份工作，当然去亚太区的开发经理。他1000人，这个公司很大，1000人，20人开会的时候我可以参加，能够近距离观察国外的现代蔬菜种子公司是怎么做研发的，怎么做生产的，怎么做服务的，怎么做销售的，他们的内部管理是什么。
1: 嗯，
2: 所以看了以后感觉还是很有收获。
1: 是真不一样是吗？
2: 真

0: 是他的还是环节都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
1: 嗯，
0: 所以我们国家2000年种子法出台了，
1: 嗯，
0: 就是可以民间成立种子公司来进行研发、生产和销售和服务。
1: 嗯，
0: 在那个时间点上，我到了国外的公司，刚好去看一看。学一学，
1: 学习一下，因为确实这些年哈，就我们往前如果推20年，大家的变化还是很明显的。我们慢慢从我要吃得饱变成慢慢我要吃得好，到现在我要追求更加绿色健康的一种生活的方式。所以我们相当于国人在那段时间，大家的可以说胃口也变得相对而比较刁了，
2: 挑剔
0: 是的，是的，是这样子。
1: 这个，
2: 您来到这个新公司之后，嗯，您会认为说，他给您的这种认知上是不是有一种打开 一扇新大门的这种感觉？
0: 就感觉到他们是真的为农民着想。
2: 哦，
1: 嗯，
0: 农民需要的就是他研究的。
1: 嗯，
0: 这是国外公司。

0: 这我们确实应该向他们学习，
1: 要改变了。
0: 对、
1: 嗯、
0: 要改变的是什么呢？是整个体制，就是这个研究的系统，
1: 嗯，
0: 应该把它学进来。
1: 嗯，
0: 所以两年以后我感觉光挣高薪自己赚点钱没有意思嘛，
1: 嗯，
0: 还是要把他的东西如果能拿到我们国内来，我们自己学习他，模仿他，
1: 嗯，
0: 也许能够超越他。
2: 您又转身了，
1: 又转身了。
0: 所以2003年，像主持人讲的，我就想按照他们的方法做一家中国自己的蔬菜总公司。所以2003年，德瑞特公司就成立了。
1: 嗯，
0: 就是开始按照完全真的是完全按照西方的种子公司的模式来做研发，加大研究规模。国内的研究院所一般做育种的时候，每年配组合100剂，也就是100个、200个。
1: 嗯，
0: 我们一开始就是1000剂，1000个、2000个。
1: 嗯，这个剂是一个什么单位？
0: 就是我每年配组合，
1: 哦，
0: 配几千个组合。国内大概研究所配组合100-200个。
1: 嗯，
2: 啊，1000剂、2000剂，
0: 1000剂。现在我们是10000剂，大概10000个左右，到15000个。
2: 那越来越多呀。
0: 这个数量大，它出好品种的几率、机会就多就大。
1: 嗯，
0: 这是我们的基本逻辑。因为国外公司这么做，他们证明这个路子是对的。
2: 哦，
1: 经过试验。

0: 拿不到证书就升不了职称啊。
1: 所以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0: 他没有办法参加你这个团队啊。
2: 对，
0: 但我们做企业来讲，那就是工作嘛，
1: 我们只认能力，
0: 只认你能不能出品种、
2: 嗯、
0: 出来品种就是好样的。
2: 嗯，我们看结果。
0: 对，看结果。
2: 要是这结果能结出来果，
0: 你的结果好与坏，不是你说了算、
2: 嗯，
0: 也不是专家说了算，农民说了算，
2: 市场说了算，
0: 市场说了算。
1: 啊、
0: 而且，那经销商愿意卖你的，
2: 嗯，
0: 农民愿意种你的、
2: 嗯，
0: 消费者愿意吃你的，你就是成功的。
2: 嗯，
0: 反过来讲，你什么都不是。
2: 嗯，是让市场作为一个老师和评判标准。
0: 是的。
2: 那您在创办了我们这个公司的时候哈，也是就是针对一个品种吗？还是全品类的？
0: 刚开始只做黄瓜。
2: 哎呀，
1: 就还是黄瓜研究
2: 所。太专注了。
1: 还是黄瓜研究所。
0: 对。
1: 啊、
0: 哦，
2: 最开始只做黄瓜。
0: 只做黄瓜。对。
2: 那我们从荷兰在这个外企的公司学习了两年之后回来了，做有没有做到哪些不太一样的黄瓜呢？
0: 嗯。主要是把它的精髓就是大规模、
2: 嗯、
0: 体系化、
2: 嗯、
0: 规模化、标准化的这一种体系建起来了、
1: 嗯、
0: 这是收获最大的。
1: 我们学的是一种方法、嗯、
0: 是一种方法。对，以前的时候我们觉得配100来个组合够了、
2: 嗯、
0: 那现在我们感觉不是的，我们要把全世界的黄瓜资源都拿到中国来才可能育成好品种、
2: 嗯、
0: 没有突破性的资源是不可能有突破性品种的。
2: 嗯，
1: 那比如说马博士啊，我们

0: 三年的总裁，对自己的提升还是非常大，逼着自己去学习，但不会的时候就去看书。
1: 嗯，
0: 所以如何建立他的这个企业文化，如何建立他的管理体系，制定战略，都是需要在不断的提升过自己过程当中，在这个平台上来实现的。
1: 嗯，其实今天在我们的

0: 太多了，都淹死了，这是一个大问题。种花种菜都有这个问题。
1: 嗯，
0: 啊，不要施肥太多。
1: 嗯，
0: 你家里花盆里面种，阳台上种，需要不了多少肥，但是不能完全不上啊。
1: 嗯，
0: 有一点点就够了。
1: 你就还是你少管点
0: 儿，跟管孩子一样，管孩子一样
1: 少
0: 管，少
1: 管点儿，他说不定长得可能就更好。
0: 是的，是这样的。嗯嗯、
2: 那我们刚才回顾了马博士他到现在为止的几次转身，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在想啊，在事业最鼎盛的时期，主动

0: 多。嗯，聊哲学呀、啊，聊文学呀、啊，聊中国的历史啊。
1: 嗯，
0: 但我感受最深的是他给我讲的一句话。他说他是一个台湾人，他说我们从初中开始就要上一个人生规划课。我说我们也有啊，那从小就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嘛。我们的理想是当科学家，但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每年都会回顾，我五年以后我要成为什么人。那是对我启发最大的一次，非常震撼。我们大学毕业以后才想我们未来想干什么，而且想得比较粗。

0: 我觉得去纽内姆去拜耳工作，是我人生最大的一次转折，
1: 就出国
0: 感觉到很震撼，我们和他们的差距如此之大，我们应该做点什么。
2: 这个是2000年的事儿。
0: 这个大概是2001年，我到了纽内姆去工作，所以下定决心，不，一个人不能完全说我挣多少钱，我的工作环境多舒适。那时候住五星级酒店，坐这个公务舱出差，那也很舒适啊。也没有意义，你不会留下什么的。但我把他的东西搬到中国来，很多我们国内的蔬菜种子企业也能够从我们身上也看到应该怎么做，也带动了中国蔬菜种子企业的，他们也能够学到一些东西。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人。

往返奔波，交通费总得有吧。为了宣传革命思想，要印刷传单、报刊、宣传手册，这也得要钱吧。除此之外，购置药品、掩护同志、救助被捕人员家属等等，这些加在一起，已经让本就拮据的党中央不堪重负了。在大革命时期，党组织还有相对稳定的经费渠道，可一旦彻底转入地下，公开筹款的路子就被完全堵死。不过，就在上海的党中央为了经费日夜发愁的时候，全国各地的农村地区却燃起了革命的火种。在打土豪分田地的过程中，苏区收缴了大量黄金器具、金银首饰等财物。

国民党的驻军和检查站，而向南绕行的路线分布着大量提前建好的地下交通站，交通员走到任何一个站点都能得到接应、休整和掩护，因此这条绕行的线路安全系数比直线陆路高出了好多倍。路线规划妥当之后，各地苏区先把收缴上来的黄金首饰、金器统一收集起来，送到苏区银行进行熔炼，铸成规整的金条。在中央交通局和沿线全体地下工作者的通力配合下，这批黄金穿越一道道封锁线，最终顺利抵达上海，交到了中共中央手中。这批来之不易的黄金暂时缓解了上海地下党中央的燃眉之急，可1930年年底，国民党调集重兵，对各个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军事围剿，全国各地多条通往上海的交通线接连遭到破坏，被迫中断。危急时刻，又该由谁来守护这条中央交通线呢？在这条漫长的交通线上，广东汕头是绕不开的必经之地。汕头地处沿海，港口贸易发达，南来北往的客商船只络绎不绝，人员流动大。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环境，在这里开展地下工作既容易隐蔽身份，也方便利用商贸往来掩护物资运转。早在交通线搭建初期，我党就已经在汕头设立了一处交通站。可眼下局势越发凶险，整条线路只剩下这最后一条通道。汕头作为咽喉要地，容不得半点差错。为了给关键节点上加上一道双重保险，中共中央经过商议决定，在汕头原有的交通站之外，再新建一座独立的绝密交通站，双线并行，相互策应，全力守住这条通道。那这项生死攸关的任务，交给谁才能做到万无一失呢？

就在红色运金路稳步运转的时候，1931年6月22日，一则紧急情报送到了周恩来的案前。时任中共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向忠发在上海法租界被捕了。要知道，向忠发长期身处中央核心圈层，全面知晓地下交通线的布局、黄金筹措与转运的全部流程。一时间，上海地下党组织紧急行动，争分夺秒地筹划营救工作。可营救行动还没开始呢，又一个消息传来，向忠发竟然叛变了。他为了苟全性命，毫无保留地向国民党当局提供了苏区运送黄金的整套计划。这起事件给整条红色运金链路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原本被严密封锁的运金机密彻底暴露在敌人面前。国民党军警巡捕立刻按照供词四处搜捕相关人员。

俄黄金再次完成兑换，第一批是当年六月，共计2700两黄金，第二批在12月，数量为700两。谁也没有料到向忠发的叛变让这个苦心经营的秘密据点彻底暴露。面对敌人的全城搜捕，中共中央第一时间下达指令，芜湖金铺紧急停止所有运营，站内人员迅速撤离，隐蔽避险。在组织的周密安排下，张仁亚和其他工作人员及时转移，侥幸躲过了敌人的抓捕。但这座承担黄金兑换重任的中转站再也无

很快，一封回信送往上海，信中写道：我们已讨论了，除了极力执行你们的指示外，并决定借送赤金21条。这是什么概念呢？跟您说，当时赣东北苏区账面上总共只有1000多两黄金储备，拿出600两黄金，相当于掏空了大半家底。即便如此，方志敏他们依旧拿出了这笔钱。最终，赣东北苏区分3次秘密护送黄金前往上海，累计送出黄金652两，超。

名革命者串联起了一段惊心动魄的革命往事，他完整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在绝境之中团结一心，冲破层层枷锁，一步步走向胜利的艰难历程。

0: 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

0: 其实他已穿越了万年。跃动的坐标，我们就和大家的老朋友植物学博士史军一起来聊聊人们吃瓜的历史。
1: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

0: 够迅速吸收地表的湿气或降下的雨水。
1: 吸管这个东西啊，它确实有非常悠久的历史。这久到什么程度呢？久到考证认为啊，在公元前4000到5000年，埃及人就开始栽培吸管了。注意，这说的是栽培西瓜，不是吃西瓜。那如果说我们把吃西瓜的历史算上呢，那时间就要再推大概10000多年，就是公元前2000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人开始吃西瓜了，在西瓜的原产地。现在的研究指向了西瓜的原产地，这地方在哪儿呢？这地方在卡拉哈里。卡拉哈里在哪儿？在非洲的南端。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看过一电影叫《上帝也疯狂》啊。这电影里面讲的特别有意思啊，就讲述了这个卡拉哈里沙漠里面的一群特殊的人，他们的生活就叫布须曼人 Bushman。其实直译过来就是丛林里面的人。布须曼人其实从他们的祖先开始就知道利用当地的野生西瓜了，作为啊布须曼人的这个一部分是食物，另一部分是作为他们在干旱季节的水的来源来出现的。布须曼人是一个典型的啊以采集和狩猎为主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的民族啊，他们到今天为止基本上还维持着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
2: 就他也不耕种什么，只是说原始的这种采集，就这样的一种行为维持自己的生活。
1: 因为西瓜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一种果实了啊，这相对于其他的水果来说，它的水分含量可能会更高。通常来说，一个西瓜的它的可食用

0: 水瓜
1: 对于这种卡拉哈里比较典型的季节性干旱的地区、它是有非常明显的干季和雨季的这样的一个差别。那在这种旱季的时候，这当然是一个是非常好的一个食物了。
2: 美国大文豪马克吐温曾说，品尝一口西瓜，你会知道天使在吃什么。然而如果天使品尝的是没有进化过的野生西瓜，那些拥有苦涩的淡绿色果肉的水果，它们可能也会作呕。事实上，经过数代的育种，跨越了若干个国家和文化之后，人们才培育出了今天餐桌上这个让人

0: 能找到。因为原始西瓜通常来说它的瓜瓤啊都比较紧实。
1: 哦，就比较硬一点。
0: 对，比较硬，一点都不像现在的这种我们所说的这种沙瓤西瓜啊，嗯，这么样的爽脆，或者说果汁这么样的丰富，嗯，并且呢水分的含量也是没有我们现在吃的这些西瓜这么高。怎么说呢，嗯，这西瓜它长成这个样子无非就是为了传播种子而已。沙漠里啊，这个最好的一个传播的方式啊，那可能靠动物还是比较靠谱的。动物它的活动也是有范围的，它不会说跑到一个非常非常恶劣的地方，但它活动的地方基本上也是比较有利于生物生存的地方啊，嗯。那这个时候怎么样吸引动物来传播呢？无非是一个是靠它的营养糖分比较高，还有一个很大的吸引就是水比较多啊，随着动物

0: 结果要小得多，
1: 对，
0: 是吧？因为他主要就是为了传播后代嘛，
1: 没错，
0: 他也没有别的什么想法，本来也没说是要给人吃的、啊，
1: 没错。
0: 再从野生西瓜到让人普遍喜爱的美味水果这个过程当中，许多故事都已经逐渐跟随时光没入了历史的尘埃之中。但多年来，以色列农业研究所园艺学家 Harry Paris 却一直在收集线索，包括古希伯来文本、埃及墓葬中的手工制品等等。研究发现，人们食用西瓜已经有数千年，考古学家在利比亚距今5000年的遗址当中发现了西瓜的种子，而且在距离4000多年前的埃及墓葬当中也发现了西瓜种子和西瓜的画作。其中一幅画尤其引人注目，因为画作当中的西瓜已经不是野生水果的样子，而是人们熟悉的现代长西瓜，这表明这种西瓜是一种培育的品种。那么为什么埃及人要种植西瓜呢？ Paris 表示，答案就藏在它的名字当中。西瓜英文字面意思为水甜瓜，不仅富含水分，而且和其他水果不同，西瓜可以连续储藏数周，如果储藏在阴凉的地方，甚至可以保存数月。
1: 随着人的这种迁移啊、活动啊，这些普通的西瓜被带到了埃及这地方，是埃及人最早开始来栽种这样子的一个西瓜。后来这西瓜在逐渐扩展到了地中海的这种区域，再后来才扩展到了这个欧洲的区域，再后来才来到了我们国家新疆，从西亚一直到中亚，一直到我们国家新疆。而来到这里的时间到今天啊，看到的在中国的典籍里面关于西瓜的最确凿的证据大概出现在就是宋朝的时候，那我们才中国人才接触到了西瓜。
0: 西瓜的传播首先从埃及传到小亚细亚地区，一直沿地中海北岸传到欧洲腹地，19世纪中叶移植到美国，而另一只则经波斯向东传入印度，向北经阿富汗越帕米尔高原，沿丝绸之路传入西域，引种到了中国内地。南朝医学家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里曾描述过一种奇特的瓜，永嘉有寒瓜甚大，可藏至春。明代医学家李时珍认为，陶弘景提到的这个寒瓜就是西瓜。西瓜这个名称出现在宋朝，至于为什么叫西瓜，有人认为西瓜经丝绸之路从西域进入到中原，并因此而得名。
1: 我们现在去欣赏一些欧洲的在中世纪的一些绘画啊，包括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绘画，我们会发现当时画的西瓜很奇怪，西瓜看起来好像是空心的，中间呢有非常明显的螺旋形的这种纹路，和纹路之间好像是空的这种感觉。
0: 是，我也看过一些这样的这个画作，它是中间有空隙的。
1: 对对 对, 对，
0: 是吧？
1: 这就说到了我们吃的这个西瓜的瓜瓤啊，它实际上啊，跟我们吃的这个吃甜瓜时候里面排的那个白色那个经络一样的东西啊，其实是一个部位，植物学上都叫做胎座。胎座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供种子生长这个地方叫胎座，就跟动物的胎盘似的。那这个部位呢，在整个的这种古鲁科植物里面的表现各不相同，有的是分离的，有的是填的特别紧实。那西瓜呢，其实啊，它应该是填的非常紧实的，但是有些在生长过程中它可能还是维持着比较明显的原始那种胎座的这种性质啊，那就会看到那种螺旋形的这种胎座的这种现象，这是一个比较偏原始的这样的一个特征。看着那个东西想象出来它的味道都不是特别的好，
0: 对、
1: 是吧？那到今天为止我们已经很少能看到这种类型的西瓜了啊，这种类型的西瓜已经被人类抛弃掉。
0: 一幅出自于17世纪意大利画家的静物油画作品向我们揭示了数百年前的西瓜外形和内部结构，与现代西瓜有着不小的区别。切开的西瓜乍一看像是放大的石榴，被分成几个部分，而红色的瓤和瓜子都在小隔间里面。
1: 其实还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事件啊，那就是对西瓜瓜瓤这种筛选，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过程。
0: 嗯，
1: 那我印象中啊，这个事情发生的应该是

0: 是比较近的事件。我印象中在30年前那个时候吃西瓜的时候，你不知道那个西瓜是红瓤的还是黄瓤的。
1: 对，两种颜色都吃过。
0: 对、嗯、因为那个时候的瓜田里面你摘个西瓜开之前我也不知道，在野生的西瓜类型里面啊，这西瓜的瓜瓤的颜色非常的丰富
1: 啊，
0: 有红的，有粉红的，有黄的，有白的，都有。
1: 嗯，
0: 有的是还是呈梯度变化的。当然了，这个颜色的变化又代表了另外一个指标。通常意义上而言啊，不同颜色它的这个糖度是不一样的。红的、黄的和白的这三种主要的颜色之中，白的是最不甜的，最难吃，肉乎乎的。又不甜，
1: 没熟呢，
0: 对，生瓜蛋子是吧？它熟了也还是生瓜蛋子，
1: 哦、
0: 非常奇怪的一种东西啊。
1: 嗯，
0: 比它高一点的是黄瓤的。
1: 现在吃黄瓤西瓜已经很难吃到了，
0: 很难吃到，确实确实，就被筛选掉了吧，哦、是吧、嗯？就是最高的是红瓤的。
1: 嗯，
0: 那为什么今天我们在市场上看到几乎都是红瓤西瓜？是因为红瓤它本身带有的属性就是甜度。是最高的、
1: 嗯、其实看着那种沙瓤的红红的那个瓜瓤、嗯、看着就能够让人家有这种食欲、
0: 哎、
1: 还是这样的感觉更好一些是吧，
0: 但是我觉得这个人类的喜好嘛都是很奇怪的，我看到了一个新闻说竟然他们培育出来了绿瓤的西瓜。

0: 应该是培养出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代了。其实大家在买西瓜的时候，经常会听到一个代号，比如我小时候吃那都是京新一号，
1: 对对对，
0: 对吧？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
1: 京新一号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品种，这个西瓜的育种啊，实际上是一直都在做，也一直都在演变，因为我们今天人的这种口味也是越来越高嘛。
2: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跃动的作用。

0: 带你发现世界之美。世界之美，
1: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世界之美。我是吴勇。夏季是吃西瓜的好时节，对于现在人们来说，水果店已经可以把西瓜切好放在保鲜盒里。可能还有不少的朋友记得小时候那卖瓜的大爷将西瓜托在手里，用手指轻轻地弹击，自信地为你挑瓜的情景。

0: 这确实跟它的生长环境有非常大的关系。因为西瓜首先它需要非常强的光照啊，因为它的原生境就是那样子的嘛，都是沙漠区域是吧啊，那你要说在我们国家的江南区域这很难种西瓜啊，我们国家四分之三的西瓜都是北方产的，是因为北方啊就是在西瓜生长旺盛的时候不像南方那么多雨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另外一个就是它需要一个昼夜的温差，对于大多数的温带水果而言，昼夜温差保证了糖的积累，这就是说北方西瓜为什么好吃，这也是非常重要一点啊。那至于说西北那就更好了，我们都知道那个抱着火炉吃西瓜这种状态是吧，就是温差非常大，那是非常适合这种优质果品的生长。所以综合来说，一个是看日照，一个是昼夜温差，一个是水分，就决定了这个西瓜到底好吃不好吃。
1: 哎，那大家喜欢吃那沙瓤，你说是因为什么形成的呢？
0: 哎，沙瓤这个事情还是跟品种有关系，一个是品种啊，一个是成熟度。所谓的沙瓤就是指这个细胞它脱离了这个细胞壁的束缚，本来这个植物的这个身体里面都是有很多这种像城墙一样细胞壁，把一个一个细胞都束缚着，哪儿都不能跑。那

0: 里的声音，这通常这不行，这是生瓜蛋子才有声音。
1: 嗯，
0: 为什么？因为里面的这个瓜瓤特别紧实。
1: 嗯，
0: 紧实的话，你才会有这种
1: 回音，
0: 特别脆的这种回音。
1: 嗯
0: 啊，那等它成熟的过程中，里面的这个我们叫细胞壁啊，就是隔在这个不同细胞之间的这围墙，慢慢会被消解掉。
1: 嗯，
0: 消解掉以后，这瓜瓤不就散了吗？
1: 嗯，
0: 散了以后，你再拍它的时候，这里面应该是。

0: 嗯，这种瓜也会好，你可以不用挑声音，就刚刚这种很明显能辨别的方法就能挑一个好瓜，
1: 是，
0: 但是掉面的瓜除外啊，就是铺地瓜，就是一般常见的西瓜都是可以这么挑。
2: 切西瓜刀一尺多长，
3: 对，
2: 二寸。

0: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2: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2:00。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

写下这首歌的人问，为什么不能做最真实的自己？我想，真实的你取决于你自己的选择。任何事物都只是生活中的一部分，而如何面对，完全取决于你自己。我们的生活和选择，其实就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最近这首歌真的是太流行了，向云端。

0: 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

我们心中总是有那么一个人，让我们想要去呵护，想要用爱去灌溉，没有什么值不值得的，就是情不自禁的想要为一个人付出的心情。我想真正的爱恐怕也是这样，不求回报的，它就是能让自我燃烧，只为能照亮对方的眼眸。

分享欲是很珍贵的东西。最近拍到的风景，好听的歌，今天的落日很美，晚饭又多吃了一碗，这些生活中的琐事碎片式的场面，其实甚至是

色山坡，你会邀请爱人前往何处，哪一个动人的地点呢？银色山坡是音乐里面一个不错的选择，太子湾公园好像也很对味，哪里都可以是爱人的港湾，只要心贴在一起，爱的光芒就可以普照四方。

美妙的音符当中，时光一晃而过了，蓝调北京要在音乐中和你说再见。我是春晓，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如果你想重温今晚的节目呢，接下来可以在

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再来和我们一起听音乐。也邀请您明天同一时间，更多好音乐中再来做客。晚安，好梦。

不是因为所见，而是因为所不见。音乐看不见，却在整个城市与我并肩而行。音乐掠过每一座高楼，涉过每一条车河，蓝调北京每晚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北京广播电台。

0: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3号夜间到4号凌晨，晴转阴，有雷阵雨，伴有大风冰雹，后半夜转多云，南转北风3级左右，阵风8至10级转1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4号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40%。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
3: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指数为4，不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6: 好故事，不张。

阳，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0: 请听广播连续剧人民的哲学家第一集。
1: 老爷，太太生了，是个男孩。
0: 艾思奇，原名李生轩，1910年出生在云南腾冲和顺乡，父亲李约该早年在京师大学堂攻读政治和先秦哲学，后来追随孙中山先生

0: 檄文由他起草，被章太炎誉为滇南一支笔。
1: 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

0: 开始的，天下的大事都是从细小的地方一步步形成的。
1: 对，那这句话的哲学道理是什么？
0: 哲学道理？哲学道理？
1: 老子的《道德经》是中国古代哲学的经典之作，这句话包含了朴素的辩证之理，你明白吗？
0: 我好像明白了，但好像又不明白。
1: 哲学是一切学术的概括之治理，你虽年幼，也可读一些哲学书。

0: 我抱狗先上去，再拉你上来。
1: 阿哥，你慢点。
0: 哎，好嘞。哎呀，哎呀。
2: 太太，太太不好了，二少爷抱着狗上屋顶了。
1: 啊！哎呀，盛轩，你疯了！你上屋顶做什么？
0: 奶妈说，狗和姑娘上屋顶，房子会着火。妹妹，小狗，我们都上来了，房子着火了没有啊？
1: 哎呀，阿弥陀佛，快下来，快下来！哎。

0: 娜拉，你病了？
1: 哎，
0: 你在发烧。
1: 省一中是男中，演话剧《玩偶之家》里娜拉的这个女生是谁呀？
2: 是李生轩啊！找不到女生扮演女主角，李生轩就自告奋勇男扮女装。

0: 作为一个完整的科学思想体系，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
1: 哦，哎，大哥，你以前留在家里的哲学书我也读了一些，比如说黑格尔、康德等人的书，但是这马克思、恩格斯的书我还没有读过。
0: 盛轩
1: 啊，
0: 你知道中国共产党吗？
1: 哦，我在昆明闹学潮的时候知道一点。
0: 嗯，你也不小了，有些事作为大哥我也不瞒着你，我已经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 啊。
0: 共产党以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由劳动阶级

不，我不想死，我还想读很多有意思的书。没有罪，我不想死。

0: 李胜轩，给他把小轿打开。
1: 是。
2: 你要干什么？
0: 把轿伸过来。恭喜啊，李公子，可以出去了。愣着干什么？走啊！
3: 得知你被抓进监狱，我连夜求助辛亥革命元老李根源师伯。李师伯出面向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作报，孙传芳迫不得已下令释放你。现在云南也是回不去了，更不能留在南京，只有赴日本留学才可逃脱各地军阀之毒手。
4: 胜轩呐，为父满腔热忱投身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和袁世凯，希望救民于水火之中，结果呢，依然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自己也流亡他乡，你也差点成了孙传芳刀下之鬼，这是为什么？胜轩，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是工业不发达，为父送你到日本去，望你务必考上一个工业学校，学成归来，实业救国。
3: 国家贫弱，怎样才能救国救民？哎，还是听父亲的，福冈工业专门学校是日本较为出色的工业学校，云南赴日本的留学生听说还没有一个考上，我一定要考上。
2: 胜轩君，胜轩君啊，
5: 高君，找我有事啊？
6: 哎呀，可找到你了。同宿舍的日本同学问你天天夜里在操场干什么呀？
5: 我在认星座，下半夜的天空最清楚不过了，你看。
6: 你可真是好学呀。哎，对了，白天老师用英语提问你，你怎么用德语回答老师啊？把老师和同学们都弄懵了。
5: 我在台下读德语语法，老师提问我没反应过来，就直接用德语回答了。
6: 哎，你在自学德语啊？
5: 嗯，到日本后我读了日本翻译的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觉得最好是直接读原著，理解会更深刻。
6: 哦，难怪你哲学辩论获得榜首，你的哲学素养果然不凡呐。
5: 不敢不敢，我总想从哲学中找出一种对宇宙和人生的科学真理，但都觉得说不清楚，很玄妙。直至读到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一下子豁然开朗。我学德语就是想理解原著要义。
6: 哦，哎，胜轩君，
5: 嗯，
6: 我介绍你参加东京的社会主义学习小组。那是中共东京特别支部举办的，也许对你有帮助呢。
5: 好啊好啊，我对共产主义很有兴趣。
7: 1931年9·18事变，日本公然出兵占领了中国东三省。已考入福冈高等工业学校的李胜轩看到日本人在欢呼，心如刀割，他愤然放弃了在日本的学业，回到云南昆明。
8: 胡闹，说不念就不念了，你忘了为父怎么教导你的？我要你学工业，工业救国。
5: 父亲，我这一路回来国土沦丧，沿途都是逃荒的饥民，日本我是不会再去了，要去我就去德国。
8: 去德国？你去德国干什么？ 又想要去学你那个哲学是吧？我对你的期望是功业救国呀，生轩。
5: 九一八事变前，我只把哲学当作一种爱好，我真正的理想是您教导我的功业救国。但九一八之后，我的这一理想彻底破灭了。自从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整个世界以至整个宇宙在我眼里都变得清晰了。我要去马克思的故乡，而且父亲，德国的工业更强。
8: 不行，我准备回老家腾冲兴办实业，你要不愿再去日本，就留在我的身边，由我亲家训导，我可成大器。
5: 不。

去不了德国，我去上海了。您年轻时也参加了推翻清王朝和袁世凯独裁的辛亥革命和护国运动，希望救民于水火之中，可结果呢？父亲，我身上流着同样的热血，我要像大哥一样寻找一条新的救国之路。我知道这是一条十分坎坷的路，这条路正如马克思所描绘的那样，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任何懦弱都无济于事。

0: 李生轩来到上海，此间他刻苦研读了许多英日德版的哲学经典著作，逐步掌握了理性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道理，并且对哲学有了独到的见解。他在全章中学当教员，还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上海反帝大同盟，每天忙于集会、写标语、发传单、发表文章。他有了一个新的笔名艾思奇。艾思奇在著名共产党人、哲学家杜国祥的介绍下加入了社科联盟。1934年6月，社联安排艾思奇进入李公朴先生主持的《申报》，担任副刊《读书问答》专栏的撰稿工作，以读者问答的形式讲解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
1: 艾思奇啊！
2: 哎，
1: 哎呀，喂，哎呀，又是一大麻袋读者写给你的来信，你看看吧。
3: 昨天的还没回复完呢，艾思奇天天熬夜给读者回信。哎呀，
4: 读者来信多，说明我们的专栏办得好。我先吃饭了。
3: 哎，艾思奇，
4: 嗯，
3: 你天天都是大饼和白开水啊？
4: 大饼。又便宜又顶饿，来一个。
1: 哎，艾思奇啊，
4: 嗯，
1: 这些读者来信内容啊是五花八门的，很多都是谣言啊，国民党对共产党还有马克思主义极尽污蔑之能事，真是可恶啊。
4: 只有让渴求进步的青年正确认识世界，才能点亮新中国的星火。马克思主义就是一个绝佳的思想武器，但是任何一种高深的学问要真正影响大众，必须走进大众。
3: 哎呦，怎么才能启发大众呢？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读书人还是占少数，接触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的更是少之又少。
4: 嗯，深奥的理论知识就像装潢美丽的西式点心，只能到达尊贵的大学生手中，而干烧的大饼却可以在都市街头、店铺、乡村给那些失学者们解一解知识的饥荒。哎，要不我们做一块干烧的大饼吧。
3: 干烧的大饼？
4: 对，就是我这个穷书生当饭吃的大饼
3: 啊。
4: 我们写哲学讲哲学，不是为了那些富家子弟为他们提供好看的衣裳，而是为了进步青年提供一个烧饼。我们要写这样的文章，就像人们饥饿时渴盼的一个大饼能迅速而扎实地填满人们的饥渴。
1: 哎，蛮有道理的。
3: 好主意啊。史量才主编说了啊，

0: 这个名字好，这个名字好啊！等会石亮才主编来了，肯定会同意的。石主编经常在《申报》上发表文章，抨击国民党对日的不抵抗政策，他肯定会支持你的。
1: 对，没错。
2: 我要用通俗的语言，撩开哲学神秘的面纱，让哲学走到大众日常生活中，启发他们走上革命之路。
0: 对对对对对，
1: 好啊，
0: 这个主意好。
1: 好像是枪声，
2: 是枪声，就在楼下。
0: 哎呦，去看看，去看看。
3: 出事了，矢量才总编被暗杀了。
0: 怎么回事啊？
1: 是刚才的枪声。
3: 矢总编是昨天夜里在沪杭公路上被暗杀的，刚才有几个国民党特务来到报社恐吓我们，放了几枪，还砸烂了门窗，说再敢乱写乱说，就跟矢总编一样的下场。
2: 太卑鄙了，我们申报同仁要抗议。
0: 对，我们要抗议。
1: 对，抗议，
4: 抗议，
1: 抗议，
4: 抗议，
1: 抗议，国民党特务暗杀矢量才先生。
3: 对，
1: 我们要抗议。
3: 艾思琪啊，矢量才先生一直在策划由申报创办一个业余补习学校，现在他牺牲了，我们要继承他的遗愿，把这个学校办起来，就叫量才业余学校。
2: 好，也算是纪念矢先生。
3: 对，矢先生生前说过，这个业余学校啊，主要是为了在大众中普及文化知识，促进民智，宣传进步的思想。我想请你去主讲哲学原理，你看可以吗？
2: 我一定去。在时代的洪流里，我要尽我全力做点更为重要的事。
5: 真心观察这世界，
6: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7: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矛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1039剧场7月登场，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8: 当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盒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渊。
9: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跟我抬杠的那个家伙，手机号查到了。
10: 你看这条跟帖门，身份证都挂着，住址、电话全有。
11: 是不好吗？
9: 有什么不好的？再把他单位地址发出去，就不信他不服软。
12: 就吵了句嘴，连孩子照片什么的都被扒出来了呀。
8: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盒行为若泄露他人隐私，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滋事罪，需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盒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13: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4: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15: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4: 明天我还要

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0: 同学们，伏尔加切夫曲是一首反映劳苦大众心声的俄罗斯民歌。早年啊，我从日本带回来，翻译成中文，交给我的同乡聂耳在昆明传唱。
1: 艾先生，我一唱这首歌就有无穷的力量，歌词能抄给我们吗？
0: 好啊，等下节课我油印了发给大家。
2: 艾先生，谢谢您教我们这些穷学生许多做人的道理，可是您要给我们讲哲学，我怕听不懂。
0: 我今天要讲的内容，哲学并不神秘。
2: 哲学并不神秘。
0: 对，我先说个小故事。在法国有个大哲学家叫伏尔泰，在一次宴会上，他的朋友们在谈无神论的问题，这伏尔泰啊，马上叫仆人出去，然后对朋友们说，在仆人面前不可主张无神论与自由，否则仆人就要造反了。同学们，大家听听，大哲学家都不愿为了真理而使自己的地位受到影响，害怕自己的仆人睁开眼睛知道真理，那就更不用说其他人了。
1: 原来很多事情是骗我们的呀。
2: 是啊，
0: 所以啊，哲学并不神秘，等你们自己学了哲学，掌握了这个武器，别人就不能随便愚弄你们了。好了，大家有什么问题尽管提出来。
2: 艾先生，那个为什么穷人越来越穷啊？
1: 先生，为什么女人更容易受人欺负？
0: 同学们，我会结合你们生活中的事例，在课堂上做讲解，还会写成文章，让更多的人读懂。
3: 看报了，看报了！读书生活刊登艾滋奇的文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癞蛤蟆能捉水里的虫子，却捉不到空中的天鹅。
4: 同学们，我念给你们听。万事万物都有自身发展的规律，希特勒想独霸世界，日本军阀想征服地球，这是全世界人人明白的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好典型。保管你费尽了天大力量，还是要碰钉子。
5: 同学们，我给大家读一下艾思奇新发表的文章。不管法西斯头子怎样梦想，世界大势仍将趋向民主，趋向社会主义。蒋介石想学希特勒、墨索里尼，也已经碰了个大钉子。专制独裁终归要消灭。
6: 艾思奇积累量才业于学校的讲稿以及给读者来信的回复，一共发表了24期文章，每篇都有一个吸引人的标题，如卓别林和希特勒的胡子、天晓得、猫吃老鼠，用生动的例子来讲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1934年汇集成《哲学讲话》出版，迅速风靡全国，一年再版三次，被广大青年称为“救命的书”。从1932年初到1935年10月，

0: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 S7 同志，你准备好了吗？
2: 朱立波同志，我准备好了。
1: S7 同志，周扬同志和我是你的入党介绍人。现在日本已经占领了东北三省、热河、察哈尔两省以及河北省北部大部分土地，紧逼北平、天津，虎视眈眈望向占领中国。工农红军已经到达了陕北，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感觉到你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更迫切了。此时此刻，能坦诚地谈谈你的感受吗？
2: 我16岁，就因爱国坐牢，后来留学日本，大量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坚定了我的哲学梦想。在申报工作期间，特别是史良才主编被暗杀后，我在量才业余学校教哲学，更深切地了解了民生疾苦。我相信只有马克思主义可以救中国，只有共产党可以救中国。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多年的夙愿，今天终于如愿了。
1: 好， S7 同志，记住这一天，有着不同寻常意义的这一天。

0: 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思想进一步产生了飞跃，从此融入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洪流中。不久就干了两件大事。
1: 看报了，看报了，冻死街头无名死尸，等待招领。艾思奇哲学讲话出版畅销，连续两版继续热销。看报了，看报了。
2: 黄经理，好消息啊，哲学讲话连续再版两次都销售一空。
3: 哎呀，太好了，年末市场萧条，哲学讲话还能如此热销，对我们这刚开张的出版社来说啊，真是振奋呐。
4: 开门，开门。
2: 来了来了，谁啊？
5: 鄙人是党国书报检察官，现在通知读书生活出版社禁止印刷发行艾思奇的哲学讲话。
3: 长官，这是为什么呀？
5: 为什么？以为我们看不出来吗？这本书鼓吹停止剿匪，全国抗日，居心叵测，从今日起不得再版，不得出售，
6: 号召民众抗击日本侵略，有什么错？你们太蛮横了，
2: 太蛮横了，
7: 太蛮横了。
5: 别吵，
8: 鸡蛋里挑骨头，草木皆兵。
5: 你们都听好了，如有违抗，不光你们这个小出版社，连读书生活杂志社一起查封。走。
7: 你怎么能这样呢？
9: 真是岂有此理，国民党恐慌什么要查禁这本书？
3: 哎呀，因为这本书擦亮了很多年轻人的眼睛。
9: 这
3: 艾思奇，很多人都说你是大众哲学家。
9: 哎呦，我不是什么家啊，老黄啊，我想把这本书做一些修订。既然哲学讲话这本书被查禁了，我就改个书名，叫大众哲学，重新出版，行不行？
3: 哎，我看行啊。改头换面再出版，
9: 对，
3: 那些检察官老爷还真不一定能注意得到啊。哎，欧小姐，这版大众哲学今天能印刷完吗？
2: 能完成，工人们加班加点。
3: 哎呀，真是太好了，哲学讲话改为大众哲学，问世不到五个月就再版了四次啊！那些到读书出版社门市部查书的国民党官员呀，无可奈何地说，就那么一本书，弄得那些青年神魂颠倒，搞得我们坐卧不安，毫无办法呀。
2: 就是越查禁越让这本书增加神秘感，李公朴先生亲自做的序更是点睛之笔。你看这本书是用最通俗的笔法，日常谈话的题材融化专门的理论，使大众的读者不必费很大力气就能够接受这一本通俗的哲学著作。我敢说可以普遍的做全国大众读者的指南针，用它去认识。

0: 真去买纸和油墨。
1: 黄经理，账上已经没钱了。
0: 哎呀，都停工吧，又发不出薪水。大家先回家，等信儿吧。
2: 老黄，
0: 啊，哎，思琪，
2: 哎，老黄，
0: 哎呀，出版社撑不下去了。
2: 我知道，老黄，我去银行把大众哲学的全部稿费都取来了，给支票。
0: 哎呀，1000大洋，
2: 不够是吧？我知道，放心吧，老黄，我又去找同情革命的云南同乡筹措了4000元资金，下午就送来。
0: 啊，哎呀，
2: 哎呀，读书生活这个进步的文化堡垒不能垮，要办下去。
0: 对对对，你说的对，坚守堡垒。哎呀，你这把全部家当都拿来了，
1: 我们出版社有救了，有救了。
2: 哎，拜托各位了，困难再多也要维持下去，我们绝不后退。
3: 对对对
4: 对对对，
2: 绝不后退，
1: 绝不后退。
0: 哎，李公朴先生被捕，出版社不能群龙无首，我提议推选艾思琪为出版社的社长，好不好？
2: 好
5: 好
1: 好，
2: 同意
1: 同意，
2: 我也同意。
1: 艾社长，有两位先生拜访。
2: 哦，
1: 这是他们的名帖。
2: 郭大力，王亚楠，哎呀，

0: 有的怕书销不出去赔本，都婉言拒绝了。
1: 哎呀，是啊，后来听说艾先生担任读书生活出版社社长后，计划要逐步在中国出齐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全部著作，所以我们冒昧找来，不知贵社可否合作呀？
2: 两位先生，你们可是做了一件伟大的工作。我们出版社能出这样的巨著，哪怕是卖床铺门板也要干。
0: 真的？
2: 对，
0: 要知道出版这样的书是很危险的。
2: 责任所在，匹夫有责。这样，容我与出版社黄经理商议一下，再给二位答复，怎么样？
3: 艾先生，前面几家书店也是这么说，之后

0: 好了，
1: 太好了，
0: 谢谢谢谢。有了这样的经济保障，完全解除了我们的后顾之忧啊。
1: 是啊是啊，
2: 这本资本论如能出版，大钊先生也会含笑九泉了。艾先生
3: 啊，
2: 我们再也不会因为交不起房租半夜被房东赶出门，也不再有吃不饱肚子恨不得啃桌腿的苦恼了。我们这下终于可以埋头翻译，不问其他了。
3: 是啊，翻译工作耗费心血，
2: 嗯，
3: 期待二位先生的译作啊。若不嫌弃，艾某愿意亲自校对《资本论》清样。
2: 一言为定，
3: 一言为定。哦，对了，二位先生，你们也要留意，最近军警搜查的厉害，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2: 啊！放心吧，
1: 放心吧。
4: 《资本论》全译本在1938年问世，不过这时艾思奇已身在延安。原来大众哲学的问世也引起了远在陕北的毛泽东的注意。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的上海战火纷飞，

同志们啊，艾斯奇用大众话语承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做法很值得借鉴啊。我也越来越多地用生动的话语和鲜活的事例来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比如在解释事物的变化发展时，我就借用了大众哲学中提到的鸡蛋孵化成小鸡的例子。对了，我要拖在

抗大，是我们培养抗日军政干部的学校，是一座革命的人炉，是一块磨刀石。我们要把神铁忍住成刀，再用磨刀石磨，把自己变成一把血量的利刃，去打倒日本侵略者。

0: 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4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6868-5858。
0: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指数为4，不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3: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

0: 所以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请到了一位非常专业的嘉宾，那当然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来自中京传媒智库的观察员张树老师。节目一开始呢，先有请张老师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来打个招呼，离麦克风近点啊。
1: 夏哥好，各位

0: 有各种维度上，首先中国汽车在这个我们也看到了这种毋庸置疑的这种傲人的成绩哈，无论是出海还是我们这个海外，其实在这个维度上我们更需要有这么一个更标准化的以安全为基准的。我相信这套在我们国内将7月1号明年实施落地之后，很多维度上可能都对于未来我们出海有迹可循，这是一个维度，就是我们想要真正的走得远，必须先有自己这个更好的这种安全性的保障，这是其中一点。那另一个层面我们也看到，其实一些在路上很多安全事故基于这种自动驾驶和高阶辅助驾驶的这种层面出现了很多问题，所以我认为在这个阶段这个政策的因为我们叫新国标哈，是必然由应运而生的，它是不得不出的，所以我们也很期待它的落地。
1: 这是有关全链条的一个监控。肯定对于车辆，一方面是车辆整车的质量问题，另外呢，就是更重要的是有关 OTA 升级啊，有关软硬件之间的配合。

0: 今年的7月1号，那也是给我们各个厂家、各个车企，包括整个行业的这种不断的优化一个时间的这种时间差。
1: 对对对，这个刚才说到的是目前已经实现了这个道路测试的一些车型，还在未来的一年当中可能会有更多的车型加入。那刚才我们提到这一个最新的强制国标里面也提到了一些有关 L3、L4 的这个定义。我再来细化一下啊，就是有关 L3，它虽然是在限制区，目前看啊。这个国标当然它是非常严谨的一些措辞，但是一旦在可以进行这个 L3 级自动驾驶的路段，我们使用了标准的 L3 级自动驾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出现了风险甚至出现了问题，那么有可能这个责任划分就变得更加明确了。现在因为国家没有规定相关的一些严格标准，所以呢有的企业现在就非常兴奋说我来兜底，有很多车企

0: 读秒是有个底线，
1: 对，
0: 不能低于这个秒数。
1: 对，就在这些维度上其实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这个划分。但是其中还有一点，我觉得刚才笑哥说的就是我们其实大家一直在呼吁的哈，就是到现在这个阶段我们还是要以自身的这个
0: 主体，
1: 因为这个无论是自身的安全还是数个家庭的安全，所以我们一再呼吁的是还是大家严格按照这个国标的这种标准，然后大家是在一个其实都别读秒了，大家就是能赶紧反应接手的这个角度里，一旦发出预警
0: 就别走神，
1: 对，别走神，我们就去做这个。但你是就是特别疲惫的时候，它的确能帮我们减少很多这种可能发生的交通事故的这种可能性啊。在整体的这个范围内，我们其实新国标已经很明显看到了，原来大家觉得23级别是不是就如何如何，我们看到是并不是

0: 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文旅玩转。

0: 的。
1: 对对对，而且呢并没有规定你的实现路径。
0: 嗯，
1: 就是反正我有这样的一个强行的要求。
0: 嗯，
1: 就是你不能够在这样的一些极端情况下退出，或者让这个整个汽车以及驾驶员出现风险啊。你应该是自己能判断并且能解决问题。
0: 补偿
1: 对所谓补偿就是已经很委婉了、
0: 啊、
1: 就是你要能看清。

0: 雷达的，或者说各个为全世界的这种相关的这种零部件的这种，它也是一个升维。这个新国标相当于是一个小的，鞭策啊，让大家不断的，我在这个时间内，我要优化我的这种那什么，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挤泡沫的过程啊，就是慢慢的我们在优质的这种企业，包括优质的产品沉下来，让可能有一些比较大的这种规模上上不了量，或者说产品的这种质量不过关的，它就慢慢的逐步进行一个淘汰，或者说一些产能的转移，我们都会看到这个未来在一年内吧。我觉得这一年大家说2026年是不光是中国，而是世界自动驾。我们看最新的新闻啊，昨天工信部网站公布的，我们中国作为一个主要参与的这种国家哈，我们全球性的自动驾驶新的标准已经慢慢的就在商议过程中了。所以其实这整个来说，2026年将是一个世界自动驾驶行业的一个拐点。
1: 所以在今年有这样。

0: 2026年之初就有两个车型已经进入了 L3 级的这个测试。
1: 嗯，
0: 这一个新的国标当中也有一个规定，就是现在已经取得了 L3 资质的企业在这一年当中要继续申报，继续调整，按照新国标的要求完善自身的一些技术指标。
1: 嗯，
0: 也就是说这一些我们刚才说到的包括新加入的，
1: 嗯，
0: 都很有可能会成为，就看你的更新速度了，很有可能会成为第一波符合 L3 这个自动驾驶规定的一些车辆车型哈。
1: 是的，
0: 嗯，
1: 就是其实我们这个从内部了解到，企业内部了解到，在跑的过程中的确会发现一些问题。嗯，会发现一些问题，而且这些路段我们想大兴机场现在大家知道这条路其实还是挺空旷的，
0: 嗯，对
1: 吧，
0: 对对对，
1: 而且很笔直，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也不断的在这个升维在迭代，所以我们还是我觉得很多技术吧，我们听起来大家是觉得很兴奋，然后很想这个多尝试，但是真正的我们真正从落地到检验到我们自己老百姓自己去开上路带着家人出行，我觉得这个过程我们还要以一个更踏实的更

0: 特别好哈。那我从今年的北京车特别明显一点，就是很多零部件的大的巨头都进到了主机厂。我想对这个判断的观察作为您刚才问题的一个答案，就是也许未来我们这个之争哈，还真不是一个，当然主机厂这个是很重要的品牌啊，品牌力哪款车型，但是其实你搭载了谁家的芯片，你用了哪家的这个智能驾驶的这个全套的这个哎这个这
1: 解决方案，
0: 对，解决方案，同时呢你用了什么电池，这也可能是变成了另一种思考方式，因为今年就非常明显了，很多很多大的这种比如说某个电池的巨头，那跟这个车企的跨国车企巨头大家在一个馆挨着，然后人潮攒动，然后在每一个馆都有一些零部件厂商，这原来是没有过的，前所未有的，
1: 对，等于把供应链
0: 哎，对，大家供应链就在一个管理，现在供应链跟主机厂完全在一起了，而且这个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就是供应链的话语权。据说某个电池的这个车企的这个门口排长龙，那个电池的企业门口排长龙，大家要拿到它的某个高端的这种新的这种，所以未来对像肖哥说的，我觉得这是一个维度，而且在自动驾驶或者整个行业的新规的这么一个大背景下，我觉得谁家能拿出更好的方案，也许这种谁家能拿抢到更好的这种供应商，加载到自己身车型上，也许是未来的这种赛点。
1: 对，就是说整合考量的是车企的整合性嘛。就是不现在已经就是你现在在提这词儿吧，就特别像几年前的很传统的说法，就什么电池、电机、电控，新能源车的三大件嘛。好像现在基本上发布会上已经很少听到这个车企在强调自己的这个三电功能有多先进了，那个好像都成了基础操作，
0: 现在都是解决方案供应商了，我都是某个给你解决某个方案的提供商
1: 对对对，都是一揽子的所谓的整合方案，
0: 是
1: 不管是哪一个平台也好，好像都在向整合方向走，但是这个目前的由这个 L3 L4 自动驾驶的这一个最新国标，我们能够看到可能未来真的会出现一些非常便宜的只有 L2 辅助驾驶的车型出现。因为这一个规定当中所谓的冗余，所谓的这个安全性，在经过审批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对这一个车的造价和成本本身，就是虽然没有规定啊，说你车必须得多少多少钱以上，
0: 是，
1: 但是会造成
0: 很大的门槛就在那儿呢。您说的是，而且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其实现在跑得快的、跟标准近的或者已经符合标准的企业，那它肯定有这个先行优势，在这个新规的这个落地。这个过程中他一定对他一定会跑得比较靠前，就像您说的分化肯定会有的。聚拢，像头部聚拢或者真正在这方面发力的早，或者有核心优势，或者说刚才说的整合优势的实力的，那他一定会跑在前面。我们看到二七年会有这种态势。
1: 对。另外接下来还有最后五分钟的时间哈，问一个相对比较有意思的问题吧，就是既然这一个要求已经指向了明年的七月份，接下来新能源车企该怎么进行宣传才能够保证今年下半年汽车的销量因为这个规定可能对于很多车企都是有压力的，对于消费者呢，他有可能观望的心理就会有一些抬升。是吧？
0: 是的，可是我从我们的调研发现哈，就是其实您可以看我们的整个舆论层面呢，因为它是一个新规，它其实在车企的这个就是整个这个我们行业内的这种大家还是把它作为一个新的标准这么一个资讯对来做的。您说马上比如说下半年在车企在布局上，我觉得是会有的，但是我们知道很多规划它其实是已经都已经都做好了的。其实在目前来看，车市的整个的赛点还是在这种痛点细分市场还有成本之争啊，这个成本对价格上的这种整个，当然我们也看到很多，大家看最近的这个新的政策的出台啊，国家也下场在做这个真正的这种
1: 就是没有意义的内卷，
0: 四十城的特殊化哈，我们特别有意思，比如看天津是什么，然后这个二手车改造，然后那个等等，对它这些细节，沈阳是什么已经有新规了，所以我觉得下半年的真正终端，我们说销量卖车可能还是通过这种消费的刺激和我们的这个补贴，还有这个车厂的细分市场不断对消费者痛点的这种这种挖掘，还是在这个赛道上，因为大家

0: 那还不太敢马上就是把这个作为一个，因为这个其实也是强监管和强法规的一个背后的那个什么，大家还是要沉下来做事情。当然我们也不建议把这个马上就作为一个下半年的一个营销啊，哎，一个卖点。
1: 就是我也相信这样的一个条例它是有一定的这个接入门槛的，就是车企呢也不会这么，因为你这么匆忙的上阵的话有可能真的审批不下来，因为国家既然有了强行规定，
0: 是，
1: 那对这个规定的执行就会非常非常的严格，与其一次一次碰壁还不如循序渐进。那对于今年下半年购车的一个小的提示啊，我个人觉得要么呢就是摸高，这个我曾经在很多这个新能源车内容的这个节目当中也有一些车评人啊，也提出这样的一些想法，就是如果你买新能源车，如果你够得着的话，尽量摸高，这样拿到的是一些最新的技术，这样对于以后的补强或者说完善呢，有可能
0: 更优化更那个丝滑的，
1: 对对对。要么呢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就是我对辅助驾驶没有太多的要求，其实如果你把这一点放下的话，有可能你的这个选择范围会突然发现宽了很多很多，不光是15万以下了，好像在10万左右级别上都能够买到非常
0: 丰富的选择。是的，
1: 对，就像刚才我们的这个张老师说，国内的这个供应链，如果就拿一个比较老的观念，我只关心车的三电系统的话，那现在10到15万区间，这个三电系统做的比较好的企业已经非常非常多了，而且的耐用性啊，包括一些电池的最新技术的使用方面啊，就是我们今天在解读这一个自动驾驶的这个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标当中提到另外一个重要一点。最后2分钟的时间，有关 L4 我们今天没有着重提，这一个 L4 好像在这个新国标当中我看到分析过，这个 L4 目前看离我们至少还有一段距离，现在能够完成的依然是一些企业，你比如说无人的出租车呀，甚至无人的卡车呀，

0: 无人的这个某个比如我们经开区啊，出租车如果不太还是有的，所以像它是利好了一些比较头部的企业，这个是有的。而且我们其实去一些实际路段看过那种就是区域内的 L4 配送等等一些级别，其实目前我们这方面做的还是比较有这个先行优势的。我觉得对这个标准的这种匹配吧，可能这一年内很多企业还是可以做优化的。
1: 这也是努力的另外一个方向。其实利好的是一些就是深夜十二点在机场不会遇到打不着车的情况了哈。对于目前这个所谓老百姓生活的补强，还有自己可以建的，就是这一些。然后呢，还有更多的这个无人配送车呀，甚至无人的卡车呀、矿车，可能都会有利好。在未来呢，有关这方面的资讯呢，我们也会实时的把握。那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只能和我们的张硕老师先聊到这儿了。最终总结一下，就是未来 L3 在明年呢会有一些长足的进步，可能会促进一些这个新能源车厂对于自己的车的这个型号的分层，这个低价有低价的这个长处，那高价有一些更全面的体验。那收音机前的更多朋友呢，可以再关注一下接下来的几个车展吧。我相信新能源车企的头们应该都比较敏感，看看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解读。节目的最后，再一次感谢张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做客。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2: 北京广。

0: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

0: 交通天气预报，三号夜间到四号凌晨，晴转阴，有雷阵雨，伴有大风冰雹，后半夜转多云，南转北风三级左右，阵风八至十级转一二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四号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40%。
1: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
2: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

0: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
2: 会旅行。
0: 大家好，我是王一。
1: 各位好，我是婉乔。
0: 哎，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位会旅行的艺术家，又到了答题认识艺术家的时刻。
1: 是，大家准备好关注好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对，这位艺术家来自于哪儿呢？来自于挪威。
1: 哦，
0: 哎，那儿非常非常美，对吧？
1: 嗯，
0: 对，他是挪威这么美的风景的挪威风景画之父，就画风景画太棒了，
1: 画的跟照片似的。
0: 哎呀，对他，我们前两天我也遇见一外国人在视频里说、哦、说中国人真有意思，说这画特别好，说哇跟照片似的，然后说照片啊这地方美的跟画一样。
1: 哦，对，还真是，
0: 是
1: 互相。
0: 但是反正人家就是开创了风景画，就非常厉害了。
1: 明白。
0: 这位画家叫约翰克里斯蒂安达尔。
1: 约翰克里斯蒂安达尔，那应该管叫达尔还是约翰呢？
0: 达尔就行，咱叫达尔就行。哎，枯木啊、嗯、非常厉害，大家就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会，
1: 哎，单奔一个会字，会是智慧的会啊，
0: 会旅行的会，对吧、嗯、哎大家可以来看看这位达尔，尤其是什么
1: 啊，他坚挺的鼻子，
0: 看着大高鼻梁了，是吧？
1: 对对 对, 对,
0: 对,、啊、对, 对，你说的这么文艺、嗯、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智慧都会有点帅气，有点深沉，
1: 哎，
0: 是吧？
1: 嗯，
0: 哎，很年轻的一个这个照片，你是不是今天忘了跟大家分享你的视频了？
1: 其实我就是我发了，但是我没有在那个这上发，我现在坐上，
0: 来得及吗？
1: 但我不能，我不能进后台，我得给你这个。
0: 我来不了这，你明天吧。明天婉乔会分享她的一个精彩视频。
1: 哎呀，太精彩！
0: 今天先跟婉乔一起答题。
1: 嗯，
0: 这婉乔如果今天能够那个正常发挥，
1: 哎，我明
0: 天就能发，
1: 就能正常坐上，
0: 给自己气晕了，她可能就来不了了，
1: 就算了。
0: 好吧，我们片花之后，请出嘉宾吧，来跟大家分享这一位。那他画风景画肯定是特别爱旅行，也有很多关于旅行的故事。哎、来听听这位画家他旅行的故事，约翰·克里斯蒂安·达尔。挪威风景画之父，
1: 嗯，
0: 您现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
1: 会字儿啊，会就是智慧的会，也是我们会旅行的会。
0: 嗯，我们稍后继续。
3: 1039会旅行，
2: 会旅行，
1: 我们真的
2: 会旅行。
0: 您看我们现在出去玩游山玩水，大家那个晚桥就拍视频，
1: 嗯，
0: 是吧，照片
1: 自拍，
0: 对，就是会上手画画特别少
1: 啊，很少，很主要不会呀、啊、
0: 不会，
1: 没这金刚钻，
0: 那个时候不会的人也多
1: 少，哦哦哦哦，
0: 不会人也多、
1: 嗯、
0: 但是也没有其他的这个设备，
1: 也没有，
0: 所以就是你要想认识哪可能就得靠这样的画家
1: 或者是文字记录，对吧，
0: 那不传神啊，
1: 没有，
0: 对吧、
1: 嗯，
0: 是吧，没有这个形象，
1: 那当然、嗯
0: 啊、那我们今天来认识这位大画家约翰克里斯蒂安达尔，我们也请出今天节目的嘉宾、嗯、啊，如何
1: 看懂艺术系列丛书的作者翁欣，
0: 也是艺品顾问翁欣，欢迎翁欣、嗯。
4: 大家好，
0: 哎，又有日子没见了，
4: 是
0: 吧？
4: 给大伙来分享一位咱们没讲过的艺术家，
0: 哎、对，
1: 是，
0: 甚至没有讲过这个国家的艺术家，
4: 对，这是咱头一回讲挪威的画家，
0: 哦、
1: 还真是，嗯，来吧，
4: 这个人
0: 来聊聊吧，啊、
1: 嗯，
0: 什么时候人吧？
4: 这个人呢？他生活在十九世纪
1: 啊，一八几几年的，
0: 哎，不算特远，但也真不近了啊。
4: 他的成就非常高，刚才主持人已经介绍了，说他是挪威风景画之父，确实如此。只不过呀，这位画家达尔啊、他并不是一位从小就在艺术家庭熏陶长大的人。
1: 哟，那他们家干嘛的？
4: 对，其实他经历了相当坎坷的从艺经历，
0: 燃起了你的八卦之魂。
1: 对对对，
0: 他们家就怎么就成了这么一位大画家了？
4: 对，比如他最初的老师啊，启蒙老师人就不太地道，
1: 哦，
4: 给他往沟里带。
1: 哎呀，
0: 启蒙老师咱一般说都好，你说是不是？
1: 都是我的良师。
0: 对，这个不行。
4: 这不行，而且呢，也他的旅行经历也包括了一些他满心期待，但最后发现，哎呀，
0: 计划赶不上变化，
4: 不是那么回事儿。
1: 对、
4: 一些旅行，
1: 也有不完美之旅。嗯
4: 嗯，
0: 对，所以就是他整个这个成为著名画家的这个路上，
1: 嗯，
0: 特别的不平坦。
1: 明白
0: 啊，
1: 嗯，
0: 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会"，看看他不同年龄段的一个肖像，
4: 是
0: 吧？是
4: 的，没错，有一个是他27岁的，还有一个35岁的。
0: 嗯，就是这么一个，就是成为画家非常费劲辛苦的 画家，听听他的旅游的故事哈。
4: 是的，给大伙儿选的这两张肖像啊，正好就是他就是事业刚刚起步和逐渐找到自己的事业重心的这么个阶段。
0: 挺快的，27岁刚起步，35岁就找到事业重心了。
1: 8年，
4: 这中间和几趟旅行挺有关系的。咱们说回到他一开始啊，他是1788年，出生在挪威城市卑尔根。他的父亲呢当过水手，渔夫，也在码头讨生活。
0: 就是没画过画。
4: 就是连着换工作，您可以想象啊，就是家境不算特别富裕。然后他年纪达尔呢，年纪轻轻展现出绘画才能，被当地的一个神父推荐给画家和当地的画家当学徒。他在那儿学了最初的手艺，但是等他成名以后啊，回想起这段从艺经历，才反应过来，这位老师为了把他长期留在身边，教他画画的时候故意拖泥带水，不教他真本事。
0: 比如说一个星期能学会的，教你半年一个月。
1: 他这样画，而且还能那个多收学费呢，对不对？
0: 学徒倒是
4: 把他当劳动力。
1: 哦，就当助手。
0: 对，
1: 明白了。
0: 小崔吧，对吧？学徒嘛，在这儿
1: 都
0: 有，对吧？
4: 对，
0: 我说是管你吃住，给你教本事，但是我什么杂事你都得给我干。甚至伺候我这个吃喝拉撒都得伺候。
1: 明白了。
0: 他就为了扣住他，
1: 拖延，
0: 他不正经教，
4: 不正经教。
0: 嗯，
4: 但是呢，那个时候他小，达尔他小啊，是个小孩，他不明白，
0: 不懂，就欺负小孩呗。
4: 对，长大画出来了以后，成为画家了，一回想，当时不对劲。
1: 长大明白过来了。
4: 对，那他怎么这个闯荡出来的呢？是另一位画家在他的启蒙老师那里发现了他，觉得这孩子不该如此，
0: 怎么被耽误，你说是吧？
4: 于是呢就把他带出来，然后呢不光是教他正经的绘画技能，培养他的审美，甚至帮他筹钱把他送去丹麦皇家美院去深造。
0: 这是他的又一位伯乐。
4: 对，这是他真正的这个
0: 伯乐，认识的
1: 良师益友了。
0: 对，帮助他，他这一深造也了不得了。
4: 是的，从这时候起，他的艺术才能就开花结果，然后在丹麦的首都哥本哈根迅速就走红起来了。这是一位人才。与此同时呢，由于丹麦的王储正是丹麦皇家美院的赞助人，所以他去美院看展览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年轻人了。
1: 就是发现他的画作了，还是发现这个年轻人了？
4: 发现这个人
1: 哦，
4: 就这个人可以
1: 哦，
0: 肯定也看到他作品了，
4: 是
0: 吧？
4: 就想要提拔一下这位未来的画家。
0: 接下来的故事就是有朋友说，这不是被那个他那老师霸凌了吗？那都不是霸凌的问题了，就是欺压他，
4: 就是耽误了。
0: 对，就是实际上他可以更早的成名，
1: 是
0: 啊，对吧？但是也确实磨练了他啊。客观的说，也确实磨练了他。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会"，你看那表情比较坚毅啊。
1: 对
0: 对，这个也是一种锤炼。这个王储的赏识体现在哪儿呢？这个时候王储也要过自己的好生活，
4: 是的，
0: 他就要去
4: 意大利旅行。王储在去意大利旅行的时候，就从意大利给咱们今儿这位主角达尔写信。信中邀请达尔来那不勒斯跟自己会合，一起玩。
1: 这看来是真的看中他。
0: 传统披萨的发源地那不勒斯，对吧？
4: 而且王储在信里面就暗示他，如果这次一起玩得很愉快的话，自己有意长期资助他的创作。
1: 那可以，这赞助商啊。
0: 就是，我是你的艺术这个赞助人了。
4: 赞助人了。
0: 这个时候咱们今天啊，各位朋友，关于达尔这位大画家的第一个问题也来了，晚桥请听好，
1: 请说。
0: 受到这位丹麦王储邀请去那不勒斯了，对吧？达尔，但是在去之前，达尔决定必须要办一件事然后再出发，请问是什么事呢？
1: 收拾行李。
0: 各位朋友，把您的答案回复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那当然了，他能跑了，从家里就
1: 你再说一遍那题
0: 啊，就是受邀去意大利旅行，对吧？达尔没有马上出发，而是决定先办完一件事儿再出发。请问各位和晚桥，这是什么事儿？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您回复您答案，先看到他的画作。另外回复会呢，不是绘画的会，是智慧的会啊。晚桥回复了买颜料，今天可有手机了。
1: 对，这个是仨字俩字啊？
0: 俩字儿，
1: 完了。
0: 什么办签证啊？19世纪什么？
1: 那会儿不需要吗？
0: 没有什么办签证。小桥流水也说了，护照比你这又往前一步。
1: 对呀。
0: 不是，都不是啊，俩字儿，俩字儿，
1: 俩字儿，必须要办这件事儿。
0: 对，
1: 这件事儿是每个人都必须办，还就是他办？
0: 按理说，那个受到这样的邀约，应该 气了咔嚓赶紧的呀，
1: 对呀、啊，
0: 逮着这机会了、
1: 啊。
0: 但是他没有，他每个人都要办吗？反正好多人都办这件事儿。
1: 哦、嗯，好多人都办。
0: 对，
1: 吃买
0: 非得说吃吧，
1: 带点干粮。我想想啊，他要是跟王储出去，肯定是跟王储有关。他买礼物。
0: 俩字的答案，
1: 礼物，准备礼物，这样的话到，你停止
0: 吧，因为枯木已经说出正确答案了。
1: 那我没刷新呢，没事，让我再答一答。
0: 给你三次机会，枯木真的一下答对了。
1: 跟房车吃哪个有关系？
0: 跟房跟车都有关系，跟吃也有点关系啊。
1: 买车
0: 不对，
1: 跟吃也有点关系
0: 啊。
1: 学厨
0: 不是，他画家的好好干着，干嘛忽然间？是王鑫，你说话呀？
4: 我
0: 已经无语了，是吗？
4: 我是觉得王一刚才的提示已经
0: 很明确了，
4: 非常明确了。
0: 对，
4: 什么
0: 事儿？说采购，
4: 房跟车跟
0: 对吃饭有关。医生有你说吃饭
4: 三件事都
0: 小钢镚说理发
1: 赚钱凑钱，他就得把、
0: 哎、
1: 把房子把车都卖了。
0: 头一次回复的朋友都答对了，什么倾家荡产？
1: 对，就是他拿着所有的钱走的。
0: 他邀请他去是给他路费的，肯定是邀请你去啊。
1: 那就把他的房子租出去。
0: 就朋友说请假，跟那个美术学院请假，走 OA 呗，是吧？啊，钉钉不是没有
1: 是吗
0: 那会儿啊，
1: 还不对呀、
0: 哎？你是不是三次超过了？
1: 没有吧？我才说了一
0: 最后一次啊，三二一，
1: 嗯，
0: 三二一之后憋住了。
1: 有不是跟房跟车都有关系？
0: 有关系，就跟吃关系最重大了，就得组织吃一顿，
4: 对，
0: 是吧？
1: 聚会。
0: 为什么而聚会？
1: 送他出去
0: 哦，践行
1: 哦，对，践行、
0: 哦、错了，正确答案是
4: 结婚。
0: 结婚，
1: 他出去之前结婚了？
0: 对，不许吗？不允许吗？
1: 不是说结就结呀、啊，这事儿。
0: 哎，那可不是说结就结。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回复“结婚”，结婚。你说这事儿跟吃有没有关系？
1: 那跟车和房有啥关系？
0: 怎么没有？怎么没有？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结婚啊，冯鑫先待会儿再，哎，因为要间隔之后咱们再继续。
4: 好，一会儿给大伙儿分享。
1: 万万没想到啊、大家回复结婚，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稍后见。
2: 1039会旅行，
3: 会旅行，
2: 我们真的会旅行。人间烟火，诗与远方，从此不止。会旅行，
0: 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
2: 会旅行。
0: 大家回复结婚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来看看我们今天认识这

0: 而是毕竟他是太地道的一个人了。现在有个别人这说号称什么上岸先斩前任，是吧？先跟前任分开，人家不会没有。王楚看上我了，但是我也没有放弃我的爱人。
1: 是的，
0: 对吧？听听我们嘉宾跟大家来分享这段真实的经历。
2: 对，我听听。
0: 明明该去意大利了。
1: 达尔在收到邀请之后啊，那个时候他有一个热恋的女友的，他先和自己这位热恋的对象结了婚，然后婚后第二天就马上收拾东西出发了。
2: 天哪，这蜜月都没度呢，是不是？
1: 这个决定在今天听起来可能有点不可思议啊，这不等于是把新娘扔一边了吗？但其实人家并没有轻慢这段感情。因为在王楚给达尔来信的时候，达尔当然是大喜过望了，对吧？毕竟被这样身居高位的伯乐赏识的机会可不

0: 怎么着都不好说。
1: 那干脆把媳妇儿。
2: 那不
0: 那人家邀请你去的时候可没给你双份的。
1: 哦，不能拖家带口，懂了。
2: 你这相当于请你一人吃饭，你带
1: 我带车人，
2: 带二十位朋友，是不是？客不带客，
0: 对
2: 吧？
0: 所以很多人很自然的会想说，哎，万一你去了以后发达了，以后有别的想法怎么办？
2: 再说相处不愉快怎么办？
1: 哦，
2: 是不是？
0: 对吧？有各种不好说的地方，所以正是因为要给女友一个交代，所以达尔决定先。

一开始达尔是没打算去那么久的，毕竟他也不知道人家是不是就跟他客气一下。结果到了以后啊，达尔和王楚都发现，其实这趟旅行他是真该来。因为在此之前啊，达尔一直生活在北欧，那儿的气候和意大利截然不同，色。

0: 或者什么，这时候火山不断能量，
1: 是
0: 啊、嗯，非常的震撼了，
1: 而且把那个海水都映红了。
2: 是的，这个别的地方可不少，不常见着。
1: 嗯，
0: 对。而露台本身还挺舒坦的，
2: 对，露台
0: 有安全。
2: 对，露台的舒适和安逸和对面火山喷发的壮观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整幅画有一种在炎热当中独享凉爽的舒适感。
1: 明白、哦、
0: 它可以在最佳的观赏视角，然后慢慢的去描摹这个真实的情形，对吧、
2: 嗯、
0: 因为这火山也不是说喷一下子、
1: 嗯、
0: 它那岩浆且得
2: 对一点点呢，且孤独呢
0: 啊，孤独。不愧是北京的表述啊。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结
1: 婚，
0: 结婚。
2: 嗯， 而达尔呢在当地度过了夏天秋天，在临近新年的时候还近距离地目睹了火山喷发，还多次攀登火山去观察流动的熔岩，现场作画。
0: 这个近距离就不是说在露台上，就上山了、
2: 啊、走过去上山了，
0: 上火山了，
2: 上火山上。对达尔来说呀，火山喷发让他亲眼看到了地球表面的力量是如何运动的。
1: 嗯，
2: 就是熔岩不只是远处看的静止的橘红

0: 人家是社交，嗯，
1: 对对，富权贵来的，
2: 是的。可是啊，这些达官显贵的社交舞会，对达尔来说实在不方便拒绝。
0: 明啊，还不能拒绝，那他得多难受啊！
1: 人家有头有脸的人物，你拒绝一个，别人就说你看这人狂，
0: 哦，
1: 是吧？有可能吧？他议论你，
2: 而且他本身就是王储请来的客人，
0: 哦，
2: 所以王储出席的很多场合，
0: 就捎带脚也得
2: 对
0: 请上。
1: 我请你来，我给你掏钱了。你不给我干好这工作
0: 吗？那他要不然就在现场在那儿画画呢？
1: 那多闹腾，纸醉金迷的。
0: 哦，也不行。
1: 对呀、啊，他画，再说他不是不想画那一些个东西。
2: 所以啊，在那不勒斯的后几个月，达尔就推辞以结交当地艺术家、寻找灵感为理由，就从王储的别墅搬出去住了。

0: 是阶段性，
1: 对
0: 啊，问出第二个问题啊，各位除了回复结婚、回复会之外啊，对，俩人都挺讲究，买卖不成仁义在，哎，对，都是讲究人，挺好。第二个问题要说了，达尔和画家前辈弗雷德里希，就是说画《雾海旅人》那个，
1: 嗯，
0: 他是站在应该是阿尔卑斯山上，是吧？
2: 在登山，
0: 对，能成为好朋友，其主要原因是达尔本身有一什么特色，什么特点吧？
2: 特点，
0: 嗯，
1: 认路。

0: 播节目。
1: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尔身上具备一个什么样的啊一个特点，四个字的成语是个答案。
1: 嗯，
0: 我还提示了这个特点，这个能耐晚桥也具备，
1: 所以我就开始往吃上答了。
0: 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先答对

0: 的都是什么美味佳肴、庖丁解牛、游刃有余、炉火纯青、能吃能喝、烘焙能手。
1: 对，
0: 您说这不是会旅行的厨师长，这是什么呀？
1: 但我也说了，能工巧匠、心灵手巧也不行啊。
0: 哎呦喂，
1: 能言善辩，
0: 不能刷新了。我们先请出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
1: 好，如何看懂艺术系列丛书，同时也。

0: 我会写。那他是画家，郝立生平安坚持是这得累着，不是攀山越岭就是翻山越岭，反正就不能闲着。最厉害是啤酒盖，力大无穷，还是学徒工，
1: 还是去卖力气去了。
0: 对，然后一听说是晚桥特点，青春里时光说哦，吃货达人。
1: 对，有这成语吗？

0: 跳。想不到吧，各位，这是一位能说会道的
1: 艺术家、
0: 画家、
1: 画家。
0: 一般画家就是不爱言语的，
2: 沉默寡言。
1: 比如咱们为什么他们俩能成好朋友，就是因为弗里德里希啊，是一个很内向、不爱说话的人。
2: 哦，他内向，挨人。
1: 其实。咱们今儿说这位达尔，虽然刚才说他在贵族的社交圈子里累得够呛，但是您可别觉得说他这人不善言谈啊，他能在离开之后和王储仍然保持良好关系，正说明人家能说会道的。
2: 哦，对，
0: 没受任何影响，会来事儿呢。
2: 也有可能是那一段经历把他锻炼成这样了。
0: 对，是会聊天，但是我说的是四字成语嘛，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能说会道。但是我觉得会聊天可能也不完全能概括啊，这个能说，他描述啊可能也是本事。
2: 对，
1: 是的，
0: 对吧，
2: 对，他的词藻啊比较丰富。
0: 对对对对对，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能说会道，看到另外两幅大作是吧？
1: 对，在达尔要去意大利之前啊，他经人介绍来到了德国的德累斯顿生活。这个时候，弗里德里希已经是德累斯顿的著名画家了，
0: 人都成名成家了。
1: 弗里德里希当时是礼貌地接待了这位晚辈同行，但是一开始俩人相处得非常拘谨客气。就是一开始其实没什么交情，
0: 相对枯坐，
1: 对，
0: 是吧，就是反正你
1: 对，等于就是达尔经人介绍，可能比如有封信告诉说我们这儿一年轻画家要来德累斯顿了，弗里德里希你是当地的大前辈，你带着人家稍微接待一下
0: 啊，
1: 就仅止于此。而且啊，弗里德里希是个非常内向，喜欢读

0: 中河流的是达尔的作品，
1: 哦，
0: 是弗里德里希的画，
1: 还真是他们的色系都是自己的那个风格。
2: 正如你所说，高山流水，
1: 嗯，还真是，
2: 对不对？
0: 真的是这样子，
1: 哎，他画的就是这个，
2: 哎，画的非常优美啊！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能说会道”，看看这两位大画家的画作。
0: 嗯，
2: 达尔画的就是很流的很急的一条河，感觉，
0: 是的，他描绘了一条湍急的河流穿过峡谷。

0: 像那个哈利波特那种魔法的感觉。
1: 对对，然后晚上感觉他们要掏出一个魔杖来。
2: 就是从这个非常宁静的这个画，您就想象弗里德里希是一个特别喜欢冷静的思考的人。
1: 哦，
2: 就是他画这个画的这个过程，就是一个他想，哎，我这树该摆在哪儿？哎，我这月亮多大？
1: 嗯
2: 啊，自己脑子里琢磨
1: 布局。

0: 不久，
1: 所以自那之后啊，他一次又一次的离开家乡，而又一次的再回来，就是老就是一有机会他就安排从德累斯顿回老家。
0: 哦，
1: 而每一次画的都跟上一次都不一样，都更有挪威味儿，都更地道。而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面，他积累了上千幅的画稿。您收到了另外一幅画，画面当中有彩虹的那一幅，就是他在第一次回乡之旅16年之后，根据第一次旅行的画稿完成的。
0: 哦，
1: 就是他第一次旅行的时候看到那个彩虹，看到这个景色，
2: 太壮美了，
1: 壮观。但是他觉得我现在画不出来我眼睛看的东西。
0: 哦，他先打了个草稿。
2: 对，这个彩虹啊，大家没看的朋友跟大家说一下，它是双彩虹跨越在两座大山之间，下面是奔腾的河谷，远处还有那种藕粉色的山峦。
1: 是的，然后
2: 山上绿绿葱葱，
1: 往下看还能看见人，
0: 小羊。
2: 对，
1: 羊啊。然后就是当时他就觉得，哎呀，这个太厉害了，但是我画不出来，所以他就画了个草稿留着，然后把这个印象印在脑海里。
0: 明白。
1: 过了16年以后，他觉得我现在
2: 可以了，
1: 我的技巧，然后我的艺术的体会，我到位了，我可以画。

0: 肯定心情还是好的。他做这事儿也很公益啊，就是向世界各国的人看，让世界各国人看到挪威的这些壮美的大自然本身具有的景观啊。
1: 风光无限，真好看。
0: 对，
2: 而等他身在异国他乡的时候，他画的关于挪威的作品就成了19世纪的时候向国际社会展现挪威风光的名片。所以晚乔说这明信片有点道理，只不过人家这是一笔一笔画的。
0: 对，
1: 是啊，是啊。
0: 有朋友说像板报哈，我觉得我建议这样，您把它原图横屏然后放大看，那有那么那么多的细节，您就不会光觉得看到山峦的起伏，那石头的感觉，就是板报那几笔，很细腻的啊，包括这些歪歪的松树，
1: 尤其是最中间那棵枯木，它的那个树皮的斑驳，它的颜色
0: 又被点名了，
1: 画的简直了，就跟真的是。
0: 还有袅袅炊烟的人家，
1: 还有那小道上有两个人手挽手走过去，
0: 哎呀，细节非常多，非常值得玩味啊。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回复思乡或者想家，完全体现了他对家乡那种发自内心的挚爱。
2: 是的，就是种种原因加在一起，就是他自己的作品，然后再加上他的这个保护文化遗产的行动，让他成为了挪威绘画乃至挪威文化气质的奠基者之一。
1: 太厉害了。
0: 就是这一位虽然定居在德国，但是不断的愿意回到家乡旅行来描摹家乡，又是因为一场意大利的旅行开启了自己的艺术的这种腾飞生涯。
2: 是的，没错，
0: 对吧？这位画家啊，
1: 约翰·克里斯蒂安达尔，
0: 可以啊，
1: 照着念的，
0: 能说会道啊，没忘了人家这个能说会道的画家真是屈指可数吧。
2: 反正在大家普遍的印象当中啊，就是艺术家是愿意用画笔来表达的。
1: 对，他已经有一个种表达方式了。
2: 而且其实达尔他的这个人生也算是各种因缘际遇。毕竟你想啊，咱们节目一开始说到了，说他是一被启蒙老师耽误了，后来被第二个老师给送到丹麦去了。
0: 说实话，
2: 对，就是他的离家，并不是一选择，而是那个时候这是对他来说最好的人生选择。
1: 没错，
0: 说实话，贵人真不少，
1: 哎，
0: 对吧？
1: 真的，
0: 对，这是这样一位
1: 王储也算贵人。
0: 当然了，当然了啊，没在意大利见识过，也不会。
1: 他的妻子也是贵人，真的都是，
0: 也是真爱呀，这就是这样一位啊，会旅行的艺术家，也是旅行对他的这种艺术生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见旅行还是对大家的生活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少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天下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三号夜间到四号凌晨，晴转阴，有雷阵雨，伴有大风冰雹，后半夜转多云，南转北风三级左右，阵风八至十级转一二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四号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40%。
3: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4: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滴水间划出文旅新版图。

0: 介绍一下吧，这一个明年7月1号将会正式实施的系统安全要求呢，在24号的时候公示期也已经结束了，那就是接下来又要开会讨论，就征集上来的一些意见呢进一步细化和调整，整个这一个强制的这个国标大概里头包括哪些重点，希望请我们的这个张曙老师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介绍呗。
1: 好，刚刚笑哥其实在前面已经把我们的背景做分享哈，其实我们这两年大家听自动驾驶，然后我们的这种高阶辅助驾驶大家听的很多，我相信我们行走天下的听众朋友也都很专业，但是这次它意味着是什么，我先说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我们行业内对它的一个判定，那它首先标志着中国自动驾驶产业正式迈入了以安全为底线、有标可依的规模化落地的新阶段。那这里的关键词其实特简单，就有标可依。在我们此前的阶段，大家可以理解成我们各地也好，或者各家车企也好，它相对来说都有各自的探索，也即不同的这种标准。那在未来，也就是明年的7月1号之后，那我们是全国统一的一套标准。那这是一个大背景。那刚才肖哥问到的，那我们具体是哪些维度，我们之前其实好像这两年大家说的很多哈，安全为上，那到底这个标准的最细化的几个点是什么，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几个落地点。首先大家经常听到的 L3L4， 那在这套我们新的国标的这种标准里，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我们首先要有数据库，我们所有的数据要上传，以后不管是哪款车，或者我们所有在我们行驶的这个车上行驶的具备 L3L4 的，对，我们都要把我们的这个行车

0: 为止，我们看到的车型又有增加，还在不停测试。
1: 对，就是随着这个城市快速路试点的这个不断的演进哈，我们今年看到的还有后续广汽与华为乾坤联合打造的高端智能新能源品牌启境的车型 GT7 获得了广州市的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的许可。那我们的蓝图旗舰车型蓝图泰山呢，于今年7月3月份上市的，就这款车是国内首款获批 L3 资质的 SUV 车型。就我们看到其实它虽然

0: 有各种这个手续啊，包括你的车型的硬件是否有这样的一些符合要求的设定哈。
1: 嗯，我认为啊，从笑哥这问题上，其实我们听众朋友们或者我们广大的这种用户啊，还不用有太多跟自身的这种焦虑感，因为整个产业的演进哈，我们看到明年这个只是我们真正的开始落地，但落地的过程中，这个跟你自身的这个车型的这种，我觉得大家说我这个只没法升级成 L 三，或者是不达哎，我就换一辆车，我觉得还不到，
0: 又得换车了。
1: 对，我认为它还没有到这个对，因为它首先它要去试，大家看到我们其实这几款车型也我们有这数百款车型的这种在市面上，但仅仅也只有刚才分享的这几款车型在做拿到这个牌照，然后大家去试，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用太多的就是跟我们自身的这种消费的行为产生一些关联，但我认为大家可以期待，而且另外一个维度上，就刚才笑哥说的，无论是 OTA 升级也好，还是整个监管的正向循环也好，其实它最终受益的一定是我们消费者，我们道路更安全，然后我们的车的行驶更规范，包括数据的这个监测，还有就是维修等等一些后续各个环节上的这种升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可以期待的一个未来。
0: 对对对，有可能 L2 级呢，在有 L3 级进入市场之后呢，会把数据反哺到一些现在的 L2 辅助驾驶上，会让这个辅助驾驶变得用起来更加灵活，更加安全，
1: 是的，
0: 这其实是一个反哺的过程，所以现在已经到手新能源车的朋友也不必过度焦虑哈。还有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朋友可能刚才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一些朋友已经开始讨论了，这个有的驾驶员真的会开着辅助驾驶这个睡觉，不光 L2 级不允许这样， L3 级现在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1: 是的，
0: 已经细致到什么程度呢？我上节目之前也特意查了一下有关的这个规定，它已经精确到秒了，就是我们以前可能看到过一些短视频也好啊，还是一些新闻也好，就是在遇到极端危险机器无法处理的过程当中，它突然跳出了自动驾驶辅助驾驶，然后在人完全没有反应时间的情况下，这一种跳出以后也是做了严格的规定，好像有了时间限制，并且呢，对于你在没有事儿的情况下啊，你的这个你是不是手在方向盘附近，你是不是低头看了手机，是不是这个有走神的情况出现，还要靠这个规定里面强制的一些设备来进行严格的监控，是吧，张老师？给大家介绍介绍，好像这读秒是，有个底线。
1: 对，
0: 不能低于这个秒数。
1: 对，就在这些维度上，其实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这个划分。但是其中还有一点，我觉得刚才笑哥说的，就是我们其实大家一直在呼吁的哈，就是到现在这个阶段，我们还是要以自身的这个
0: 主体，
1: 因为这个无论是自身的安全还是数个家庭的安全，所以我们一再呼吁的是，还是大家严格按照这个国标的这种标准，然后大家是在一个。其实都别读秒了，大家就是能赶紧反应接手的这个角度里，一旦发出预警
0: 就别走神，
1: 对，别走神，我们就去做这个，但你是就是特别疲惫的时候，它的确能帮我们减少很多这种可能发生的交通事故的这种可能性啊。在整体的这个范围内，我们其实新国标已经很明显看到了，原来大家觉得L3级别是不是就如何如何，我们看到是并不是这样的。
0: 就还没有这么宽泛，就是你在车上干什么都行，回头扭头聊天，这有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交通安全的隐患在，好像我看到的底线应该是在10秒吧，就是你要给至少你要给驾驶员一个充分缓神儿，就是你知道就算你在开的过程当中你离方向盘很近，同时你也在专注路面，他你不能保证这个人是在分析路面还是在愣神儿，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留出一个相对比较长的冗余时间，能够让这一个驾驶员从这个愣神儿的状态退回到一个

0: 你觉得很聪明的大脑了、
1: 对对对，这个我们的平台上有很多朋友哈，这个有一些朋友是比较传统，也是比较好玩的。他说这个枯木哈，他说我个人认为哈，不太需要辅助驾驶啊，这个我多花钱了。他这个事儿吧，走到一定的水平之后，可能就成为某些车企的标配了。就是你有可能不用，但是呢，他在卖车的时候，有可能没法把这东西摘掉。对于他来讲，是一个某种象征，就是我是不是在这个系列当中，如果真脱离了所谓自动驾驶，现在还是有的啊。我们现在看到一些15万以下的车型，有可能在这个自动驾驶啊，不是自动驾驶，就是辅助驾驶啊。这些智能化方面呢，它并没有做足，或者说由于资金的限制，它没有过多的宣传、啊，那就是还有这个所谓操控性在这其中起作用。但是到了明年，尤其是在这一个条例已经进入这个公示期结束之后，就开始拟定了，车企一定会走在消费者前面很远。他会估摸着未来有可能什么样的车型会更好卖一些哈。下半段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些新闻热点了。这一些热点呢，可能就是这一个条例，之所以会被热议的一个重点，就是会不会以后的车都要配备激光雷达？或者说这个所谓的双冗余系统到底是怎么回事？会不会造成这个车价的一些波动？我们会在下半时段和大家继续聊。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在第二个时段呢，就要就目前的一些热门话题啊，来展开我们的讨论了。可能大家最近在这个短视频网站上也看到了很多啊，说这个安全要求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啊，一定要有激光雷达啊，这个纯视觉系统。

0: 就是你不能够在这样的一些极端情况下退出，或者让这个整个汽车以及驾驶员出现风险啊，你应该是自己能判断并且能解决问题。
1: 补偿
0: 对，所谓补偿就是已经很委婉了啊，
1: 是
0: 就是你要能看清楚这样的路况啊。
1: 嗯、
0: 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提到了所谓冗余，
1: 嗯，
0: 这个可能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有关车价的问题啊，就是如果你一套系统，
1: 嗯，
0: 我的这个价格控制啊都在一个体系当中，如果要出现一个备份系统，这也就相当于冗余，而且这一个所谓备份还不是就是闲的放在那儿，就是一旦出现情况了，它至少也是可以在紧急情况下启用的。
1: 嗯，
0: 它可以连续有用的，
1: 嗯，
0: 这个所以大概大家又有了另外一种讨论，
1: 嗯、
0: 说这什么异构啊、
1: 嗯，
0: 就是不同种类的所谓智能驾驶的一个系统，这个您的看法是什么呢？这种所谓的冗余，
1: 嗯，我觉得冗余是大家包括我们很多车企，
0: 嗯，那现在的车
1: 这个作为卖点，对，但其实现在我们看到并不是了，我们的真正的这种这个逐鹿的焦点，前两年冗余是经常出现的词汇，
0: 嗯、
1: 因为我们要告诉消费者，我的车绝对的安全，
0: 对对对，
1: 这个坏了还有下一个，下一个完了啊、
0: 嗯。
1: 但其实冗余之争，我们看到其实已经看到这个整个对于成本、对于车的自身，包括很多发展路径上，其实有很多观点的这个呈现，包括有一些现、
0: 嗯、
1: 这个现实层面的一些承压。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大家一定要看到，就是我们现在其实产业发展哈，我们在规模化商业落地下，就比如很简单，原来的零部件很贵，但现在已经降本到什么阶段了，因为大家商业规模化商业化落地了，成本就激光雷达原来是多少钱大家应该知道，现在、
0: 嗯、
1: 对吧，成本已经是
0: 都没人提价
1: 了，对，已经下到了，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些维度上，其实但是同时我们的品质也有提升，所以其实大家的理解，包括大家对这个事情的担忧啊，我们从现实层面来说，其实包括。

0: 两天一些车企董事长也说啊，未来车价一定是涨的。我们但是我并不认为一定是通过这个新规然后造成这个
1: 自动驾驶的，
0: 哎，是的，是整个的这个成本和优化。但是大家相信我们的行业有一个不断的这种迭代，但通过这种成本和某项技术的不断的优化，我们是有一个这种不断的这种会让消费者拿到更好的产品。

0: 友比较担心的几个点哈，其实我们相信这个新规出来以后哈，其实有几个点，大家知道这个原来做芯片的也好，或者是我们做激光雷达的，或者说各个为全世界的这种相关的这种零部件的这种，它也是一个升维，这个新国标相当于是一个小的鞭策啊，让大家不断的，我在这个时间内我要优化我的这种那什么，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挤泡沫的过程啊，就是慢慢的我们在优质的这种企业，包括优质的产品沉下来，让可能有一些比较大的这种规模上不了量，或者说产品的这种质量不过关的，它就慢慢的逐步进行一个淘汰，或者说一些产能的转移，我们都会看到这个未来在一年内吧。我觉得这一年大家说2026年是不光是中国，而是世界自动驾。我们看最新的新闻啊，昨天工信部网站公布的，我们中国作为一个主要参与的这种国家哈，我们全球性的自动驾驶新的标准已经慢慢的就在商议过程中了。所以其实这整个来说，2026年将是一个世界自动驾驶行业的一个拐点。
1: 所以在今年有这样的一个强制性的国标出台，一方面是市场决定的，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水到渠成，就是整个供应链已经走到了这样的一个相对比较稳定成熟的阶段。接下来呢，国家出台这样的一个硬性规定，其实对很多民间企业来

0: 也得纯视觉，他那个车上这个做的比较极端的好像就是这个特斯拉，他真的去掉了除摄像头之外所有的东西，但是目前我们国产的所谓的纯视觉 系统为主的这一些车企，新能源车企，其实也并不完全这个车上只有摄像头，可以这么理解，
1: 是的，
0: 其实多少都是融合方案来解决问题。
1: 是的，没错，没错。其实我觉得未来的关键之争啊，可能比较残酷一点，就是谁能用更低的成本安全过关啊，我们合规，但同时呢，我能达到这个更低的成本，就是我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我能够有一套很成熟的这种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那未来可能2027年。大家比拼的可能是这个维度，而不是纯粹的像大家担心的某一个路线的这种抉择，而是真正的谁能把价格打下来。
0: 对，就是解决方案呢我告诉你规定在这儿啊，至于你是什么解决方案你报来吧。
1: 是的，
0: 你报来我来审查，还要经过一系列的。
1: 对，你具体怎么达到那是你的这个本事，但是你要符合我这个安全标准，是这么一个维度。
0: 对，另外上一个时段还忘说了，就是我们说在2026年之初就有两个车型已经进入了 L3 级的这个测试。这一个新的国标当中也有一个规定，就是现在已经取得了 L3 资质的企业，在这一年当中要继续申报，继续调整，按照新国标的要求完善自身的一些技术指标。也就是说这一些我们刚才说到的包括新加入的，都很有可能会成为，就看你的更新速度了，有可能会成为第一波符合 L3 这个自动驾驶规定的一些车辆车型。
1: 是的，就是其实我们这个从内部了解到，企业内部了解到，在跑的过程中的确会发现一些问题，会发现一些问题，而且这些路段，我们想大兴机场现在大家知道这条路其实还是挺空旷的，
0: 对
1: 吧？而且很笔直，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也不断的在这个升维在迭代，所以我们还是我觉得很多技术吧，我们听起来大家是觉得很兴奋，然后很想这个多尝试，但是真正的我们真正从落地到检验到我们自己老百姓自己去开上路带着家人出行，我觉得这个过程我们还要以一个更踏实的，更给大家一点时间，给政策一点时间的这种心态去面对它。
0: 就是更稳健的态度对待目前的这个 L2 自动驾驶，也要对未来的这个 L3 自动驾驶抱有一个相对比较客观的态度啊。技术在不停的演进，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不妨分析一下啊，我们再接入一点广告，然后进入我们今天最后大概十分钟的一个时段，对未来进行一下这个评估。另外呢，我要跟张老师交流一下，因为我也看到了这个安全要求的这个国标。其实呢，它和另外一种所谓智能驾驶的逻辑啊，好像不太一样。这个好像更注重安全。

0: 个好销量。接下来提到销量，就要提到这个未来，不光是明年七月一号之前，在明年七月一号之后，有可能呢，这个整个车企就会有全新的一些动向，包括我们现在就畅想哈，明年三四月份那车展上，这些这个新能源车企将会祭出什么样的奇招？在未来是有可能，很多的车企全部都蜂拥而上进行 L3 这样的一种尝试呢，还是整个的这个新能源车界会出现更明显的分水岭，就是我不再追求我的车要达到 L3， 我要把 L2 辅助驾驶以及车辆的操控性进一步的加强，同时能够有一个更加亲民的价格，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所谓市场分化呢？
1: 我觉得这个笑哥问的问题特别好哈。那我从今年的北京车展有一个观察，其实今年已经行至我们看都六月份哈，行至半年的节点，特别明显一点就是很多零部件的大的巨头都进到了主机厂。我想对这个判断的观察作为您刚才问题的一个答案，就是也许未来我们这个之争哈还真不是一个

0: 商了啊，都是某个给你解决某个方案的提供商。嗯，
1: 对对对，都是一揽子的所谓的整合方案。
0: 是
1: 啊，不管是哪一个平台也好，好像都在向整合方向走。但是这个，目前的由这个 L 三 L 四自动驾驶的这一个最新国标，我们能够看到，可能未来真的会出现一些非常便宜的只有 L 二辅助驾驶的车型出现。
0: 嗯，
1: 因为这一个规定当中所谓的冗余，所谓的这个安全性，在经过审批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对这一个车的造价和成本本身，就是虽然没有规定啊，说那车必须得多少多少钱以上，
0: 是，
1: 但是会造成
0: 很大的门槛就在那儿呢。您说的是，而且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其实现在跑得快的、跟标准近的或者已经符合标准的企业，那它肯定有这个先行优势，在这个新规的这个落地。这个过程中它一定对它一定会跑得比较靠前，就像您说的分化肯定会有的。
1: 嗯，
0: 聚拢，像头部聚拢或者真正在这方面发力的早。

0: 这个我曾经在很多这个新能源车内容的这个节目当中，也有一些车评人啊，也提出这样的一些想法，就是如果你买新能源车，如果你够得着的话，尽量摸高，这样拿到的是一些最新的技术，
1: 嗯，
0: 这样对于以后的补强或者说完善呢，有可能
1: 更优化、更那个丝滑的。
0: 哎，对对对，
1: 嗯，
0: 要么呢，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就是我对辅助驾驶没有太多的要求，
1: 嗯，
0: 其实如果你把这一点放下的话，有可能你的这个选择范围会突然发现宽了很多很多，
1: 嗯，
0: 不光是15万以下了，好像在10万左右级别上都能够买到非常，
1: 嗯，非常丰富的选择。是的，
0: 对，
1: 嗯，
0: 就像刚才我们的这个张老师说，国内的这个供应链，如果就拿一个比较老的观念，我只关心车的三电系统的话，
1: 嗯，
0: 那现在10到15

0: 右下角悄悄话的按钮来跟我们互动聊天。
1: 欢迎我们今天的聚会伙伴前程无忧资深职场顾问王健，欢迎王总做客聚会。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能共情当年的自己吗？
2: 我可以共情
1: 啊。现在想想当年真的是英明的决策。
2: 怎么能这么说呢？其实我觉得就是每个人当时肯定有自己最看重的那一部分。我当时最看重的就是我第一份工作啊，就是在互联网公司。
1: 嗯，
2: 当时第一呢，就是说互联网公司的工资还可以。哎呀，你看啊，
0: 烫嘴，这怎么回事？
2: 那一会儿调查数据也说了，这钱确实是很重要的。对对对，工资不错。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工作氛围，我太喜欢了。就是因为我不是一个特别循规蹈矩那种，特别希望这个朝九晚五，然后这个。特别是我们很多年前那会儿吧，可能在某些工作上真的可能就是一杯茶一张报就一天了，所以的话呢，当时我不喜欢这种工作，所以呢我一进到这个公司里边一看，全都是年轻人，然后工作环境也非常的当时叫 fashion 啊，当时特别的
0: 时尚前沿潮流
2: 然后的这个整个这个无论从自己的内心感受、虚荣心，还是实实在在的一些收获，我觉得我当时这个我那份工作其实还是满足了我当时的所有的期望。
1: 确实英明决策啊，当时
2: 还好吧？
0: 刚您说这工作是跟现在是一份工作吗？
2: 不是
0: 一份。
1: 但是他也没离开互联网这大池子嘛。
0: 诸如此类的心路历程
1: 啊，
0: 趣味的故事
1: 啊，
0: 欢迎。

0: 是数据当中的一个又一个百分比，他们的每一个选择都包含着这个人曾经成长的这些记忆痕迹，包括包含着对于他们对于未来的这种期望和自己当下努力的一些困境，这是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
1: 那叫什么？那叫这是我来时的路、
0: 哎、
1: 这是我们来时的路。
0: 对，所以来问问这些年轻人，我们数据当中呈现哈，你心中的神仙工作首要标准是，每一代人一定是有每一代人神仙工作的标准。
1: 咱们看看不同年龄层相差不大的各位伙伴们
0: 啊，
1: 各层伙伴们，
0: 年轻的职场人和准职场人，他们就这一代心中的神仙工作标准是什么？
1: 先看大一大二哈、啊，距离找工作还远着呢。在这些统计数据当中哈、啊，相对来说，神仙工作的首要标准其实是没有那么复杂的哈。六成啊，叫做给钱多，职位好。其他都好说啊，六成的朋友，大一大二的朋友选择了这个数据，然后呢，还有四成的大一大二的朋友选择了叫做能学到硬核或者实心的技能，有成就感，两个方面啊，就我能变得更好，二一个就是我兜能更鼓。大概这两个方面、
0: 但是要知道哈，对于已经毕业正在找工作的这一波朋友来说，他们最重要的不是要看给钱多职位好其他好说，他们最重要看重的是不加班不内耗，工作生活能分开。同样选择这一项选择比较多的是暂时还没有求职的，比方说现在正在 gap year 哈，正在休息一年空窗期一年的这些朋友们，不是说给钱多职位好其他都好说，而是不加班不内耗，工作生活能分开，如果分不开，让我内耗，让我加班，给多少钱都不 OK。
1: 看到这个所有数据当中排名第二的就是不加班不内耗，说实话我有点诧异，有点震惊，还没有工作就已经能想到工作当中具体切实的问题了，这批年轻人不简单呀，王总，您有这种感觉吗？
2: 我有这种感觉，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数据它比较代表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大一大二的时候，其实他对于真实的职场没有过多的了解。
0: 对，
2: 其实到大三大四的时候呢，无论是通过实习，还是通过师哥师姐的言传身教啊，或者说刚刚毕业已经刚开始工作了，其实他们已经，被所谓的真实的这个叫什么，职场呢，已经开始教育了，可以
0: 打磨
2: 啊，对对对，然后那个也就把这个所谓从唯薪资论吧，或者说是我们叫这个叫收入驱动型的这个就业观，已经开始向一个综合体验驱动的这么一种方式来进行这个转

0: 多，我觉得咱这行多少可能都会有一点这方面的思考吧。
1: 啊，南极还在这恐吓你呢，说明天咱俩就被替代。
0: 什么？我可以说，你不可以说，这位朋友。然后还有能学到硬核或者是实行技能有成，这个是一定的，这是一定的。然后工作氛围好，领导同事都好沟通，大部分吧。
1: 后面两条就也还行了。
0: 对，后面两条就。
1: 所以总体来说，就是你作为一个已经在职场打拼了、打磨了这么多年的职场人来说，再看现在眼前这份工作，于你而言符合神仙工作这个定义吗？
0: 半神。因为他其中我内心发生了一些动作的变化，唯一如果让我跟这个马上要参加工作的小朋友来分享一些经验，
1: 这不今年大主播那个选拔大赛又开始了吗？
0: 对，唯一我想分享的经验就是还是要在入职之前，就是进入工作岗位之前多了解了解这工作是做什么的，它到底长什么样，这可能是我要跟大家说。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1: 本期节目为重

0: 人家比挣钱，朋友老公一年挣个主，哎呦，那每天多累呢，年假出去玩都在不停开会。我呢，这只要离开单位，我的工作就开展不了了，而且也不会有人找我，省心。
1: 嗯，多年的媳妇儿熬成了婆，
0: 虽然没挣那么些钱，但咱也没操那么些心呢。
1: 嗯，就看自己的需要是什么吧。
0: 啊，
1: 我们还有这位朋友叫做天使云儿就说了，其实当女兵、当医生、当老师都是我的梦想。那时候啊，想当兵其实还挺难的，考军医大只差了一点点没有实现我的梦想，但是当老师的梦想却实现了，哈哈。
0: 啊，那也很幸福啊。地铁严小胖说哈，我喜欢为人民服务，服务于社会人民群众，所以我选择了北京地铁站务员这份工作。
1: 嗯，
0: 哎，就是一个热爱，热爱可跨越万水千山嘛。
1: 然后就看着自己这个平稳驾驶的地铁上，然后呢早高峰晚高峰的时候
0: 服务了那么多市民朋友，
1: 没错
0: 啊，
1: 成就感是油然而生嘛。
0: 对，汉克说哈，当初呢我选这工作就是因为想清闲一点，到了一家初创的小公司当员工，因为我学历低，我也不知道我自己能干啥，领导呢看我觉得很机灵，能说会道，创意多，让我在企宣部门做宣传。当时那个部门啊就我一人，后来因为没招到外勤的，我还负责兼职这个工作，再后来那公司换老板了，我就被裁了。
1: 我以为换老板你当老板了，当老板我还以为
0: 老板都被裁了嘛。说现在我在新公司啊，我这个工作也不错。
1: 嗯，
0: 开单王嘛，去年那个
1: 练出来了，这是，
0: 对对啊，大销冠，
1: 没错。然后结合咱们今儿这数据哈，其实无法共情当年的自己这个话题，在最近这段时间的职场还是比较火的。就是王总，咱们这边怎么想起出这一份报告？是现在您能感觉到很明显的这一批年轻人不能共情当年自己的更多了。
2: 不是，其实是这样，就是你看我们的这个调查对象啊，就是既有在校的生，在校生也分了大一大二和这个即将毕业，
0: 分得很细啊。
2: 对，然后也有这个刚工作的，工作三年以内的，然后工作三年以上的。其实一方面呢，其实想看一下整体的现在的这个年轻人的这个就业观、职业观，他们是处于一个什么情况。一方面呢，其实现在我们觉得可能社会上特别是有些雇主或者说是所谓的职场老人对年轻人的一些选择和观念，他们有些偏见。其实我们觉得呢，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这个很多年轻人比如说不努力啊、躺平啊，或者是摆烂啊等等。其实我们看到，其实他们从调研的结果来讲，可能我们能看他们可能是一种比较更加清醒，或者说他们不是不努力，他们可想的是让努力有意义。对，我觉得所以可能他们是这种方式。那同时的话呢，这个这是一个整体情况。那么把它分得比较细呢，其实是也想让这个年轻人去看一下，就是说你所处的不同的年龄，其实你对工作的认知应该是不一样的。
0: 对，
2: 那么你们应该现在会为将来的这个工作或者说是找工作去做哪些心理上的准备。
0: 因为没有谁一出生或者一成长进入社会立刻就是那个能够直奔目标最清醒看破一切的人，他一定是有一个成长的过程的。
2: 或者说其实你也根本不可能一步到位。
0: 对
2: 对,
0: 对，所以就是如果说一个年轻人他在进入社会之前、进入社会之后或者长时间进入社会了之后，他对于工作和生活的关系，对于自己工作定位出现了观点上的反复波动，它都属于一种健康的动态变化，
1: 并
0: 恰恰证明了他本人的成长，
1: 并不代表着当年的我有多么的幼稚不谙世事，对吧？
0: 对，就人家就说了嘛，不是一开始就这样，是一路走一路明白。就可能一开始奔着钱去，干着干着发现钱没那么重要，心情很重要，然后干着干又发现钱又很重要了。就他一直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
2: 人在动态的成长嘛，
0: 对
2: 吧？对，
0: 不同的阶段的追求它是不一样的。
1: 那钱赚够了，自然就不把钱放在第一位了嘛，对吧？
0: 哎，上初中销说，现在实现工作是大厂，字节呀、华为呀、腾讯呢，前程无忧什么的，能进入的都是精英。
2: 我觉得这也你也可能不，你只看到了大厂的光鲜，对吧？你可能也没有看到另一面。
0: 哎，枯木说了，不能光羡慕人家。俗话说得好，光看贼吃肉，不看贼挨揍。
1: 但这也是大家的一些选择嘛，对吧？对吧？
0: 来来来，继续来看我们这个前程无忧给我们提供的这份有意思的调查哈。焦虑是真的，但是大家是不是真的躺平了呢？四成三的人最怕的什么哈？是怕给钱少吗？不是，怕市面上没有好的工作机会，害怕找不着工作，和佳明当时进入职场之前的心态如出一辙。
1: 没错。然后呢，还有这个四成二，将近四成三的朋友说，我不太清楚自己适合做什么，叫职业方向迷茫。
0: 哎，这不也是佳明

0: 作为就过来人回头给年轻人的忠告嘛，就是你要先搞清楚你要的那个工作是干嘛的。
1: 对，你不
0: 到底是主持新闻联播的还是主持春晚的，
1: 你不能一进来就当台长，没有这个职业晋升通路。
0: 没错。
2: 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选项当中有36%的朋友选择了担心第一份工作薪资低经济压力大。
0: 我知道年轻人要成长，我知道先积累经验，要先吃点苦，但是我得交房租啊。
2: 没错，
0: 就是他不给我交房租，他不给我这个慢慢成长的机会啊。
2: 我得先吃饱饭，对吧？
0: 我得先活下去啊、嗯、啊！所以可能有的时候为了一个活下去，放弃掉眼前一些他比较看重的东西，这也是无奈的选择。
2: 然后还有35%的朋友选择了害怕遇到奇葩领导或同事，精神受折磨。
0: 嗯，我觉得这个可能80后90后会害怕，你们00后应该不怕这个了吧？10后应该更不怕了。
2: 嗯，
0: 谁折磨谁还不一定呢。
2: 不是，这个真的分人，这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分人。
0: 嗯，
2: 就是你看我一般就折磨别人了。但是我比较好奇的一个问题是，虽然说哈，在咱。

0: 不低。我觉得王总，您觉得这互联网上把这种形式渲染的过大，
1: 职场人际关系这件事情的忧虑、啊？
2: 你刚才可能看的是一个整体的，如果你去看那个分年龄段的这个选项的话，我看了一下，就是说，如果是职场新人。特别是比如说这个应届生到这个三年以内的这种，他们的焦虑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个

0: 等，因为那会儿可能更多的他是要要追求发展，或者
1: 说他活下来了，
0: 对，
1: 但是
0: 然后就开始开不开心呢、啊
1: 哎、
0: 对吧，然后我在这里边愉不愉悦呀、啊、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不同的处在不同的职场周期的情况下，你的诉求是不一样的啊。其实在刚刚毕业那会儿或者没毕业的时候，他们其实对于人际关系这件事情还没有那么的重视啊。
2: 但是我就看这个比例哈，就虽然说可能各个阶段面对这个害怕遇到奇葩领导或同事，他的比例是不一样的，但整体的比例其实是不低的。您觉得就站在您的角度哈，用人单位应该在这个问题上去做些什么吗？您觉得，还是说就这个完全就是互联网当了一个放大器，把一些本来不该焦虑的事情、不该存在的东西？
0: 我其实我觉得这种情况，就像原来咱们说的叫什么"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儿"，其实什么时候都会存在这种情况，只不过现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媒体，每个人都能自己去抒发一下，去感慨一下，所以看到的好像被看到的更多而已，但实际上它的绝对的量，我个人觉得没有那么大。你说起。

0: 甭抢的啊。
1: 听懂了，大家工作是自己的，不要听前辈完完全全的灌输说要远离什么什么职场小人，
2: 什么什么怎么着什么的。
1: 对，千万不要把这些事情当成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工作心态的事情。
2: 不要把这些事情被他们分散太多的注意力。
1: 没错。
0: 另外一个，我觉得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蓝调北京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

蓝调北京，陪你用心聆听音乐。今晚一首首带着来自爱神心声的歌，一声声来自爱的呼唤。

告别一段时间的情绪状态，就像告别了一个喜欢的人，最深入的时候都恨不得能成为他。所以当这段情绪要离开自己的时候，就祝福一下，各自生根，各自发芽，各自

皮下之方，所谓伊人，就像是躲在皮肤下的一位陌生人，咫尺之遥却不可触及。把情爱写得这么清新脱尘的，确实是落日飞车他们的本领。告别这首歌，要进入向云端了。清澈的吉他声中，温柔不请自来。写下这首歌的人问，为什么不能做最真实的自己？我想，真实的你取决于你自己的选择。任何事物都只是生活中的一部分，而如何面对，完全取决于你自己。我们的生活和选择，其实就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最近这首歌真的是太流行了，向云端。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

我们心中总是有那么一个人，让我们想要去呵护，想要用爱去灌溉，没有什么值不值得的，就是情不自禁的想要为一个人付出的心情。我想真正的爱恐怕也是这样不求回报的，它就是能让自我燃烧，只为能照亮对方的眼眸。

分享欲是很珍贵的东西。最近拍到的风景，好听的歌，今天的落日很美，晚饭又多吃了一碗，这些生活中的琐事碎片式的场面，其实甚至是一些很烦人的废话，当一股脑地分享给某一个人的时候，也许这是因为对方在我们心中这么重要，我们恨不得呢把自己的一切都和那个人分享。接下来的这首歌继续是分享，歌名叫《分享一朵从未见过的云》。

银色山坡，你会邀请爱人前往何处，哪一个动人的地点呢？银色山坡是音乐里面一个不错的选择，太子湾公园好像也很对味，哪里都可以是爱人的港湾，只要心贴在一起，爱的光芒就可以普照四方。

是那么大，看不到尽头。我停下来，不是因为所见，而是因为所不见。音乐看不见，却在整个城市与我并肩而行。音乐掠过每一座高楼，涉过每一条车河。蓝调北京，每晚10点，追寻城市的

0: 交通天气预报，3号夜间到4号凌晨晴转阴，有雷阵雨，伴有大风冰雹，后半夜转多云，南转北风3级左右，阵风8至10级转1-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4号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40%。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静，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

0: 它叫什么？
1: 早年间它的门牌号是方金巷44号，
0: 叫方金巷。
1: 哎，说明这个地方原来一定有这么一个不算太宽的这么一个街巷叫方金巷。
0: 嗯，
1: 那么现在整个这片区域都属于是朝阳门的南小街的这么一个区域了。而且看到这建筑的时候，好多朋友都觉得奇怪，这房子怎么跟它那围墙挨得这么近呢？而且您知道它那房子是小楼，咱们的花园洋房，小楼的底下的一层几乎和这个外侧的围墙

0: 对于我们说公家单位或者一些非常好的单位来说的，什么标准呢？四类，最好的学生能够去最好的单位。那么什么样的学生他算最好的呢？是留学欧洲或者美国，赴欧或者赴美留学的。
1: 像徐志摩这样，
0: 哎，他认为是最好的。如果回国，因为当时没有多少留学生是长期滞留海外的，外国的政策不允许大量的孩子都要回来的，回来之后要找工作，所以呢，留学欧洲啊或者留学美国的孩子回国之后，那么他可能去最好的单位去工作。第二等次是留学东瀛日本的。为什么要留学日本呢？因为日本他学的是欧美国家的二手技术和二手的这些思想，他也是学习西方出来的。

0: 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党员。
1: 救国党员，救国党员，救国党员，救国党员，救国党员。
2: 说得好，说得好，
3: 新元县长，
4: 新元县长。
2: 同学们好，守城的话有理有据，发自肺腑，慷慨激昂，直指人心，太好了。中府啊，你觉得呢？
5: 中府，中
6: 校，校，
7: 哎，
8: 他是校校，
7: 中
8: 校，
7: 难道是中
8: 校？
7: 中
8: 校，中
7: 校，
8: 他怎么这个样子？
7: 中校，难道是中校？
8: 中校，好香啊！
9: 嗯，如你所言，是个见识极高的青年。
2: 哎，怎么在这儿吃上了？
9: 我正好路过，看见他们吵吵闹闹的，谁都不吃饭，任何时候都不能浪费粮食，浪费粮食是可耻的。
10: 其实就是当时的社会的一个普遍的状态哈。
11: 没错，因为日本学习的是欧洲嘛，学习的是美国嘛，所以呢，留学这个欧洲也好，美国也好，实际上是要追求一个咱们后来提到叫德先生、赛先生。啊，民主与科学，这也是蔡元培先生啊，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一直在提的东西。那么我们现在提到这个孔德学校呢，实际上在1917年的时候啊，民国六年，那么这个时候呢，有志于要开展啊新式教育的蔡元培和李时增啊，他们就决定啊要开办一所学校，新式的。实际上呢，是他们组织的这个华法教育会，以这个教育会呢作为他的名义啊，然后开一个学校。这个学校叫孔德学校，是为什么呢？
10: 对，这孔德让我们会想到《论语》孔子啊，但其实那个孔还孔子真没关系，
11: 真没关系。他用的呢是一个法国的哲学家，这个哲学家呢，我们自己的艺名就叫孔德，用他这个人物呢来作为艺名，实际上呢是想把法国的无论是哲学，因为哲学被称为是科学的一个母体嘛，啊，这说法有的朋友可能同意啊。那么把他呢作为这么一个提纲挈领的东西拿出来，然后呢建了这么一个学校啊，孔德学校。这个孔德学校有些方面确实很先进啊，这个是我们现在啊中国做教育这么多人啊到现在为止还津津乐道的东西啊。那什么方面跟我们传统的这种教育的方式和理念不同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孔德学校。第一个，他在北京城这么多的各种各样类型的学校当中率先废除了体罚学生。
10: 那之前一直有体罚学生存在，
11: 一直有，
10: 比如无论是教会学校还是其他的民办的学校，还一直有体罚学生的情况存在。
11: 有体罚学生的这种现象，包括咱们的有些教会学校可能体罚学生的现象少一些，但是没有完全消失。老一点的像这个惠文啊，或者我们说像协和这个学校，早年间也有体罚学生。国内的学校大手板子呀，或者各种方式啊，
10: 那老式的那种能学就更是这样，是吧？
11: 对呀，这是我们的一种习以为常的现象。但是呢，在孔德学校禁止老师去体罚学生，这点是在当时是有突破性的。第二点很重要，就是一定要鼓励学生们保持自己的个性
10: 啊，这个很重要。
11: 哎呦，这个可是振聋发聩的想法呀。您知道咱们多少年教育的就是学生一定要成为好好学生，
10: 对，
11: 就各方面必须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你老师提的东西学生们点头，只要能够应允就可以了，你不要有那么多奇思妙想、古怪的那些说法想法都不要有，你踏踏实实听课，这就算最好的了。
10: 而且我们一度我们的教育理念是培养一颗螺丝钉，螺丝钉就意味着流水线，就是你可以卯到这儿，是吧？就是大家都一样，你才能够卯到这儿啊。
11: 对呀，有个性的孩子

0: 先生曾经在孔德学校上学哈、哎、
1: 没错，这就是中国的原子弹之父钱三强先生，不得了的人物。而且这学校里你说只培养出了像钱三强吧，那肯定还有很多著名人物呢，比如说我们的大戏剧家吴祖光先生，他就是从孔德学校里培养出来的、
0: oh.
1: 啊！我们知道吴祖光先生最重要的本子叫做《风雪夜归人》，这是我们的现当代文学史当中一定会提的，其实提的最多的是吴祖光先生所娶的那位夫人
0: 新凤霞女士。
2: 小儿我自幼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

0: 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五点半、十五点、二十一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话说在1929年7月，身为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的白鑫，竟通过自己在国民党军政部的关系，秘密地向国民党反动派投诚了。不仅如此，为了邀功请赏，他还透露了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部分负责人开会的消息，致使参会的五人被捕。如此叛徒，咱们如果不能将他除去，将会对中国革命产生重大的威胁。对于这一点，国民党那边也是心知肚明。当年11月11日，白鑫在六七个人的保护之下，偷偷从后门溜出，准备前往意大利躲避风头。早已埋伏在附近的中央特科队员当机立断，迅速扑过去，拔枪向白鑫射击。由于一群人将白鑫团团围在中间，第一排子弹并没有击中这个叛徒，他一面拔枪还击，一面狂奔夺路而逃，三名中央特科队员在后面紧追。白鑫一连跑过了20多个院门，最终被特科队员的子弹击毙。这个叛徒在众多保镖护卫之下，仍然没有躲过中央特科的审判，此事震惊了整个上海，有报纸称其为东方第一大暗杀。但这里面有个问题，那时候上海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国民党反动派四处搜查逮捕共产党人，在这种情况下，特科成员是怎么拿到武器，成功完成这场对叛徒的清除呢？这其中就要提到一位女性了。此次行动能够干脆迅速地取得成功，他秘密运送的武器功不可没。他是谁？又是如何在国民党的重重眼线和盘查之下，成功将间谍的武器交到战士的手中？在他的一生中，还有哪些惊心

乱，当地的党团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周慧年也和组织失去了联系，只能逃往鸡公山一带。而红枪会竟然在后面紧追不舍，还准备搜山。周慧年逃到山脚铁道边，这时候正好有一辆火车开来，他一咬牙，不顾一切地跳了上去。在他看来，既然老家待不下去了，不如去别的地方寻找组织。在这样的信念之下，周慧年辗转来到了武汉，见到了自己参加革命的介绍人。然而党组织却要求他回到老家信阳，准备黄川暴动。周慧年服从了组织安排，可暴动开始之前，党组织又要将他疏散回家。这是怎么

同志不想让他冒险，但周慧年本人坚决反对，最终组织决定让他到县委机关做地下党的交通工作。在那儿，他的主要任务是买纸买菜、印送传单、送信、送文件等等。您别看周慧年年纪小，这些工作他做得很细致，还利用自己是女孩子的便利，把大件的东西缠在腰间，重要的文件和信件小件

接下来他该怎么办呢？关键时刻，还好咱们地下党里有位同志在当地颇有声望，利用自己的身份为他做保，这才把周慧年营救了出来。后来中共中央交通局缺一个女交通员，往返河南到上海的交通线，经过反复考核，他们选中了工作认真积极的周慧年。这位姑娘也成为了中央交通局第一女交通，被派遣到了上海工作。这其中还有一个小插曲，在那个年代的上海，单身女性租房子比较困难，而且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为了建立秘密交通点，组织就要求周慧年和河南的交通员小刘假扮成夫妻。但是咱们都知道，当时的社会风气还是比较保守的，周慧年年纪又小，恋爱都还没谈过，这种要

被房东听见了，还过来敲门打听，这一下把小刘打了个措手不及，他直接傻了眼。关键时刻还是周慧年反应得快，他迅速把头发散开，扯着小刘跟房东诉苦说，他这个丈夫啊，在外边挣钱却不养家，把钱都倒贴给了别的女人，回来吃喝不顺还打了他。房东信以为真，这件事情才遮掩过去。事后领导对二人的莽撞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当时地下党组织的情况不用我多说，您也知道，那是真的困难。周慧年这交通员做的，不仅要和别的年轻同志假扮夫妻，生活费上也很拮据，每天只有四个铜板，按照当时上海的物价，买套大煎饼油条就没了。对此，周慧年的儿子曾经回

一段时间之后，周慧年被调入了风险更高的中央特科，归三科领导。咱们之前也聊过，中央特科的三科是行动科，还被称为红队、打狗队，不仅负责保卫党中央及领导人，营救被捕的同志，还承担着一项重要任务，暗杀出卖组织的叛徒和对党组织构成威胁的奸细特务。而在三科，周慧年主要负责看守机关，保存武器。

两个月前，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这件事儿，咱们前面的节目也多次提到过。顾顺章叛变之后，咱们党的情报部门不断有同志被捕，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的向忠发处境也变得十分危险。要说向忠发这人也是怪离谱的。

危险的时期之后，通过秘密交通线成功转移到了中央苏区。不久之后，谭忠于接到党组织的安排，前往苏联学习。临行前，他摘下平时戴着的手表送给周慧年，并对他说：此次分别，不知还能否相见。你若能找到更好的人，有机会托人给我带个口信儿，就说表坏了。今天呢，我们听到这段嘱咐，或许会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一次出国学习，怎么连找到更好的人这样的话都说出来了？然而在那个年代，很多革命伴侣一旦分开，很可能就意味着永绝，许多话也不得不说出口。因为身份的保密性，周慧年和谭忠于从此断了联系。直到解放后，周慧年才打听到谭忠于的下落，那会是怎样的消息呢？原来与周慧年分别之后，谭忠于在苏联学习了一年多，听闻红军完成了25000里长征的壮举，谭忠于和同志们都很兴奋，他准备回国投身到轰轰烈烈的革命中。为此，这些满腔赤诚的共产党人带着7头骆驼和1些武器，从蒙古经三边准备前往延安。

1946年，他的儿子李昭已经12岁了，才再次和母亲重逢。周慧年一生经历了多次爱人永诀、骨肉分离，却从未放弃对葛

0: 说不尽帝王将相，讲不完名城风物，漫游公交地铁，笑谈趣闻掌故，打开耳朵，邂逅古今北京的沸腾生活，徐徐道来话北京。晨钟暮鼓向陌深，帝王将相有遗痕。铁马冰河茶还暖，筋骨兴衰一壶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郭伟。本期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下面有请说书人徐德亮。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今天呢又是周六了，我们继续2026发现花园城市之美独家 City Walk 路线推荐。今天这第25条路线有些特别，将分为三个部分，因为这是我们为纪念文学巨匠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所做的一条特别路线。1896年7月4日，一位文学巨匠出生在浙江桐乡乌镇。今天呢是7月4日，正好是他呀130周年的诞辰。他21岁，第一次从南方来到北京。新中国成立以后呢，回到北京出任新中国第一任文化部部长。他85年的人生中，有35年都是在北京度过的。他就是茅盾先生，原名沈雁冰。这次我们的 City Walk 啊，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北大红楼出发，寻访茅盾先生1913年至1916年求学时的北大预科旧址，看看这位乌镇青年当年的宿舍在哪儿。第二部分呢，从北京饭店到东方饭店，直接坐8号线可以贯穿直达。这两处是茅盾先生初到北京的两个住处，记录了他参与创建新中国的关键时期。第三段也是节目啊最想推荐大家去走一走的这么一段，就是从南锣鼓巷站出站，拐进后圆寺胡同13号院，那是茅盾先生晚年最后7年的家。说到这里啊，您可能要问了，北大预科当年就在红楼吗？茅盾先生求学时那个义学馆宿舍长什么样啊，让茅盾几十年以后还念念不忘。他出任文化部部长，为什么连一间像样的书房都没有？白杨李赞那种挺拔向上的精神和他晚年院子里的那两棵白杨树有没有关系呢？他在生命最后6年双眼几乎失明，是怎样靠录音完成40万字的回忆录的？这些个故事呢，还请您听我给您徐徐道来。
2: 大模型里的北京历史文化，全 AI 制作。
0: 地铁站名36。
3: 大家好，我是 AI 小晶。今天的地铁站名365要给咱们这条独家 City Walk 路线说三个地铁站：东四站、虎方桥站和南锣鼓巷站。先说说东四站。东四站是5号线和6号线的换乘站，5号线2007年开通，6号线2012年开通。东四这个地名源自明代永乐年间修建的东四牌楼，1954年牌楼拆除了，地名却留了下来。东四站的设计很有特色，5号线站厅地面上用不同颜色的大理石拼出两盘象棋残局，中间还有楚河汉界的字样。6号线车站则采用原木颜色的牌楼结构造型。从东四站出来往西走1刻钟就是北大红楼，茅盾当年读预科时就在这一带来来往往。往北拐进东四头条胡同，原5号院就是茅盾先生从1950年

0: 年到1974年住了25年的文化部宿舍，不过这里现在已经改造消失了。再说虎坊桥站，虎坊桥站是7号线的一座车站，2014年开通。虎坊桥这个地名源于明代黄家圈养老虎的虎坊，明武宗朱厚照非常喜欢老虎，经常博虎为戏。嘉靖年间，在虎坊东侧的水沟上修了一座木桥，叫虎坊桥，房子的房，后来谐音成了虎坊桥。从虎坊桥站出来不远，就是香场路和万明路交汇处的东方饭店，这是民国时期京城最高档的三大饭店之一，也是唯一由中国人自己投资建造的。1949年7月至9月，茅盾参加第一次文代会和政协筹备会期间就下榻在这里。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历史名人也曾在此留下足迹。最后说南锣鼓巷站，南锣鼓巷站是6号线和8号线的换乘站。6号线车站2012年开通，8号线车站2013年开通。南锣鼓巷与元大都同期建成，距今已有740多年历史，是我国唯一完整保存着元代胡同院落肌理的街区。从南锣鼓巷站出站，从主街北口向右一拐，就拐进了后元恩寺胡同。13号院就是茅盾先生晚年最后7年的家，他1974年底搬进这座二进四合院，一直住到1981年去世。院子里有他亲手搭的葡萄架，孙女坐的秋千，和一芝麻胡同小学东校区也坐落在胡同里。校门上的校名就是茅盾亲笔题写的，这所学校的前身是清代镶黄旗官学，已在鼓楼脚下立了近400年。3座地铁站串起文学巨匠茅盾先生的北京人生。
1: 源远流长的古都文化，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特色鲜明的京味文化，蓬勃兴起的创新文化，文化北京。
2: 茅盾先生初到北京第一站北大预科易学馆在哪儿？据北方工业大学副教授冯雷先生寻访茅盾在北京的遗迹及茅盾自传《我走过的道路》等文献记载，1913年夏，17岁的茅盾中学毕业，此时上海《申报》头版接连好几天刊登北京直辖各校招生一览表，这是辛亥革命以后北京大学第一次招收预科生，并且呢破天荒的第一次到上海设考点，为南方各省考生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茅盾的父亲沈永熙深受维新思想的影响，生前最大的心愿之一便是进京师大学堂去读书，只可惜百日维新失败以后不久便壮年病逝了。茅盾此番投考北大，既是为自己求学，也算替父亲了了一桩遗愿。在母亲的支持下，茅盾报名参加了预科考试。北大预科啊，分为2类，一类呢将来进本科的文法商3科，一类呢进理工科。茅盾自知数学不行，就选了第一类。考试分国文与英文2场，国文科考几个关于中国文学学术源流与发展的问题，英文呢考。

考上了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当年北大预科第一类新生啊，共200多人，分4个课堂上课，宿舍呢还不在一处。有的学生啊，住在沙滩新造的简易宿舍，纸糊顶棚，两人一间，房间呢是狭小逼仄。矛盾则被分配在义学馆内。这义学馆的前身是1862年成立的同文馆，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次年改办

原址已是村委。但当年这里呢算是条件不错的地方，哎，两层楼的洋房，楼上楼下各两大间，每间约有床位十来个，学生都用蚊帐和书件把自己所居围成一个小天地。取暖用的是装烟筒的洋式煤炉，有校医也专门负责生火，比沙滩那边呢得自己动手的学生省心不少。沙滩的宿舍呀也并非一点长处没有，那里呢离教室近，上课方便，而且打洗脸水不需要上楼，那反正这各有各的好处。北大呀真正大放异彩那是在新文化运动之后，而那个时候茅盾呢已经毕业离校了。他读书那几年啊，学校的氛围啊远不像后来那样慷慨激昂，甚至给茅盾留下了学术空气沉闷

课外活动也多用外语，甚至有的教员几乎不说汉语。茅盾的外国文学课都由外教直接授课，学校的外教呢有法国人、英国人、波兰人、美国人等等。除了英语以外，北大还要求学生修第二外语。茅盾呢选的是法语。

0: 说你不过20岁，你哪有时间看这些书啊？在现代文学史上，茅盾并不以翻译家著称，但翻译确实是他起步的台阶儿。后来他围绕欧洲神话、类型文学、国别文学、经典名著等主题撰写了300多篇评论、小传和译后记。仅茅盾全集中外国文学相关文章就有厚厚的6卷。更为重要的是，茅盾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也开始于翻译。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应李达约请，茅盾在1920年12月出版的《共产党月刊》第二号上发表了4篇译文，此后又陆续翻译了好几篇。茅盾晚年回忆说，通过这些个翻译活动，我算是初步懂得了共产主义是什么，共产党的党纲和内部组织是怎样的。由此看来呢，那个被茅盾自嘲为多吃沙土的3年，对于日后作为大作家和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的他来说呢，影响深远，而且是受益终身呢。从北京饭店到东方饭店，两处暂居地，一段建国大业。1949年2月25日，茅盾同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等35人乘火车离开天津，中午12时1刻安抵北京东站。对茅盾来说呢，这是他与北京阔别33年之后又一次重逢。他不由得感慨啊，说义学馆没有了，整个北京几乎不认识了。33年前在这儿念书的那个年轻人，现在已是新中国即将上任的文化部部长。刚进北平，茅盾和代表们被安排住进了北京饭店。当时这座饭店虽然只有5层，但已是京城最好的涉外饭店之一。此后半年，茅盾一直住在这里筹备建国大业。1949年7月，茅盾搬到了当时与北京饭店6个饭店齐名的东方饭店。这是当时京城啊最高档的3大饭店之一啊。但是不同的是呢，只有东方饭店是中国人自己投资自主设计建造的。茅盾在这里啊住到了9月。有资料说他当时的房间是313号。虽然现有的年谱传记里查不到这个编号，但是东方饭店的老客房的门外呢专挂着一块介绍牌，标注茅盾曾经在这里下榻。新中国成立以后，茅盾出任文化部部长，从此在北京定居下来。
1: 京腔京韵，求真求实，朴素发声，有料有趣。小强讲北京，我说您来听。
2: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里民俗学会的理事张世强。下面呢，我跟您说两个茅盾先生鲜为人知的在北京的生活故事。第一个故事发生在他住东四头条5号的时候。当时呢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茅盾呢他是出任文化部的部长，常年居住在北京东四头条5号文化部宿舍，身居高位啊。但他一辈子呀恪守清贫，节俭的细节打动了很多后人。他呢是常年的伏案写作，这个胳膊肘这个地方啊，因为反复的摩擦衣物啊，还有这个外

他已经瘦得很厉害了，但是呢他还是拄着拐杖走到他那个葡萄架的底下，仰头看了好一会儿，那是他看到葡萄架的最后一年。

0: 全新一天从新闻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1039新闻早报，我是刘甜甜。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张楠，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1039新闻早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新闻头条我们一起了解，明年起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将调整。
1: 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北京昨天半数站点气温达到35摄氏度，今天高温持续，再迎全市性雷雨。
0: 油价迎年内最大降幅，北京车主加满一箱油少花38块钱。
1: 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印发，提出补齐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短板。
0: 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已经下达。
1: 国际方面的消息，乌克兰称损毁7架俄战机，俄方称损毁多处乌军事设施。
0: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然非常严重，中国第二批医疗专家赶赴刚果金。
1: 热点聚焦，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一朵四叶花千万的代价，茉莉奶白深陷内外双重商标困局，有何启示？
0: 弦外听音，您将听到手机背后藏着多少人生，这个维修师傅用故事给出了答案。
1: 早晨的6:32，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阵风有8级左右啊。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转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0: 今天是周六，机动车尾号不限行。如果您发现什么路面情况，可以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告诉我们。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交流。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24小时昼夜交替，360度全景扫描，昨夜今晨，和您一起打开资讯窗口，关注天下事。

0: 当前市场主流的车型排气量普遍在 1.5 升及以下。对于这类车呢，在北京市每年需要缴纳420元的车船税，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
1: 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斌表示，实际上现行的车船税税额不高，在车主购车、保险、能耗、保养

0: 热感会维持。好消息是，明天受到降雨的影响，最高气温会落到31摄氏度左右，闷热感呢有所缓解，体感相较于今天会舒适不少。下周最高气温呢在32摄氏度到35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在22摄氏度到25摄氏度之间，而且呢空气相对的湿度是比较大的，体感会持续闷热。此外呢，雷雨仍将频繁出现，请您尽量避免山区出行，远离河道等地质隐患区域。
1: 本市现在正处于今年的首个高温黄色预警当中，在高温闷热天气之下，人体的体感会很炎热，容易发生中暑，尤其要警惕更为凶险的热射病等相关疾病。医生建议，中暑之后要根据症状的严重程度休息、补水、降温，必要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就医。详细情况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源的报道。
2: 上午9点多，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的急诊室内，有不少患者正在就医。自6月份以来，中暑等病症的就诊患者数量环比小幅增加，其中有2例是病情较为严重的热射病患者。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医学中心副主任殷文鹏说：“
3: 热射病的女性患者50多岁，5公里跑以后出现了这种浑身的不适，另外她当时呢又是一个人居住，所以没有得到第一时间的干。”到第二天家里人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意识状态不好了，这个病人还是比较重的啊。当然也经过我们的全力的抢救，现在已经转危为安。不是说热射病只有在烈日之下的暴晒才会出现，当它的温度虽然没有那么高，湿度要是大的时候也同样会出现热射病的发病。
2: 中暑是高温环境下人体体温调节紊乱、水盐失衡引发的急性疾病，在高温高湿强辐射时容易发生，分为先兆中暑、轻度中暑和重度中暑，其中病情最为严重的是热射病，即使患者经过积极的救治，死亡率也接近50%。殷文鹏介绍，
3: 先兆中暑，浑身就觉得乏力、没劲儿、有点恶心、头晕，建议先到凉快的地方补一些水，多数短时间就恢复了。那再有就是一些轻症的中暑，头晕、头疼，甚至有一些发热，但一般都是最高不超过38.5度，也是通过休息或者我们吃一些药物啊、人丹啊、石滴水啊，甚至藿香正气啊缓解。严重的阶段叫热射病，直接就出现了高热，体温39度以上，抽搐啊、痉挛啊，甚至意识障碍，及时把患者送到医院来急救。
2: 在高温天气下，老人、婴幼儿和患有基础疾病的人群尤其要注意防暑降温，快递员、外卖员、建筑工人等户外工作者也要严格遵守高温作业要求。殷文鹏提示市民，
3: 最热的时候，比如太阳上升上午10点到下午4点这段时间，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就得在户外活动怎么办，我们做好一些遮阳的措施，比如穿一些宽松的衣服，打些遮阳伞，另外还有记住要补水。我们在热天补水，不是说我已经到了口渴难耐的时候再补，而是应该间断的少量的去补。
0: 热天里啊，再给您说一个关于油价的消息啊。今天0点起，国内油价下调，汽柴油每吨分别下调950元和915元。以油箱容量50升的普通私家车来计算，北京车主加满1箱92号的汽油将少花38元。北京交通广播记者苏婉报道，这次下调窗口开启，刷新了年内最大降幅。本轮调价周期之内，受到美伊局势整体缓和、海湾地区通航复产等因素的影响，国际油价呈现了震荡下行的走势。

0: 提到北京，调价之后，92号汽油售价7.18块，下降7.6毛钱；95号汽油售价7.64块，下降8.1毛钱；0号柴油售价6.87块，下降7.9毛钱。
1: 记者昨天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为了满足市民游客的暑期游览需求，从即日起到8月31号，多家北京市属公园文物古建院落原

0: 慈悲庵等等。中国园林博物馆、陆县故城遗址博物馆周一正常开放，周二错峰闭馆。此外，各公园、游船、商业文创空间、展示展厅也将根据游客情况适时提供延时服务。具体场馆的开放情况、服务时间以公园博物馆公示公告为准。
1: 入夏以来啊，社交网络上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在北京的公园里拍摄到的蛇出没的画面。颐和园、圆明园、朝阳公园等城区的公园相继也有蛇现身。北京公园蛇好像变多了，引发了热议。对此呢，专家指出，市民无需恐慌，这并非蛇类种群大规模扩张，而是生态向好和信息传播方式改变的双重作用。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朱燕婷的报道。
2: 六月下旬，我在巡视三号路的时候，看到过一只黑眉锦蛇，它就趴在一个小铁门上。这只蛇也看到了我，它比我可能更加的受到了惊吓，快速的溜走了，钻进了林子里。
3: 百望山森林公园资源管理科的马万里，日常工作是负责园区的生物多样性监测和保护，偶尔也会在园区巡视中遇到蛇类。他说，
4: 我们园区的蛇类呢，一共有七种，其中短尾蝮是一种有毒蛇，其他的都是无毒蛇。但是蛇类主要分布在公园的森林生态保育区域内和一些非游览的区域内，建议游客不要偏离我们公园的主要游览区和主要游览道路，不要钻到密林深处。
3: 有着充沛水草环境的颐和园同样面临蛇出没的考验。不过，颐和园安全科科长龚丕宏说，这种情况是偶然的，不是普遍现象。
5: 主要是在西部草丛跟树林比较茂密的地方，或者一些湖岸边偶然也会有出现，其他部位目前呢还没有发现。据我们判断，是无毒类的一些蛇类。一旦发现蛇类进入游客活动区域或者存在一定的潜在风险的时候，会及时进行干预，设置安全隔离区，保障我们游客的人身安全。
3: 北京的蛇真的变多了吗？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救护管理科饲养主管张路阳给出了专业解读，这并非蛇类种群大规模扩张，而是生态向好和信息传播方式改变的双重作用。
6: 北京的气候确实是在有一定的变化，降水量逐年在上升，而且整个的生态环境逐渐的在恢复，在变好，物种的数量、它的种类、种群的数量都在不断的增加。第二方面呢，现在传播的方式实在是太快了，一个很小的点让大家很迅速的都去知道，所以感觉就是蛇变多了。
3: 北京地区目前发现有17种蛇，其中有3种毒蛇，短尾蝮、华北蝮、西伯利亚蝮，后两种多栖息在海拔800米以上的高山地区，城区几乎不会出现。张路阳指出，北京地区所有的蛇类都不会主动攻击人。
6: 如果一旦遇蛇，不要上去挑逗蛇，也不要上去抓蛇。五米的距离是一个比较安全的距离。爬山的时候千万要集中注意力，不要看手机，没有看路，因为像这些蝮蛇它很容易会在一个台阶状的一个地方晒太阳休息。如果被咬伤，第一点是尽量拍下咬伤我们的蛇类的照片，在后续判定到底是否是被毒蛇咬伤的。其次就是洁净的水给伤口进行一个清洗，如果是被毒蛇咬伤了，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是备有蝮蛇血清的，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去进行治疗。
0: 蛇类的增加是北京生态修复的成果，也是这座超大城市人和动物和谐共生的一个生动的体现哈。所以只要我们掌握正确的应对方法，不随意去侵扰蛇类的活动区域，就能够享受在自。因为其实蛇类对于这个鼠类的杀灭作用还是非常大的，而且蛇类对于整个城市的这个生态环境的平衡也能够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1: 就像刚才咱们采访当中啊，咱们管理员说的哈，就是其实蛇可能比咱们胆还小，
0: 是
1: 咱们就跑了，所以咱们互相之间别都吓唬对方。
0: 咱们五米
1: 最
0: 近不能超过一米，也不要去碰它，然后呢也不要去驱赶它，只要远离它就可以了。
1: 在这个野外的时候也别再。

0: 执行官。科学暑假的相关活动信息呢，今天起会陆续在北京科学中心的微信公众号上进行发布，从明天开始陆续启动预约。
1: 楚宫汉玉，西汉楚国文物精品展昨天在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面向公众开放，展出汉代楚国文物百件套，超六成是国家珍贵文物。 S 型玉龙佩、雷纹玉环、禅形玉佩、玉面罩、珠形玉卧、抱枕等一批国宝级文物悉数赴京展出，生动还原西汉楚国完整社会图景。展览将会持续到11月8号。
0: 夏天，市民夜间聚餐和娱乐活动增多，特别是现在又在进行这个世界杯的比赛，所以酒驾、醉驾、违法也是处于一发多发的时间段，交通事故的风险也随之增加。周四晚间，北京交警开展了全市夜查整治行动，重点打击酒驾、醉驾违法行为，在全市共设置了200多处夜查点位，出动各类执法力量1200多人，共查获39名酒驾、醉驾司机，全都依法予以了处罚。
1: 随着电动自行车市场需求旺盛，网购平台上的不合规电池组装车辆数量激增。北京消防昨天发布，近期北京发生了多起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起火的原因呢都是电池热失控，而且呢涉事的车辆蓄电池都是网络平台购买。北京消防部门提示，劣质电池的滥用易引发电池过热、膨胀乃至是爆炸，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日常生活当中务必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和蓄电池，切勿私自改装或者是购买来源不明的二手蓄电池。当电池出现发热、变形、电解液泄漏以及有刺激性气味等特征的这种征兆的时候啊，请您立即停止使用和充电，远离人群和易燃物，并且呢及时的联系品牌售后或者是专业机构进行处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
0: 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印发，这是我国连续第四份国家级循环经济发展5年规划，标志着我国循环经济体系在多年发展经验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成熟完善。循环经济强调的就是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的循环经济体系更加完善，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 5.1 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产值达到8万亿元。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当中明确，加快补齐新三样等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短板，这是这次规划的一大亮点。
1: 同样是来自于国家发改委的消息啊，今年的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经全都下达。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已经下达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现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资金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的支撑。
0: 教育部近日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各

0: 团播账号注册使用违规，团播之间或者是团播成员之间违规 PK 刺激打赏，运用不当的团播玩法诱导打赏，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团播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团播 MCN 机构管理失范等等。专项行动呢将会依法严惩一批落实不力、情节恶劣的网站平台、MCN 机构和团播账号，并且向社会公开曝光。
1: 另外，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昨天就《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再次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结合互联网治理实践，建立互联网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制度，增设完善限制账号功能、禁止注册新用户账号等管理措施，与网络安全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做好衔接，进一步完善法律责任。在压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方面，征求意见稿增设了平台信息服务专节，要求具有较大影响。

0: 地需要警惕极端高温天气，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1: 昨天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从辽宁大连起航奔赴北冰洋，这是15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由上述三艘船以及探索三号四船共同实施，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0: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乌克兰国家安全

0: 在进行啊，现在是中场休息，是阿根廷队对佛得角队的比赛。目前在上半场的两队是战成了1-0，阿根廷暂时领先。
1: 上午9:30，哥伦比亚将会对阵加纳。目前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已经。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比较有雷雾，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但是因为今明两天都有雷阵雨天气，所以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为四，不适宜您擦洗车辆。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LV 凭什么不让别人用？这里区分自然的花不能被任何人垄断，但经过设计、注册并长期使用的特定图形可以成为商标。就像苹果是水果，谁都能画，但不能画了一个高度近似苹果公司 logo 的图案去做手机。所以呢，本案争议不是茉莉花能不能用，而是茉莉奶白使用的图形是否与 LV 注册商标高度近似，是否容易让公众产生品牌联想。

0: 于被告的著作权的权利产生的时间，所以他用著作权去抗辩呢，是没法得到支持的。
1: 公开信息显示啊，这个茉莉奶白近期刚刚拿到了近亿元融资，门店也开了2000多家。那1030万的赔偿对这个品牌有怎样的影响呢？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日基本健康集团 CEO 赵晨给出了他的分析。他认为茉莉奶白的实际损失可能远远要大于法院判赔的这1000万。
2: 目前从整个茉莉奶白的财务上来看，它的短期财务能力覆盖掉这个赔偿是非常容易的。我们可以看到去年茉莉奶白的营收是达到了40亿元，这1030万元人民币的赔偿应该在营收占比可能就占了0.26%，很少了。再加上应该是刚刚完成了 A 轮的一个差不多亿元的融资，所以无论从收入创造的财务能力上以及融资带来的现金流上来讲，基本上可以轻轻松松的覆盖这笔赔偿，肯定不会影响到公司的筋骨的。我觉得但是还会产生一个更大的影响。第一，我们可以想想看，这个商标和 logo 可是全渠道都在用，这次败诉啊，这个不单单是赔偿钱的问题，可能在全渠道更换这个 logo 以及更换这个 logo 所覆盖的门头啊、杯身、包装、物料，甚至是线上的这些数字的物料都得换，这些可能从现在行业内部人士评估，这些钱是比较多的，大概在3000万以上，几乎已经是赔偿金额的3倍了，这个是我们看得见的损失。那还有一个隐形的损失，就是来自于公司多年经营的一个良好的品牌声誉。事实上，这个品牌声誉在整个无论是招商加盟还是在上市的过程中都是非常重要的无形资产。加盟商看到自己加盟的品牌啊出现了这么多法律问题，可能对于本身来讲正在寻求加盟或者是已经加盟的加盟商，你想他还得换这些标，那都是带来这种财务成本上的这种提高的，所以事实上一定会影响到他现在招商加盟的高速扩张的速度。第三，这个影响可能我觉得在资本市场上是有可能埋下一个雷的，后续你再融资也好，包括上市的时候，你在历史严格上其实是有这种法律瑕疵的，那这个情况一定程度上会提高投资机构对它的风险控制的要求，以及增加很多风控条款，甚至在上市

0: 其实出现非常多瑕疵的。加盟就是加盟，你想把加盟变成通过收购变成直营，这个过程中如果你没有提前去商量好，那肯定就会出现非常多基于收购价格甚至是权利义务上的不对等的这种纠纷，最终就会演变成一个商标权和经营权的双争夺战。那对于一个这么大规模的企业来说非常难的。所以两边踩坑我觉得根源还是一致的，就是公司没有主动去把法务和知识产权体系优先建立，一味的先图门店扩张和品牌出海的这个速度了，这种已经抢占的市场占有率是不实的，很有可能会因为你的一个品牌问题就造成全盘皆输的可能性。目前茉莉奶白可能规模上还比较大，经受一两次这样的风险是扛得住的，但其实这也给了竞争对手啊可以弯道超过它的机会，因为对于它的商业模式来说，加盟商选择谁都是选。
1: 买卖的体量大，能扛得住这一次的侵权风波，相信这对于企业的经营者们而言并不是什么定心丸。对体量比较小规模的品牌而言，茉莉奶白今天的遭遇一定会给大家提个醒，合规是保证企业健康发展的基本要求，这个事情含糊不得。赵晨同时也表示啊，无论是其他品牌还是茉莉奶白，被加盟商托举的模式，接下来肯定是要要求更严的了。
2: 一杯奶茶撞上了奢侈品牌的老花，千万判赔看似是单次侵权的天价罚单，实则是高速扩张茶饮行业长期重营销轻知识产权的必然结果。门店融资海外拓展市场一路狂奔，商标检索视觉合规跨境授权规范却全程缺位，这样的品牌怎么能走得远呢？流量红利只是短期的泡沫，商标才是品牌长久立身的核心资产。
3: 有些话直抒胸臆，
4: 不遮不藏；
3: 有些话绵里藏针，
4: 以柔克刚；
3: 有些话
4: 明修栈道，
3: 有些话
4: 暗度陈仓。
3: 弦外听音，和您一起细品新闻话语，明辨词风所向。
2: 一个创业失败的中年人再次起步，却用一把螺丝刀修出了5600家店，也修出了无数段藏在手机背后的人生。山西长治的散小波30岁那年的创业失败，决定改行开始修手机。因为技术好，他的维修店很快就在当地有了名气。但是呢，他并没有止步于此，

0: 建设，不同制式的轨道交通系统融合发展提速。目前北京既有市郊铁路运营情况如何？发展过程中还面临哪些难点和挑战？未来应该如何让通勤小火车跑得更快？本期节目我们一起关注这个话题。早晨七点多，房山东站的站房里人来人往，排队乘车和咨询买票的乘客不少。火车开到了家门口，进城只要20多分钟，这种新体验谁都不想错过。
1: 开车走进港澳度假坎那儿相当堵，现在呢要是有这个呢当然很方便了，而且我们家就是附近的居民，所以乘车更方便了。
2: 一般要是从这儿进城，公交啊倒地铁挺折腾的，这房山东站开了以后到西客站最短才23分钟吧。

0: 车，可以从乔装东啊经过中仓，再经过北京东到北京站、北京西，最远呢咱们是到良乡。最主要的啊就是往返通勤，开的这个时间段呢集中在早上以及下班傍晚嘛，还有一部分呢去城里坐车的，比方说我需要坐京沪啊、京九啊、京广啊以及京哈呀、这些去城里北京站、北京西，换乘地铁去北京南还有北京朝阳站，都是非常方便的。
1: 在北部城区，市郊铁路怀柔密云线也实现了常态化开行，线路全长近150公里，串联中心城和昌平、怀柔、密云等郊区新城，高峰时点单趟列车可发送旅客约400人。国铁北京局北京北站客运业务科业务指导郭莹表示，
2: 市郊铁路怀密线就是我们说的 S5 线，设了7座车站，日常是开行8对列车，主要的服务的对象通勤的旅客和旅游的旅客是比较多的，为沿线这个居民提供一个更准时、舒适、更高效的一个出行方式。像我们北京北和清河，我们是给这个市郊列车设立了专属的进站的通道，有专属的安检和检票口，提升了通勤效率。
1: 由于目前城区北部地铁网络覆盖范围相对较小，长距离通勤基本依靠地面公交等方式，乘坐市郊铁路可以避免道路交通拥堵。怀密线 S511 次列车的乘客说，
3: 我以前坐的快918呀、866，问题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时间呢很无奈，这个车呢第一就是它准时，就是可控了，我比如有着急的事情跟上午约了，我可以早点起来，这个时间是没有问题的。第二点就是舒适，这个车呢我感觉和高铁不差，价格也可以接受，9块钱吧。
4: 从怀柔那边出来有这个车挺方便的，因为一般到这边也直达，不用倒车上，比开车强，走高速也会堵。
1: 2008年，北京首条市郊铁路 S2 线开通，利用国铁富裕运力服务城市出行的全新尝试落地见效。这种模式运营组织相对简单，但受制于国铁服务全国的要求，现有市郊铁路开行班次相对较少，时间也比较固定。乘客们说，
5: 它这个线嘛，它确实是很便利，但是它仅限于你住在北京站周边或者是居住在北京西站周边的这些人，范围更远的话它还需要坐地铁或者坐公交再过来，
6: 毕竟住在周边的人也是比较有限，太远的话各种换交通工具比较复杂比较麻烦，地铁站跟火车站不通得两次安检，
7: 可能就跟大家的出行的需求不同有关系，没有实现真正的公交化，这几个点踩不到可能就坐不了这趟车。
1: 近年来，北京市深化和国铁集团的战略合作，破除制约市郊铁路发展的各种瓶颈。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交通规划所所长刘雪杰建议，要夯实协同发展、共建共赢的基础，加快建立路市合作新机制。
8: 从规划层面上是需要加强这种不同制式轨道规划的协同，保证我们线路的布局啊、站点的设置，包括建设时序等方面的一个有效的衔接。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不同制式轨道技术标准的协同，那么这个也是我们未来互联互通的一个前提和基础。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运营层面的有效的协同，包括改善我们不同网络间的衔接的换乘，加强这种路市的合作，充分利用我们铁路的资源，推动我们有条件的一些线路在我们城市内部实现这种多点的停靠，来满足市民的出行的需求。
1: 铁路工程建设工期紧，投资大，建成后的线路往往都会成为未来城市发展的主动脉和新廊道。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所所长万永山说，相关部门要加快体制机制创新，出台鼓励政策，
9: 构建市郊铁路建设运营与土地综合开发联动机制，依托市郊铁路推进新城镇微中心和环京城镇组团建设，构建综合开发溢价回收机制，支持市郊铁路发展。北京有较多的已经废弃或者使用频次极低的老旧铁路线，建议对市域范围内的这类铁路资源进行目的，优先利用这些老旧铁路，提高线路运输能力。
1: 从线路本身来看，市郊铁路在站点设置、发车时点、接驳服务等方面也要不断补齐服务短板，满足各类出行需求，提升作为公共交通出行方式的吸引力。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城市交通研究中心主任张广厚表示，
10: 和这个上班族的作业时间表啊相匹配，高峰的时候时间和间隔要适当的加密，我们要把停车、公交车包括这些自行车等等这些相关设施都给它匹配上。再一个就是要统一好这个票务啊，尽可能一张卡就能做到，既能刷这个市郊铁路啊，也能做这个城市公交，大面积的推广一次安检全站通行的模式。
1: 进入实务，北京加快发展市郊铁路，既是落实

0: 实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的要求，也是不同制式轨道交通融合发展的必然。北京市交通委客运综合协调处处长李雪斌说，
1: 利用铁路廊道资源开行市郊列车是咱们北京市和国铁集团共同做出的一个战略选择。后续呢，我们将在目前现站共用票制互通设备兼容的既有的工作基础上，全力推进运营调度的一体协同、运营数据的深度共享、规则标准的衔接统一。
0: 尽管还不那么让大家满意，但我们可以看到开到家门口的小火车正在提速，越跑越稳。今年北京将加快建设市郊铁路东北环线，继续完善网络，提升服务。坐着小火车去上班的幸福通勤将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愿望。感谢您收听本期今日交通，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接下来播出的精彩节目。
2: 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526。出国留学就选中航，中航全新万事达卓骏信用卡产品升级了，境内外都能用，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境内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3: 6月12日起看世界杯，上咪咕，九大 AI 能力，大咖解说，线下竞赛。

0: 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103.9兆赫，北京交通广播。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 FM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况信息。
1: 早上的7:32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全市范围内的各条高速公路联络线和环路车辆行驶基本畅通。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1: 来关注下今天的空气质量。今天白天我市地面低压，偏南风，高温，扩散条件较不利，水污染物是臭氧，空气质量指数是125到185，城六区和西南部地区中度污染，其他地区轻度污染。以上信息来自市生态环保宣传中心。
3: 应急云课堂。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4: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5: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

0: 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诚心奉献，一路畅通，从新开始。
3: Beijing Communication Radio，
1: 这里是。

0: 还有朋友说那个天怎么西边那么黑呀、啊？不知道会不会下雨。今儿天气预报依然说有雨啊，
1: 对，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大家要注意了。但是呢，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啊，因为我家住东边，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看那个云朵都泛着金光，我就心想这太阳起的也太早了，现在应该是已经开始发力了吧？
0: 是吗？
1: 昨天晚上就特别特别的热，晚上六七点钟的时候，我在那个草坪上，我都感觉我要是被热化了。
0: 昨天白天的那个天气啊，谁能想到晚上会来一场冰雹呢？
1: 那倒也是，就回家之后没多久，就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开始下冰雹了。
0: 有没有朋友捡到冰雹的？
1: 哎，是。
0: 我在我们家阳台上捡了一个大概大拇指指甲盖那么大的一块冰，然后给我们家娃玩，然后家里人呢还特兴奋，说：“哎呦，捡着一块冰雹，赶紧拍个照片发网上吧。”十分钟之后，我发现大家晒出的冰雹都跟鸡蛋那么大。
1: 是的，是的。说西边那边就是学院路那边的那个冰雹特别大，
0: 所以我们家拍到这冰雹啊，跟人一比，简直就是个冰碴儿、
1: 哎，就是小雹见大雹了，
0: 是吧？哎，但是在那个冰雹最大的那个时刻啊，我从我们家窗户往外望，楼下还有很多车来回来去在路面上。

0: 他们怎么控球，怎么还是不行啊？嗯、结果进球的时候突然间啊，都沸腾起来了。
1: 是，其实如果要真是看电视啊，不如现场去看。哎、我身边好多朋友真的请假，哎呦，必须得奔到现场，到现场去看看球啊。
0: 就是一边看球一边旅行了，是吧？
1: 对呀、啊，所以特羡慕人家有假期，还能来一场不着急啊、有。特别充实的这种能看这么顶级赛事的这么一次机会。
0: 对，但是你说这场旅行它算慢充还是特种兵式呢？因为他每天应该就坐那儿看球了，是吧？
1: 得看接下来任务多不多吧。今儿我们话题就

0: 是吧？今天一天的行程给升国旗，五点半也来不及啊，
1: 要再早一点。
0: 我有一次在北京看升旗，我是凌晨3点多吧，跟朋友往天安门广场走。
1: 对，出发已经很多人了。
0: 对，才能看得上啊。
1: 是的，是的。所以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相反啊，就是慢冲旅行，就是每天，比如说像我吧，我基本上出去旅行的时候，就是早上睡到自然醒，睡到个11点钟左右，出去呢，
0: 半天没了。
1: 对，吃顿午饭，然后呢，下午呢，我就随便找个点儿逛一逛，吃一吃，然后到下午大概5点钟，
0: 下午还吃啊，逛一逛，
1: 就午饭完了之后有下午茶嘛，然后下午茶之后不是还有晚饭吗？大概5-6点钟的时候呢，就回家睡觉了，就接着在就躺酒店床上，
0: 天又黑了哈，
1: 就又开始睡。
0: 你这么算，中午啊11点起床，吃完午饭12点半，差不多1点了，溜达溜达再吃一顿2点了，然后再转转2点到5点，5点就回去睡了是吧？
1: 对对对，差不多吧。
0: 你这一天旅行就4小时。
1: 你这么一说还真是。
0: 8小时你能看什么？
1: 但是你想，我出去旅行，我就想自己放松一些，舒服一些嘛。我就是出去旅行，只换个地方，好好的睡一觉。
0: 哎呀，真是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选择你们的旅行安排的啊！也欢迎大家来说说，旅行你是特种兵派还是慢冲派呢？
1: 是的。
0: 他妈说了，说是打雷了。哎呦，北京这雷打得很大呀！还有昨天白天的热，晚上下冰雹不稀奇。夏天越热，强对流天气就是这样。
1: 哎，是的。还有好友韩看看说啊，我在奥森跑步呢，马上10公里了。那不点妈说了，话音刚落，六里桥下雨了，而且现在呢 ZYQ 好友说了，怀柔也打雷了。哎，您说的是现在还是昨天晚上呀？
0: 这肯定说的现在吧。
1: 所以现在六里桥那边已经下雨了，怀柔也开始打雷了。
0: 宋燕君说，公主坟这边雨下的挺大的。
1: 现
0: 在已
1: 经
0: 开始
1: 下
0: 了。
1: 嗯，
0: 哎呀，这个大家哪片下雨哪片打雷都给我们大概说一说啊。
1: 对，还有好友醋溜西红柿丝说了，太强了，辅导讲的什么，确实是太强了。我刚开始看他大概10几分的时候，当时梅西梅老板有一个进球，他就是整个就是两个膝盖跪在那个草坪上，用双手接住球，太拼了，就每一球我都感觉在用生命在接球。
0: 今天真的是拼了命了，
1: 对，
0: 是吧？
1: 也不知道今天比分会怎么样。现在阿根廷对佛得奖的比分是1-1，比赛已经进行到79分30秒了。
0: 我觉得现在这个摄像真的很会抓细节。就是刚才佛得奖进球的时候，梅西的那个面部表情，给了个特写。哎呦，那眉头皱的呀。
1: 对，就是用我们比较流行的一个词叫做笑哭了，就是你看，就是看他好像在笑，但其实好像那个表情就是很。一言难尽呐，
0: 悔恨呐，
1: 是
0: 怎么回事就让人进了这么一个球呢？
1: 也非常的快，所以我觉得体育的魅力就是这样，就是我们有时候觉得强者他不一定永远都能赢，我们有时候觉得好像佛得角他一个人口50万的国家，但是能一路逆袭打到这个16强啊，达到32强，然后进16强是吧？然后呢还能够对阵这个世界杯的冠军阿根廷队，然后现在比分还是1-1，非常的棒。
0: 现在已经是80分钟了啊，还10分钟，看这个结果在10分钟之内还会不会发生什么转变啊？
1: 我们的编辑曹曦说了，跟大爷一起聊聊球，我觉得阿根廷过关没问题。还有大概。
0: 这一看阿根廷球迷啊，你信不信今年比完之后，佛得角球迷会一下就变很多？
1: 是是是，
0: 是吧？
1: 我刚才在那个某书上看他们那个比赛的时候，就大家有送礼物嘛，就其实阿根廷队那个佛得角已经到，就是50-20这样一个比例了。
0: 看看今天这惊喜会不会来啊？各位也可以说说天气有没有给你们带来惊喜。吴涛说，我刚说完，我们这边就下雨了。
1: 还有说，好友说丰台那边张宜村啊，也在打雷，轰隆隆的，也可能就要下雨了。然后好友勇者无敌说了，回龙观那边已经开始下小雨点了。这么看来，西南那边方向好像这个天气已经开始是属于阴云密布，
0: 对，
1: 酝酿着下雨了。
0: 对，所以这种天气啊，不太适合旅行啊。今天也欢迎大家跟我们说说旅行的话题。
1: 对，但是你别说它不太适合，但是呢，它拦不住大家旅行的脚步，就
0: 是
1: 出也出来了。
0: 今儿要旅行，我估计得。是特种兵牌的，
1: 对，
0: 出来转一下，哎，咱赶紧回屋里。许巍的旅行，跟着许巍一起。

0: 况信息。
1: 早上的7:46，目前呢，全市范围内的各条高速公路联络线和环路的车辆行驶基本的畅通。提示您，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高哥。
1: 大家好，我是苏宁。
0: 就咱们说着啊，这雨就下来了。
1: 是的，是的。
0: 很多人发过来，像小胖儿就说了，门头沟老城区这边下雨点了。
1: 哎，
0: 这属于刚开始。
1: 对，像我们繁花社了，顺义也下大雨了。
0: 嗯，
1: 但是我也说，大兴这边还有蓝天。
0: 嗯，
1: 没有雨。
0: 所以说今天啊，这个北京城会陆续的降雨，出门啊一定要提前看看天气预报，
1: 备把伞吧，就是无论是防晒还是防雨都有用。
0: 现在这个天气预报有的确实 APP 很准确啊，告诉你你所在这片大概几点到几点下雨。
1: 对，包括就是我昨天还看，大概因为我在草坪那会儿，我跟不是还说很晒很热嘛，然后 APP 就显示说大概50分钟左右会下雨，结果回家之后果然开始下大雨了。
0: 尤其咱们平台上啊，有人在外面跑步，这个小胖说，我雨中慢跑5公里刚刚结束，这边就掉点了啊。确实要是户外运动得看着点，包括开车出门的。
1: 是的，
0: 我昨儿那个咱们不在节目里播了吗？
1: 嗯，
0: 有冰雹，我就看着这天气预报，一看，哎，8点下雨，那我开车回家吧。如果要是7点下雨，那我就在这儿再等会儿。
1: 还有五套车了，人在东坝，刚在东坝郊野公园，这也是周末出来跑步了，跑了10公里，热的和水捞出来。

0: 起来聊一聊啊。
1: 对，
0: 另外在北京时间 APP 来观看我们视频的直播。
1: 嗯，
0: 这个平台上刚才我看了很多朋友像这个哈马口在说，
1: 嗯，
0: 说我是特种兵派。
1: 嗯，
0: 那年呢我妈跟我一起去武汉玩了，
1: 嗯，
0: 一共2天半。我妈说啊，那玩出了一年的感觉呀、
1: 那也太丰富了，
0: 多满呀、这得
1: 都去哪玩了呀，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啊。如果还有其他特种兵想打卡武汉的朋友们，也可以参考一下他的特种兵攻略。
0: 不是给咱阿姨累着没啊这有时候真的你要这带爹妈出去玩的时候啊，得考虑一下、咱这个节奏紧了跟得上啊、一天你说今天爬长城，
1: 嗯，
0: 明天爬什么香山，
1: 嗯，
0: 后天再爬一打，我跟你说咱阿姨受不了，
1: 腿要废了。
0: 您得看您行程到底是干什么的。
1: 对，可能就是因为有几年没带妈妈出来了，是不是就是因为带妈妈出来一次机会也难得，她就想着说一次能带妈妈多逛几个地儿。但也可以看得出来啊，阿姨这个挺给面儿，
0: 嗯，
1: 就是不扫兴，反正你去哪儿阿姨就跟着你走。
0: 这个估计未必是阿姨的事儿，
1: 嗯，
0: 也未必是这个好几年没带妈出来，有可能是哈马口啊，他是不是忙得不行
1: 啊、有可能
0: 很多年轻人选择这个特种兵这种旅行的方式、都是因为假期就那么两天，
1: 对，
0: 是吧，或者趁着一周末，
1: 嗯，
0: 周末赶紧咱出去走走看看吧，
1: 就
0: 一天恨不得给排满了。
1: 对，就是主打一个效率嘛，所以说特种兵旅行呢通常就是说在较短的时间内安排高密度的行程，用最低的时间成本相对可控的预算完成尽可能多的城市和景点打卡。这典型画面就是夜车出发，清晨落地，白天暴走，晚上再赶下一站。你说这个啊、我姐最近带孩子来玩了，她这个我觉得就有点像特种兵了，她相当于前一天晚上就坐了一个夜车、她说为了不耽误白天的时间，就晚上坐卧铺然后睡了一晚过来，第二天早上就昨天早上直奔环球影城，然后一直玩到晚上9点多，那边闭园了然后才回来。然后还有一个事儿你知道吗，就是我的一个外甥女儿，她说她腿疼，
0: 嗯，
1: 然后呢我姐说她其实腿疼了有一段时间了，然后昨天走了一天贴了膏药也不管用还疼，说要不要今天抽时间去看看，一拍个片儿啊，就来都来了是吧，
0: 没工夫。
1: 我外甥女儿说了出来旅行还去医院，那还出来旅什么行呀，看看
0: 忍着。所以这种特种兵啊、
1: 嗯、
0: 一方面是时间，
1: 嗯，
0: 一方面是花销，
1: 对
0: 啊，对吧，他在花销上也控制非常严格，
1: 嗯，
0: 比方说啊这个出门像你说的，
1: 嗯，
0: 咱得算计，
1: 是
0: 比方说这次行程呢，如果我坐高铁，
1: 嗯，
0: 到得太快，还得花一晚上住宿费，
1: 是
0: 不如咱就坐一晚上卧铺，
1: 哎，
0: 这样相对来说成本会低一点，
1: 对，住宿费也省了，车票费也能省一半，
0: 不行还得买一上铺，
1: 这随机的，这有时候就是
0: 买不着下铺，
1: 想买就能买到的下铺。
0: 反正我不知道有没有身边跟着这个特种兵派的这种朋友去一块旅过行的啊，
1: 嗯嗯，
0: 旅过一次是不是下次也就不再去了？
1: 我之前啊，就是上大学的时候确实是属于特种兵型的，就真的是在火车上硬座能坐个24个小时以上，
0: 嗯，
1: 然后呢就为了去玩，玩了之后呢就感觉你到那个当地了嘛，啊，当时也是去的武汉，
0: 哦，是吗，
1: 就感觉你一定要，就感觉上午去武大校园里面看樱花，然后下午要去户部巷吃热干面，然后晚上还要再去哪块好像还有放烟花的地方，就那个、啊、那边要夜游，然后你要都体验一遍，就是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充盈。
0: 嗯，这个你让我想起了当年我去北戴河，
1: 嗯，
0: 你知道北京人特别爱去戴河旅游吧，
1: 北戴河还好吧，
0: 我坐那个当年还是绿皮火车，
1: 嗯，
0: 然后你不是多少个小时的坐票，
1: 我26个小时，
0: 26个小时坐票是吧，
1: 嗯，
0: 我坐了

0: 人可以做一下。
1: 我有时候真的想想回想起来，我觉得这种事儿我再也不敢干了。
0: 对，所以今天跟您聊聊旅行呢，你是特种兵派还是慢充派？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在北京时间和听听 FM 的 APP 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1: 嗯，
0: 还有曾几何时说来，我的旅行就是换个活法去放松休息，去慢慢欣赏大自然，那这就应该是属于慢充派了。
1: 嗯嗯，这个每个人玩的方法不一样啊，出游的交通工具也不一样。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的暑运从7月1号启动，8月31号结束。那今年暑运有一大亮点，就是铁路部门加开了各类旅游专列、球迷专列等等啊。旅游专列和普通火车的买票的方式一样吗？球迷专列又该

0: 的购票模式，球迷协会、观赛团体可通过车站专属团体通道统一订票，优先锁定全员连坐席位。普通散客球迷可在赛事周期内关注12306临时加开列车信息，搜索赛事对应专列，球迷专列时刻精准匹配赛事开赛、散场时间，解决球迷跨城观赛抢票难、深夜返程无车难的问题。
1: 铁路部门温馨提醒，球迷专列为赛事专属临时定制列车，仅在赛事期间动态加开，开行班次时刻不固定，旅客需及时关注12306官方更新。车内互动活动多，人员集中，旅客出行需妥善保管随身行李物品，集体观赛旅客建议提前到站集合，避免延误乘车。
2: 哎呀，
3: 哇，
2: 这一脚脚
3: 成功，
2: 任意球没罚进啊！
3: 霍奇尼亚又扑住了梅老板的球。
2: 对，刚刚呢是阿根廷的一个任意球啊，这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任意球。现在已经是90分钟的赛时已经结束了，进入到加时8分钟的这个比赛当中啊，
3: 太艰难了，真的太不容易了。
2: 刚才那个，我觉得很多人应该捏了一把汗。我看那个镜头，贝克汉姆也到现场去观赛了、啊。
3: 是的，是的，
2: 就能看出来这场球多关键啊，
3: 多重要了。您有没有现在正在看球？因为刚才我们听那个录音当中也提到了，火车方面也开了这个球迷专列。
2: 是
3: 啊，您现在是不是也跟我们一样，就一边听着节目，然后一边搁这还关注这个球的最新的进展呢？
2: 对，现在就是这一阵儿，我发现有很多给球迷服务的这种点位。
3: 对，
2: 球迷电影院，去过吗？大屏幕，大屏幕可以看世界杯直播
3: 啊、就几个人就可以包场，是吧？
2: 对，全场，你想那么大屏幕，你看见梅西的时候什么感觉？
3: 太欢呼了。
2: 另外呢，还有什么球迷的一些据点、球迷的一些这个聚会的场所，
3: 对，
2: 很多的这个酒吧也都开了球迷的这个看球的点儿和时间段。
3: 是，今年是很多早餐店是不是也得来一个
2: 起来是吧？
3: 球迷早餐。套餐
2: 小陈说现在下半场伤停补时，还没到加时赛呢啊。现在目前这个伤停补时的8分钟已经进行到6分钟了，看起来现在是阿根廷还是有挺明显的优势的啊。
3: 对，我们还要继续等待这场比赛的结果吧。
2: 哎，旅行过程当中你看过比赛吗？
3: 旅行过程当中没有，只看过演出。没有看过比赛。你看过？
2: 我看过，
3: 你一定有位置。
2: 我有一次啊，专门去到那个美国去看 NBA。然后他那个赛场啊，同一个球场，就会有很多选择，什么哪一场比赛，哪一场比赛。我就把这件事儿全交给我们家那位了。我说你去买票啊，买票咱们去看。好嘛，买完了说走排队，哎呦给我兴奋的呀，那排的人那个球场也非常大，人也非常多，哎呦排着往里走的过程当中，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都开始发热，你知道吗？就兴奋到哎呦马上就要见到自己的偶像了。
3: 结果呢，
2: 进去以后发现是女篮的比赛。
3: 也是，
2: 我看了一场女篮的比赛。各位
3: 嫂子说你让我随便买吗？那我肯定挑我喜欢看的看了。
2: 我没随便，我要看 NBA。 不是女篮
3: NBA 那么女吗？ N 吗？
2: WNBA、
3: 对，呢嘛，对吧？所以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旅行，你是特种兵派还是慢冲派啊？你可以在我们的北京交通广播和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同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目前美加墨世界杯阿根廷队对佛得角队的比赛。
2: 对，咱们一会儿要进一段广告了，我估计广告这个时间段差不多能出结果。大家一会儿跟我们看电视，同时呢来聊一聊旅行，您是特种兵派还是慢冲派呢？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话题的互动。另外北京呢今天是很多的地方都已经陆续开始下雨了，
3: 是的，
2: 出门别忘带伞。
3: 对，说房山平谷这边都下雨了。
2: 哎，开车在路上也要注意交通安全啊。看一下今天的天气呢，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8级左右，一定要注意防范。
4: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资金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5: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8点整。